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

0: 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 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十五五时期新疆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在新疆巴州召开。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外宾。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8件。
2: 国家重点项目若羌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从地下开挖转入结构施工阶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月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深入城镇、农村、企业、兵团联队等，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新华社消息，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推进会6月9号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出实招、求实效、重实际，全力打好三北工程西部片区阻击战，推动东中西部3大标志性战役如期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何立峰指出，自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全力打好三北工程3大标志性战役的总动员令以来， 各有关地区和部门合力攻坚，主动作为，推动西部片区阻击战取得明显成效。当前，三北工程仍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特别是西部阻击战片区自然环境恶劣，水源条件匮乏，在治理时要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在推进西部片区阻击战的同时，要继续打好东部片区歼灭战和中部黄河几字湾片区攻坚战，确保到2027年完成六期规划 70% 以上的任务，到2030年如期完成六期规划任务。8号，何立峰来到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实地查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罗布麻种植示范区防沙治沙战科研试验基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31团塔里木生态锁边防护带，深入了解有关情况。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6月9号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应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诺木泰巴亚尔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和蒙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总统战略引领下，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国扩大地方间合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新疆和蒙古国地方间合作根基深厚，近年来双方持续密切政府间交流，深化教育、医疗、经济、贸易等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同蒙古国地方间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拓展经贸投资、能源矿产、畜牧业等领域合作空间，推进口岸互联互通，深化生态治理合作，巩固发展友成关系，不断提升双方互利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蒙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诺木泰巴亚尔感谢受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他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边交流合作内涵不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新疆区位等方面优势得天独厚，希望进一步深化蒙古国西部省份与新疆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强食品加工、畜牧业、矿产开发、跨境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两国地方间合作的典范。蒙古国始终高度重视推进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区域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蒙古国有关地区部门代表和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见。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四、杨秀礼，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6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部分外国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出席会议的各国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区域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次区域各方传承丝路精神，厚植睦邻友谊，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出了一条互利共赢的发展之路。实践证明，深化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符合各国发展战略，符合各方切身利益，符合各方人民愿望。近年来，中国新疆与区域各国地方

两间持续深化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政府间互访活动日益密切，经贸合作潜力加速释放，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科技人文交流展现蓬勃生机。我们期待各方就加强区域互利合作深入探讨，提出真知灼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聚焦互联互通、绿色能源、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地区安全等，实施更多具体项目，把区域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布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别克梅拉多夫发言，高度评价在中国新疆举办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重要意义，就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提出建议。他们表示，新疆在深化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更好发挥合作机制和平台作用，进一步密切与新疆各层级各领域交流，积极拓展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跨境商贸物流、矿产资源开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旅游等合作空间，以更多务实成果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贡献力量。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部长级嘉宾和地

0: 件，其中来电52件，来信16件。6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长崎回族自治州1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12件、水污染3件、辐射污染2件、其他污染6件。截至6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2批次，1719件，重点关注案件112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3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6月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6月9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供给，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进行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加强海外利益保护，提高涉外法律服务供给质效，搭建涉外法律综合服务平台，织密涉外法律服务一张网，发挥律师主力军作用，联合出海服务中资企业，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完善制度保障，推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法务区高质量建设等协商建言。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全面依法治国，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把握依法治疆的重要要求，找准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供给的着力点，要发挥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优势，把涉外法治建设纳入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局，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全域法务平台、专业化人才培养等靶向发力，加快构建覆盖跨境贸易、境外投资、国际仲裁等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供给体系。要发挥政协优势作用，紧扣新疆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型平台建设实际，组织委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协力推动对外开放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更好服务推动涉外法律服务供给。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出席会议并回应委员关切。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艾泽斯姆沙、刘慧君、许贤仪、库兰塞夫汉、艾尼丸伊布拉因等参加会议。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自治区司法厅、教育厅、商务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同志对委员和专家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应。
1: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天津市加大人才智力援疆，全方位助力受援地兵团第十一师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走进兵团第十一师第三中学，援疆教师李云燕正为八年级学生做中考前的数学辅导。2023年8月，李云燕从天津市第35中学来到这所中学开展援疆工作，担任数学教师。他引入天津的先进教学理念，创新启发式教学模式，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效。学生马泽宇：
3: 难度知识点它会

0: 拆开慢慢讲，我们一下子就能明白，我的成绩提高了很多。
1: 李云燕，
2: 放慢节奏，夯实基础，多讲解，然后多鼓励，给学生树立信心。
1: 2023年以来，天津市共选派36名干部人才支援兵团第11师，推动两地协作在各领域走深走实。天津市援疆干部、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胜林充分利用天津优质设计资源，打破地域壁垒，常态化开展双向交流研讨、技术分享、案例复盘、课题攻坚等活动，为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搭建起长期学习、互助提升、资源互通的优质载体。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杨森：
3: 我从刘老师上学到了很多，数据上就把控得很严格，精益求精，对我们帮助也非常大。
1: 2023年以来，天津市推动天津五所义务教育学校与兵团第11师学校结对帮扶，15家天津三甲医院与兵团第11师医院签署院包科协议，引进20项新技术，填补多项诊疗空白，有效提升了对口支援的针对性、时效性。
4: 近日，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尾闸室首层开挖完成，项目主体工程从地下开挖转入结构施工阶段。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若羌台记者张达的报道。
5: 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尾闸室作为电站三大核心动势之一，具有围水隔断、机组检修止水、事故防渗等关键功能。动势开挖质量直接关系电站长期安全稳定运行。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若羌项目部负责人王福宝介绍，
6: 尾闸室开挖期间主要攻克了大型地下动势爆破成型、围岩防护等施工难题，高效有序推进动势掘进之户，为后续其余封层开挖及撑起施工创造了先决条件。
5: 若羌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总装机210万千瓦，总投资156.77亿元，预计2031年底全面建成投运。电站建成后，主要承担南江电网调分、填谷和新能源消纳任务。目前已有2000多名建设者进驻施工现场。中核集团若羌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建设管理部经理陈真：
7: 将严守安全与质量底线，以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各项建设任务，力争电站早日投产发电。
8: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毛泽民诞辰130周年，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的毛泽民故居纪念馆，通过毛泽民烈士的光辉一生，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请听报道。
9: 毛泽民故居纪念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明德路，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化名周斌，先后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民政厅代厅长等职。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毛泽民在这个故居工作生活了近一年。他采取调整税收、改革币制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让新疆财政状况持续好转。毛泽民故居纪念馆讲解员纳迪拉·奈比介绍，
10: 毛泽民针对新疆财政凋敝、滥发纸币、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局，提出了量入为出、保持收支平衡等一系列工作方针。他在地方和各县级单位设立财务局和税务局，制定了严格的财政纪律和财政预计算制度。
9: 1921年，毛泽民跟随兄长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来新疆前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为中央苏区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做出了重要贡献。纪念馆里的老照片和文物还原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奋斗岁月，改革农业税收、废除老旧乡规、整治救济院所，实打实改善各族群众生活，在天山脚下践行了共产党员为民的初心。1942年9月，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号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近年来，到毛泽民故居纪念馆参观的各族群众络绎不绝，乌鲁木齐市民石华：
11: 到这来是好几次了，有时候呢带晚辈呢来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共和国能有今天，从弱小到强大，离不开前辈这些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4: 美丽中国行，今年以来， 乌鲁木齐市持续推动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大批新能源公交车、出租车上路运营，有效减少了尾气排放和噪声污染。请听报道。
12: 近日，一批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在乌鲁木齐市区一路线投入运营。相比传统的燃油车辆，新能源公交车在乘坐舒适度上全面提升，车厢起步平稳，行驶安静，几乎无噪音和颠簸，车载便民设施也更加完善。市民胡利亚每天搭乘公交车上下班。
13: 新能源车又漂亮又有电视，座位又宽，挺好的。现在
12: 如今低噪平稳整洁舒适的新能源公交车已成为乌鲁木齐市街头的主流，公交系统的全面律动也带动了全市交通业态的绿色革新。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明确鼓励出租汽车全面新能源化，为行业绿色升级提供制度支撑。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科长王腾介绍，目前全市已累计更新投放新能源城市客运车辆 1.5 万辆，其中新能源公交车2700辆，新能源巡游出租车800多辆。公交车新能源占比达 67%， 出租车新能源占比为 6%。
14: 相比往年，今年新能源车辆整体性能安全运营标准全面升级，车辆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在政策保障上，持续鼓励公共交通绿色转型，不断扩大绿色出行覆盖范围，持续完善低碳环保便捷的城市客运交通体系。
8: 昨天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2026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克拉玛依市文化馆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5: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包括启动仪式、数字非遗、华彩非遗三大主题活动，乐舞非遗、乐享非遗、乐购非遗三大特色活动。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红红介绍，将在克拉玛依市商业集中区打造非遗集市。
16: 在活动期间，我们每天上午下午分时段安排各地州有特色的非遗表演和手作体验活动，晚上呢还可以体验非遗美食，购买非遗文创。
15: 本次活动是我区立足数字时代，探索非遗保护传承创新路径的一次重要实践，通过市集展销、实景演绎、手工体验等形式构建起完整的非遗消费场景，助力文旅产业融合升级。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三级调研员董燕，
17: 打造多元数字非遗互动体验项目，以智能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新颖的形式打破传统非遗传播壁垒，拉近非遗与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距离，推动非遗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打造传承体验新场景，让非遗匠心焕发时代活力。
4: 6月9号，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图书宣传推广暨荐读活动在新疆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城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8: 在图书推介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拓印了贺娇龙生前说过的感人话语，诵读了天山的女儿贺娇龙中的感人篇章，观看了主题宣传短片，再次回顾了贺娇龙扎根边疆、深耕基层、全心服务农牧民的动人事迹。嘉宾讲述环节，中国移动新疆公司心动力量宣讲团成员王璐做了主题分享。
19: 我将以他为榜样，在宣讲中传递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奉献边疆的初心使命，让信息服务的春风吹遍天山南北的每一个角落。
18: 活动以致敬天山巾帼榜样、传递边疆奋进力量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妇女联合会指导，学习出版社主办，新疆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承办。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向和田市肖尔巴格乡中学、喀什市第29中学、温泉县高级中学等多所学校捐赠图书。亳州温泉县文联主席张贝代表温泉县高级中学接受捐赠，他表示，
20: 接下来我们会把这本书带进课堂，分享给学生，希望带领大家感悟榜样精神，引导孩子们树立理想，勇担责任。
18: 天山的女儿贺娇龙一书于5月28号在北京首发，同步在新疆新

0: 华书店近190家门店和新疆新华书店网上商城上架销售。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入学测试成绩昨天公布，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如对成绩存疑，可从即日起到6月16号通过所在学校或县市区地州市教育部门申请复核。
2: 眼下阿克苏市 32.74 万亩小麦收割作业临近尾声，当地趁晴好天气抓紧收粮，同步推进下种下管，通过免耕复播做到收种无缝衔接，筑牢秋粮丰收根基。
1: 6月9号，乌鲁木齐至英国东米德兰全货机航线开通，计划每周直飞两班。新航线将中国西部与英国中部制造业及电商核心区的物流时效，从此前经伦敦、伯明翰中转所需的7到10天，压缩至3到4天。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2: 阿勒泰多云，18到33度。
1: 塔城小雨，20到35度。
2: 伊宁小雨，19到30度。
1: 博乐小雨，21到34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7度。
1: 奎屯多云，24到37度。
2: 石河子晴，24到36度。
1: 昌吉晴，24到37度。
2: 哈密晴，19到37度。
1: 吐鲁番多云，28到43度。
2: 库尔勒晴，24到35度。
1: 阿克苏多云，23到33度。
2: 阿图什小雨，18到28度。
1: 喀什小雨，16到28度。
2: 和田晴，22到30度。
1: 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快。

0: 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在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资专区，可以以图片、文字等多种方式向我们反映问题和线索。节目在直播的过程中，欢迎您拨打960511转接一号键。节目之外，每天早晨的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节目组反映您的诉求。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抓紧时间来关注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受理和反馈的情况。前期伊宁市马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在伊宁市办理了一辆车辆落户，正常办理了牌照，在八周运营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民警拦停车辆之后，说他的号牌是伪造的，就把他的车辆进行暂扣处理，还有扣12分的处罚。但是马先生说，我的车辆是在伊犁州车管所是正常办理的落户手续，不存在造假呀。这个问题到底解决到了哪一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信息不对称或者是被暂扣的这种行为？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伊犁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江波。江所长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就我们马师傅的这个车辆被暂扣的原因，以及当地交警说他伪造号牌的这个情况，调查核实的如何？
3: 我们经过这个核查，这个车辆呢是咱们的一个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然后车辆号牌是京 F83898，然后机动车所有人呢是咱们已经是一个运输

0: 正常进行的。
1: 嗯嗯。
0: 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个新 F83898，半挂这个牵引车，号牌前排在咱们乌鲁木齐市这个号牌制作点生产过程中呢，出现了这个排版的错误，然后咱们这个伊宁市车管所工作人员在发放这个号牌过程中呢，也没有及时发现这个排版错误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将这个号牌呢发给了这个车主，然后当时就是我们接到这个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反馈以后呢，就排除了这个机动车所有人悬挂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那张所长，我们有几个补充的信息想要确认一下啊。
0: 啊。
1: 嗯，第一就是伪造变造号牌，如果号牌无损啊，或者是涉嫌伪造变造号牌啊，咱们交警可以依法拦停，依法暂扣车辆，对吧？这是一个正常的执法程序。
0: 是。
1: 那在这个号牌发放的环节，因为我们作为车主来说啊，只有领取的权利，没有这个整个参与的过程啊。那从号牌这个制作，再到发放到车主的手里，是需要哪几层单位，或者是哪几级单位去把关的？
0: 是，这个号牌制作完以后呢，是到我们这个就是属于我们这个辖区的，他就会
1: 车辆登记地的这个辖区的车辆管理所。
0: 哎，对对。
1: 嗯，然后再把一层关，然后再发放。
0: 是是是。
1: 嗯，看来这个层层把关啊，可能都出现了这个失误。现在我们马师傅也在线，马师傅您好。
2: 你好。
1: 您的这个车辆是营运性质的车辆是吗？
2: 对，
1: 车辆当时暂扣的时候处于营运状态吗？
2: 对，我拉的粮，
1: 拉的什么？
2: 我拉的粮食。
1: 粮食是吧？
2: 啊。
1: 被暂扣了多长时间啊？
2: 一天一夜嘛。
1: 一天一夜，也就20多个小时。
2: 啊。
1: 这过程中给您造成损失了吗？
2: 这过程中3天以后就，在30小时之内就造成损失，因为人家那边打电话，说是这个粮不能超过3天，因为这个粮要及时赶快拉到那个卸货点，因为这个东西都要加急有时间的嘛。
1: 嗯嗯，
2: 这样子最后让我们再联系沟通，就把这个车最后还放掉了，放掉以后去把货卸掉。
1: 嗯，货主要求您赔偿了吗？
2: 没有，但时间没超过去。
1: 啊，
2: 当时打电话就给家讲了嘛，说了。
1: 嗯嗯。那这个江所长啊，我们在录遇这种驾驶员口头申辩或者申诉之后啊，从我们刚才这个核查流程来说，从我们公安交管部门的这个内部核查流程来说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核实清楚？
0: 我们也是接到这个栏目组的反馈问题以后呢，
1: 嗯嗯，
0: 我们就是于当日的上午10:44，
1: 嗯，
0: 我们就也是赶紧跟这个巴州公安局交管支队取得联系，
1: 嗯，
0: 然后我们将这个机动车号牌制作的这个失误情况，也进行了一个说明，
1: 嗯嗯，
0: 我当日的上午11:10左右吧，
1: 嗯，
0: 我们那个巴州辖区这个库尔楚公安检查站，
1: 嗯，
0: 也对这个车辆呢进行了放行。然后我们，同时呢，我们跟这个乌鲁木齐市这个牌照制作点的负责人也进行联系，就是要求这个制作点重新制作这个号牌，
1: 嗯，
0: 然后尽快将这个，当时就是要求尽快将这个正确的号牌送到这个车主，然后进行更换。然后我们当时也是，跟这个马先生也取得联系。应该是在咱们这个5月14日，然后这个机动车，将这个号牌呢免费制作和邮寄到这个机动车车主这。
1: 嗯，那这个过程中啊，也就过去了20多个小时。好在呢，这个马先生运输的这个货物没有因此

0: 受到影响，当然损失也降低在这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啊，但是确确实实给咱们这个车辆的车主和还有一个营运单位造成了影响。马先生刚才口头也表述，造成一定的损失，那这个损失到底应该是由我们号牌发放单位来承担，还是号牌的制作单位来承担，还是现场执法的单位来承担呢？您觉得？
1: 我觉得这应该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0: 都存在问题。当然，我觉得，我们客观来分析整个过程啊，因为号牌制作的失误，然后悬挂到车辆上，车辆在运营的过程中，交警，咱们巴州交警依法暂扣车辆，这是一个执法的合规程序。但是在源头发放号牌的把关环节是层层失守啊，那这个责任到底是由号牌制作单位，还是咱们号牌发放单位来承担呢？
1: 这个我们当时跟这个制作点也进行了这个联系，把这个情况也那个反馈给这个号牌制作点。这个号牌制作存在一定的问题，然后在发放的时候呢，把关不严呢，也是存在的一定的问题。
0: 这个问题怎么整改？
1: 我们当时就是说，把这个情况反馈到这个制作点，我们对同批次的这个号牌呢，都进行了一个排查，排查呢，然后当时就是截止到当时呢，是就马先生这一副号牌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其他的号牌还没有发放，然后其他的我们也都进行了这个及时的整改，然后进行了这个重新的制作。
0: 后边的这个把关程序啊，我们还是希望咱们交管部门能够严格把关。当然，号牌制作单位是不是不归咱们公安交管部门管理？
1: 哦，是的。
0: 他的上级主管单位是哪里？
1: 号牌制作，它是一个咱们的一个，应该是一个企业吧。
0: 一个企业是
1: 然
0: 吧？
1: 后啊，是我们的一个监管吧。
0: 受咱们交管部门的监管是吧？
1: 对对。
0: 当然，这个号牌制作差错或者是这个错版啊，这种概率会比较低。但是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落到个人头上来说啊，是非常严重的。对于营运车辆，尤其是大型货车驾驶员来说，这是他这个糊口的工具。您看，当时如果按照这个伪造、变造号牌来说，可能马先生的饭碗就不保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个案的情况，以后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交管部能不能把关，严格把关，能够在号牌错版这个问题上，然后，不避免再次出现问题。马先生，针对这个刚才您口头表述的这个造成的实际的损失，有没有估计大概是多少？
2: 现在目前没有，现
0: 没
2: 在
0: 有
2: 就
0: 实
2: 是
0: 际的太大的损失是吧？就是耽误了时间。
2: 耽误的时间。如果说真正的在那个地方再加上30个小时的话，因为这个量走的时候，人家这个货就是要赶时间的，我们就是加班跑呢，知道吧？如果说真正的坏的那一车辆，就10来万块钱嘛。
0: 当然，我觉得咱们作为号牌的发放单位，还欠马先生一个抱歉。
2: 没事，现在事情解决了。当时因为交警我们不懂吧，交警直接就说是罚5000，我钱小事情，12分，这12分啥概念？那12分你扣了，说是我没有驾照了，这说这个饭碗怎么弄？这不这说是这个号牌伪造的，我就他给我讲的，就我就说这个就一个点儿嘛，他说是伪造的。哎，我拿这个车才新车，我说我怎么伪造的？
0: 当然，这
2: 说伪
0: 个
2: 造。
0: 号牌存疑，我们严格执法没有错啊。但是，在这个号牌发放的把关环节出现了漏洞啊。当然，这也是一个极个别的个案，我们也希望由个案引起，我们全流程的一个反向核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那江所长还有什么补充说明的信息吗？
1: 就是，在此呢，我们呢也是非常感谢这个马先生对我们工作提出的这个批评的建议和谅解。这件事呢也反映出咱们这个牌照制作点和这个车管所这个发放号牌的工作人员呢，确实是缺乏这个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热情服务的工作精神。我们也 也是呢，在这个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也是要将，将继续加大对咱们周直辖区各个车管所的这个监督管理工作，要求呢不断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增强责任心，遇到任何问题呢，要及时做好对咱们这个办事群众的每一项服务工作，也是，切实为这个咱们这个人民群众呢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0: 好，当然这是一个极个例的个案啊。那马先生和您的交流暂时到这儿啊。当然，这个我们还想有几个专业技术问题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咱们江所长。一般号牌啊，我们作为使用人拿到手里边，如果说发现这个号牌存疑的话，我们从哪些这个角度去检查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1: 首先呢，就是我拿到这个号牌呢，咱们这个机动车所有人，也就是咱们的车主，就是按照这个行驶证的这个信息
0: 核对一下号牌这个数字字母是否准确，
1: 排版呀、数字字母，整个就是这个号牌的信息，进行一个认真的核对。
0: 除此之外，我们好像也没有更多的这个鉴别能力或者是鉴别的方法了啊。当然还是源头把关很重要。那二位，问题既然得到解决，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个案梳理工作当中的漏洞，及时补足，更好的为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和车主服务好务。那两位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谢谢啊。
0: 好，网友也说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啊，我们也希望这样其个别的个案能够给广大的这个车主朋友，还有其他各地州市的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车管部门城管所也提示一下，在号牌发放的前端一定要核验清晰，核验准确。这好在是刚刚发放的新号牌，那如果是老旧号牌呢，如果出现污损啊，那这个伪造变造的责任到底该谁来承担呢？我们广大的车主朋友，如果一旦发现这个号牌有缺失或者是有污损，包括这个号牌无法准确辨识信息的，要及时向我们车辆登记地的交管部门提出申请，然后重新制作号牌，这也是给到广大车主的一个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星广航空热线，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走进到节目当中。首先，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星广航空热线的投诉专区，24小时可以通过文字、图片等多种方式给我们留言，可以一键提交，一键转办。同步也欢迎关注我们的三方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同名搜索星广航空热线即可。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昌吉州木里县王女士啊，前期她是买了个门面房准备开店，23年就办理了营业执照，但是23年同年她又去了四川，这个店就没开成。当时是她了解到一个政策，就是刚刚注册的这个经营主体不能够随意的去注销，她就把这个门面又租给了别人啊。现在她要注销这家这个营业执照的时候，税务部门让他补交相关的税费，他觉得他没有实际经营，也没有发生交易，为什么要让他补交这个税款？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木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科干部，木叶赛吉丽丽，木叶赛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现在这个王女士啊，她要注销自己的2023年办理的营业执照，需要补税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3: 我现在那啥，简单说一下啊。第一，对主持人说的那个，就是不能随意注销。我们这边是没有那个规定，就是不能注销。他如果是那个市场主体，他愿意退出，我们随时都可以给他提供服务，
0: 哪怕是前一天注销的营业执照，第二天也可以注销。
3: 对他，所以你说那个啥，不能随意注销，我是第一时间就反对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前后这个事情的。就是这个市场主体他那个注册营业执照的以后，就没有营业，直接是就拿上
0: 营业
3: 就两三个月以后，就直接回老家了，四川了，没开。就是这个实际经营的他没有开业，然后他直接转租给别人，别人在这个地址上注册了第二个营业证，然后这个门面应该是王女士的，然后后来。

0: 就是没注销走了以后，就第二个个体户注册上了，税务上是这么规定的，就税务上是这个门面死的，这个产生的税，就是土地和那个房产税是这个房东的，其他开发票就是普票还是交易产生的税费由实际交易人来承担，对吧？
1: 对，谁经营就谁来承担。既然是王女士没有经营，就是肯定是专票和普票里面肯定没有她，不过就是第二个经营者，他是要承担这个，如果是有税费的话要承担这个事情。不过那个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是房东来承担，如果房东在合同里面就是转租的那个
2: 这个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是房东来承担，如果房东在合同里面就是转租的那个合同里面标注就是这个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是由第二个那个就是承租户来承担的话，这个我们不管，这次我们不管，他们各自那个协商，就是合同他们各自协商，就是协商完了以后，就是要么就是房东承担，要么就是那个
1: 租户承担，
2: 承租户，对，要么就是第二个那个承租户承担，这个我们不管。
3: 那最后这个王女士最终的这个税费由谁来补交的，最终协调的结果如何？
1: 因为
2: 协调的结果是直接他们直接在手机上操作的，就选成，所以我们没办法查，我们跟
1: 王女士同步在线，我们稍微打断一下这个穆燕赛，王女士您好，
2: 是他们租我们房子的那个，他们是去交的，因为当时签合同的时候都说好的，因为是他们交这样的。哦，明白了，也就是造成了一个政策的一个误读啊。当时您了个人了解的政策是刚刚办理的营业执照必须是有经营时长的限制，不能随意注销，是吧？
1: 对对对。
2: 经过了解，刚才我们这个穆叶赛也做了一个解释啊，经营主体营业执照可以随时注销，也可以随时申办。
1: 当然我们觉得
2: 做经营啊或者是开门做生意一定要慎重考虑啊，这样一来一回的话耽误自己的时间，是吧？也浪费了一定的政务资源，您说呢？哎，对对对。好，那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清楚了，和王女士的连线我们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
2: 好，穆叶赛，我们想要在这个咨询您一下啊，像这种这个工商营业执照是企业或者个体经营户的这个身份信息嘛，
0: 识别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类似于这种经营主体，假如说我在申请办理之后啊，要履行注销程序，应该怎么去走，也给广大的商户或者是经营主体广而告知一下，好不好？哦，行，好的。就是个体户和那个公司是单独说，个体户来说，就是要那个要实名认证在网上，就刷脸嘛，在手机上，这个有了以后就是
2: 提供的材料是，第一步是申请书，这个在网上有自动生成，你把基本信息填好以后，那个申请书自动生成。然后第二个就提供给我们这个情况，那个情绪证明，就是向税务局要，无论是你是免税的还是有税的，都要去趟税务局把这个情绪证明拿过来。这个是那个个体户的一个注销的流程。
1: 那企业法人呢？
2: 然后
0: 企业法人就是公司来说，就是企业来说，这个要先公布，我要注销，向社会公布，就是债权人来找你，就是把欠款有没有欠款这些事情就解决好以后，有欠款的向你拿，没有欠款的就不来嘛，是不是？就是有个公布期，你们制定一个清算报告，就是清算。 然后清算报告里面写清楚，就是如果是公布期间没有找你来追这个欠款的，后期还继续找你吗？这个是清算报告，还有情绪证明是两者都有，就是个体户和这个企业。也就是相对来说，这个企业的注销程序要远复杂于这个个体工商户的注销。
2: 对对对，因为公布，因为企业的这个
0: 比较复杂一些，不像个体户。
2: 那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个体工商户啊。刚才这个您在介绍王女士的情况的是同一地址，然后注册了两家经营主体啊，这是符合咱们注册登记要求吗？
0: 前面就是他办理的时候，这自治区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
2: 当时办理的时候没有相关政策，现在是。

0: 后只能注册一个工商营业执照。第二，如果是注册了工商营业执照，我长期没有实际经营，有没有强制注册的就是注销的一个要求？如果不注销，承担怎样的责任？
1: 这个个体户注册以后三个月没有营业，就是拿上营业之后以后，你就前期准备的工作做好以后，你赶紧经营。如果不经营的话，赶紧注销，或者歇业都行了，给我们报备，就是我暂时不营业。我们都知道这个情况，就在网上报备就行。然后这个也没有，直接撂下就走人，或者不管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以后就不管了，也不开业。这种的，我们有相关的法律，就是追责。
0: 也要追责的，就是注
1: 啊，对，要追责的。
0: 注册了不实际经营。然后也要追责，
1: 对，三个月以上的我们可以列到我们的异常名单，就是僵尸企业里面。
0: 好
1: 如果那啥连续两年没给我们做年报，还可能被那啥吊销，有吊销的可能。
0: 明白了。好，也再次感谢莫叶赛给我们做的政策解读。当然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广大的个体工商户，一定要及时这个登记注册，再其次这个不想经营的也要及时注销。也再次感谢莫叶赛给我们做的政策普及，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现在啊，遵循的这个原则，一户一证啊，也就是一个地址只能登记一个工商营业执照，在这儿要提示广大的这个个体经营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工商营业执照办理和注销程序。再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
4: 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节目当中，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打通热线的喀什市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6: 我是在5月27号的时候挂了咱们这个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个援疆专家的这个号，当时我病人就很紧急，我在5月27号早上7点多我就挂了这个号。然后挂的是他们6月1号的援疆专家的号，
0: 就是预约的是吧？
6: 对，因为现在这个挂号嘛，都是要提前预约，提前挂嘛。然后我挂了这个援疆专家的号，等到了5月31号下午8点，咱们这个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没有这个援疆专家。说的是我要愿意看，然后就只有他们本院的专家。要不愿意看，那我就取消，把这个号就。当时我挂的这个援疆专家是就那个特需专家，然后100块钱的这个号。
0: 特需门诊。
6: 我当时我就很纳闷，我说你既然没有这个援疆专家，你们这个挂号这个也是要提前要挂的，也不是当天才挂的。你有这个专家号我才挂的，我病人也是等着这个6月1号要看，结果我到了31号，你突然告诉我没有了。
0: 要么你就是在挂号系统上就不要显示这个援疆专家的一个信息，也不要开设这个特需门诊的这个专家信息就可以了，对吧？
6: 对。
0: 如果是要取消，也应该是及时通知。
6: 对呀、啊，
0: 而不是间隔3-4天。
6: 31号了，没有。
0: 听明白了，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向当地的这个卫健部门去反映啊？
6: 我反映了，卫健部门电话我都打不通。
0: 电话打不通？
6: 我把那个他们网上公布的那个。
0: 投诉举报电话，
6: 就是、问题的那个电话，我都打了。
0: 来，我们节目助理，然后麻烦王先生给我们这个说一说喀什地区卫健委的投诉举报电话号码，我们来记一下，我们来尝试拨打一下，看能不能打得通。

0: 您在哪里查询到的这个举报电话？
1: 我就在他们卫健委官网上发布的这个。
0: 是吧？嗯，来给我们说一下完整的号码，是座机号码是吗？
1: 对，0998。
0: 0998。
1: 2838。
0: 2838。
1: 2555。
0: 2555，既然是公示出来的监督举报电话，它应该是要正常启用的，要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守这个号码的。来，节目助理给我拨一下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尝试拨通之后直接给我接进来，我们听一听是什么提示，好不好？我们也替这个王先生来问一问。现在呢，现在这个卫健委没联系上，医院院方有没有做出一个解释说明？是不是这个特需专家门诊的这个门诊时间做了一个临时调整，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安排，没有做任何的说明吗？
1: 当时在5月31号下午8点，他们所谓的就是急诊科的人给我打的电话，
0: 嗯，
1: 说的是这个就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了，专家没有了，
0: 嗯嗯。
1: 然后从那5月31号下午8点给我打的这个电话，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到现在了，卡什地区地区人民也都没有出面解决过任何。
0: 听明白了，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喀什地区卫健委医政医药科科长，张凤雪，张科长您好。
2: 哦，你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援疆专家近期都在调整，
0: 嗯，
2: 相信大家也在那个网上看到了。
0: 那是不要相信大家在网上全都能看到，张科长，
2: 他可能那个
0: 不是意味着咱们在网上公示了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看得到呀，张科长。来，我们首先核实一个问题啊，0998-2838-255，这是我们卫健部门向外公布的监督举报电话吗？
2: 您再说一遍。
0: 0998-2838-255。
2: 2838-255。
0: 嗯。这是我们卫健部门对外投诉举报电话吗？
2: 我不确定是哪个科室的。
0: 来，我们节目助理再打一下，然后拨通号码直接给我接进来，我听一听是什么提示。如果是对外公布的监督投诉举报电话都打不通，或者是空置的话，这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0998-2838-255。
2: 嗯。
0: 好，我们接进来和张科长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号码的状态。
3: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again.
0: 号码不正确。
3: 对不起，您拨的
2: 号码不正确，
3: 请查证。
0: 对，号码压根不正确，然后可以切出去了，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2: 电话是从哪当查的？
0: 来，王先生，我们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电话号码从什么渠道查询到的。
1: 我是直接搜索喀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投诉举报电话，它出来的就是这个。
0: 嗯，就是这个是吧？
1: 对。
2: 我
1: 然后你这个电话号码，你拨打的时候，它
2: 要重复一下。
1: 喀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不管是怎么拨打，它都会显示这个名字。
0: 嗯，好，这个号码我们下来再去核实。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张科长受理的问题是啊。那既然援疆专家在调整，我们喀什市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咱们在这个对外的这个挂号系统或者是预约系统当中，为什么没有做出及时调整？对于病患来说啊，都是希望得到这个专家的一个诊治啊，而且是提前预约。那到临近时间节点，然后突然通知患者这个专家门诊取消，特需门诊取消，那这个预约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啊？
2: 这样子吧，我核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嗯，
2: 麻烦那个患者把他的信息，您看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给我留一下。
0: 嗯，
2: 然后挂的哪天的专家号。
0: 嗯，
2: 然后我们核完了之后，给这个患者电话通知，然后我们会尽快的安排他就诊，原因告知，然后关于这个医务人员工作态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0: 嗯，好的。
2: 好吧，
0: 那当然我们也重点核实一下0998-2838-255。我查询到的是喀什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就公示的是咱们喀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电话，这个监督举报电话如果是起不到作用或者是没有正常启用的话，麻烦把各网站的电话做一个更新好吗？
2: 嗯，是这样子，我给您说一下，这个应该是喀什卫健委医政科的电话。
0: 嗯，
2: 它不是一个24小时的。
0: 嗯。
2: 啊。
0: 那我们卫健部门有没有24小时的举报电话？
2: 它是，你看啊，它是网站上公布的是喀什卫健委的。
0: 嗯。
2: 我们的投诉举报电话，是那个，我等一下，等一下。
0: 嗯。
2: 嗯，要不然打我们科室284-25586。
0: 嗯。
2: 要不然是还有一个。
0: 嗯。
2: 还有一个，稍等一下，没记住。
0: 好。
2: 稍等一下。
0: 当然，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12345平台进行反映。
2: 啊，也可以通过12345，
0: 也是可以的。
2: 这个都没关系，因为他那边12345也会转到我们这儿来。
0: 嗯。啊。行，那线下之后，王先生保持电话畅通，我们把这个您的个人手机号码转交给咱们线上修理的受理的嘉宾，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2: 直接转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嗯，好，那张科长，线下之后核实清楚之后，麻烦再给我们来个。这个反馈好不好？
2: 打这个1961的这个
0: 线下之后，我们这个编辑记者点对点跟您联系，好吗？
2: 哦，行，可以。
0: 嗯，大概需要多久去核实？
2: 人的电话来。
0: 大概需要多久核实？这个过程。
2: 你把电话先，他的电话先给我，以防我找不到人。
0: 嗯、
2: 然后
0: 节目我们现在热线切出去就可以给您，没有问题，好吧？
2: 热线接出去就可以给我。
0: 嗯。
2: 那行，我现在打电话，先要把情况核实清楚，我才能跟医院联系。
0: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等待一下，
2: 啊、
0: 王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2: 嗯，
4: 好的，
0: 嗯、两位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
2: 好。
0: 哎，这个号码不存在啊！刚才这个在交流的过程中，大鹏第一时间也去搜索了，确实这个号码归属的单位是喀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那对外公布的电话如果是作废了，我们再也借由这个王先生的这个热线啊，提示喀什地区包括喀什市卫健委在内所有对外公布的电话号码要真实有效，能够真实的给我起到这个监督举报的作用才行啊，不能是一个空号码，这样不是糊弄我们办事的群众吗？这个问题我们线下做了一个转办，我们也期待着喀什地区卫健委调查核实之后给大家做一个情况说明。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拨通热线的是乌鲁木齐市贺女士的电话。贺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嗯，就是我们是农村自建房，我们现在房子因为老了，已经属于危房，现在想翻建。
0: 嗯，
5: 翻建手续一直就卡着办不下来。
0: 嗯，是在具体属于哪个区？
5: 我们在新市区，我们属于青疙瘩湖乡那边。
0: 青疙瘩湖乡，
5: 对，
0: 房子是哪年建的？
5: 我们家的房子那个是应该是83年还是87年建的？
0: 现在还在实际居住和使用吗？
5: 里面放的有东西。
0: 放的有东西。
5: 对，它属于危房。我们家的房子后面有一条路，
0: 嗯，
5: 就害怕那个房子万一塌了，别砸着人了。
0: 哦，是这个村级的巷道还是？
5: 后面是那个村里的巷道，小巷道
0: 啊。那有没有这个向村里做一个咨询，然后是否能够满足这个拆旧建新的这样一个政策要求？
5: 满足，因为我们村政府和乡政府都已经审批完这个手续了。
0: 嗯、
5: 我们现在的手续就卡在了那个高新区的那个农业农村局。
0: 什么原因？有没有回复？
5: 因为之前我们也咨询过，他们就说的是。嗯，给我们念了一个文件，就是意思就是这个事儿不归他们管，但是现在整个政府下发的这个表里面确实需要他们这个部门盖章签字，他们现在这个部门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说如果给我们家盖了这个章，就是后面的他们没有办法拦截了。
0: 哦，也就是不便于后期开展工作了，然后你这个事儿他们就不办。
5: 对，是的。然后昨天我们去了那个乌鲁木齐市的那个自然资源局，我们已经拿到了那个红线图。
0: 嗯嗯。
5: 然后又返回到高新区的自然资源局。
0: 嗯。
5: 然后高新区的自然资源局之前说的是，因为我们这个符合政策，不违规也不违法。
0: 嗯。
5: 然后说的可以给我们盖个章，意思就是让我们先建房，因为确实属于危房，到后面再补手续都可以。结果昨天我们去了之后。人家那边一个什么局长我也不太清楚，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不合法不合规，这个手续不合法不合规，必须要
0: 来。贺女士，我们再重点确认一下，村集体乡镇人民政府包括自然资源部门的手续我们都拿到了，现在就差咱们农业农村部门的一个审批。
5: 嗯，
0: 我们房子就可以开建了，对吧？
5: 对，之前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是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局的手续都全了，
0: 嗯，
5: 高新区自然资源分局现在是和高新区的农业农村局他们在互相推诿扯皮，
0: 嗯，
5: 就是都要对方部门先盖章。现在没有他们
0: 这网络段子成了现实啊，就是我包顿饺子去买肉和葱，卖葱的说你要先买肉，卖肉的说你要先买葱，我们作为吃饺子的人到底吃不吃这顿饺子，这个房子还建不建，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胡春娟。胡书记您好。
4: 哦，主持人您好。
0: 刚才贺女士的表述您应该听得非常清楚了吧？
4: 是的，是的，我听到了。
0: 啊，我们不用再赘述了啊，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表态吧。
4: 好的。喂，贺女士，你好。
0: 嗯。
5: 啊，您好。
4: 哦，刚您反映的情况我听到了。
5: 嗯。
4: 我先这样子，按照规定，就是咱们是宅基地嘛，村集体的村民个人的宅基地，你首先要到我们乡镇人民政府。
0: 那这些手续都履行过了，胡书记，我们不用赘述。
4: 你看，乡镇履行完以后。
0: 啊，
4: 咱们是由区县自然资源局来确定您这块是不是规划范围之内的宅基地。
0: 红线图都拿到了，胡书记。
4: 哦，那就 OK， 那就在我们区县农业农村局备案。关于您刚反映的这个区县农业农村局，反映的就是推诿的这个事儿，我下来以后，我现在立马跟我们区县农业农村局来安排这件事儿。
0: 好，
4: 让他们依法依规来处理这件事，
0: 好
4: 吧？好，
0: 如果是有不合规的地方，把政策解释清楚，然后政策文件依据告诉我们办事的群众。如果是正常手续，抓紧时间给我们群众办，好不好？不要来回推了。
5: 主持人，我能不能打断一下？
0: 嗯，您讲。
5: 因为我们家之前的这个事情，我们打过您的这个杭分热线。
0: 嗯。
5: 就之前联系我们的是一个男性的局长，我们联系完之后，我妈实地带着资料去了农业农村。
0: 嗯嗯

0: 应的这个说明，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两位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
2: 好，再见。
0: 不怕你这个来回推诿，我们相信这个政策是已经要实施执行的啊，任何事情都要依法依规的去办嘛。是什么原因？为了后续方便自己开展工作，就不办老百姓的这个合理诉求范围之内的事，政策允许范围之内的事嘛，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转办之后，也期待于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调查核实完毕之后，给节目组一个回复。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才聚大美新疆，乐业文旅餐饮。
4: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3: 6月12号，相距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100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4: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3: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4: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5: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鹏热线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阿克苏地区乌石县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7: 啊，你好，你好。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7: 我们现在乌石县那个姨妈墓镇，
0: 种地，
7: 因为啥？这个乌石县这个姨妈墓这边，他们在修那个渠道，在新建渠道，新建渠道。我们现在老百姓换水浇地的时候，因为咱没有别的备用渠道把水换下来，这地里面一直庄稼都旱的没办法了。现在这
0: 修了多长时间呀？这个渠道工程？
7: 这渠道工程现在已经修了1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这灌溉期然后修渠，
7: 他们前面就在修呢，到现在一直我们也找了好多部门，啊，行了，我们给你换换，想办法换水，换下的水，他们换了水，因为没有正规渠道嘛，换下的水也小得很，小得很，我们
0: 那渗漏肯定是临时渠道渗漏是避免不了的嘛，对吧？
7: 他那个上游就把这个水全部就用掉了，老百姓就我们下面有老百姓就没水。
0: 现在这个因为修渠影响到的这个耕种的土地面积大概是有多少？有没有统计？您大概掌握吗？
7: 这个反正我看我们那一片的都就在我的那一片的基本上都没浇，都浇都旱的，都浇不上水。
0: 都种的是玉米吗？
7: 都
0: 种的是玉米吗？
7: 啊，都是玉米啊。
0: 大概有多大面积现在受影响的土地？
7: 这个我还这大环的面积也挺大的，这个具体的因为我们自己在自己地里面，光我自己就2000多亩地。
0: 多少？
7: 2000亩地。
0: 2000多亩地您个人
7: 啊，
0: 还不包含您周围的种植户受影响
7: 啊？对对对对。
0: 那这个面积不小啊。那当地的这个水利部门或者是镇人民政府不操心不着急吗？这个事儿
7: 我们也打了1345，也投诉，好解决，也找到当地的政府，政府也找当地水管所的所长，说今天明天，从上个星期五就说给我解决，解决到现在还是没水。
0: 明日复明日啊，这不是说能推到明天的事儿啊，这是庄稼农事不等人啊。
7: 对，我们急的，我这急的啊，都已经人都已经病倒了，怎么住院了？因为这投了几百万在里面，看到的庄稼这个没水，到处想办法， 连夜连夜的看到他们换下一点水，没有正规渠道换一点水，我们就按五六个人。
0: 现在这个，我们再补充一下，周先生，您。

0: 这个2000多亩土地啊，就您个人耕种这个土地而言，有没有进行节水改造？是
1: 没
0: 滴
1: 有没
0: 灌
1: 有
0: 还
1: 没
0: 是漫灌
1: 有，
0: 地？
1: 滴灌，
0: 滴灌是吧？
1: 国家项目装的滴灌，
0: 啊，滴灌啊，滴灌都用不上水吗？
1: 它就没水源下来，渠道就没水。
0: 嗯，那这个渠道现在这个维修的这个工程，然后进行到哪一步了？
1: 维修的工程早着呢，还早呢。我听说到8月份嘛，是9月份才完工。
0: 那完工了，渠道是修好了，那今年的收成肯定受影响了
1: 今年老百姓一年亏损的话，10年8年都缓不过来。
0: 呀。这个备用方案应该是在施工之前就应该确定好的，而
1: 我
0: 且
1: 们也
0: 是
1: 当时跟政府也
0: 要有
1: 反
0: 给
1: 映
0: 这个临
1: 了。
0: 时管线啊，诸如此类的。
1: 对呀，我
0: 嗯，
1: 说你修路的话，也得先修便道嘛。
0: 对，这是大家通俗最朴素的一个认知。作为专业人，专业行管部门或者是行管单位来说，应该最清楚不过的，对吧？应该有备用方案的。这样，周先生，你也先别着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石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利建设发展与质量安全中心的主任王新江啊，王江新，王主任您
1: 王主任
0: 好，
1: 是吧？
0: 哎，王主任您好。哎，线上的是我们伊麻木镇7大队的周先生，他种了2000多亩地的玉米，投资了上百万啊。现在水到不了地头，水特别小，您掌握这个情况吧？
2: 这个前段时间也有人反映过，就是伊麻木七村这个，
0: 嗯。
2: 然后我们让那个一个是我们水管站所的，就是局里面水资源总站的，还有咱们乡镇水管所的同志到现场去核过。
0: 嗯。
2: 也之前是有5个人在反映过这个问题，他们上面留的电话是有些打不通，然后我安排了咱们水管所的所长去逐户去找的这些人，
0: 嗯嗯。
2: 去协调的这个问题。因为那边现在咱们今年有一个丘格尔大型灌区在改造，现在可能看这个工程施工和这个农业灌溉是有点冲突。下来我马上就给我们那个水资源总站和这个站所的人反映这个问题。
0: 嗯，好，那王主任，现在这个问题既然咱们水利部门已经掌握了啊，也有这个落实的办法和路径，但是一直推明天。这个农时不等人啊，光周先生一户就2000多亩地，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统计过，因为这个渠系施工受影响的土地面积大概是有多大，然后总的蓄水量是多少，我们用什么方案去解决农户的燃眉之急？
2: 这样的这个周先生的电话能不能方便给我说一下？我马上就跟他安排人跟他联系。
0: 那可以可以，线下之后我们转交，第一时间对接完之后，麻烦王主任再给新广航无线电节目组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2: 好，就这个电话是吧？反馈。
0: 嗯，我们编辑记者点对点的再跟你联系，好吧？好，周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1: 好，谢谢您，谢谢王主
0: 好，
1: 任，谢谢
0: 先
1: 您，
0: 别说谢谢，我们看解决到哪一步再说，好不
1: 哎呀，
0: 好？
1: 我们好的，
0: 嗯，
1: 谢
0: 好，
1: 谢，好的，
0: 好，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听得出来，周先生真的是非常着急，没有哪个农民不担心自己的庄稼灌溉不上水的。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一件事情，可能对您的工作来说，明天做和今天做是一样，但是农时不等人啊！我们也希望当地的水利部门能够切实保障好这些种粮农户的一些切身利益和用水的需求。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
3: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6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直降，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板中国联通。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6月入夏，气温攀升，用电用火量大增，各类火灾隐患突出。特此提醒广大居民及各单位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线，日常居家要规范使用空调、电扇、热水器等电器，杜绝线路超负荷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插座，离家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杂物、可燃物，商铺、商超、民宿等重点场所要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严格规范动火用电作业。夏季蚊虫较多，使用蚊。

0: 将灭蚊设备需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同时杜绝违规用电，人人自觉排查隐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平安度过夏季。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梦热线，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伊犁州昭苏县季先生的电话。季先生您好。
2: 你好。
1: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2: 我就是一个个体的一个客运车的驾驶员啊，个体车驾驶员啊。
1: 怎么了？在营运的过程中遇到问题了？
2: 我这个2024年、2025年买的车嘛，在乌鲁木齐买的新 A 牌照的一个客运车嘛，
1: 啊，
2: 18-9座。当时买这个车的初衷就是，因为在这个昭苏县地方小嘛，它有景区嘛，就跑区间车嘛。当时说的好得很，就跑2年的，跑的正常的很，2024年、2025年都在跑嘛。突然哈，这个2026年把车全部审好弄好，以后放到这个景区，突然通知，因为每次和景区要跑车的时候要签一个合同嘛。前两年正常都签的很好的，今年这个突然一下，我因为这个营运车辆的挂靠嘛，都是挂靠公司，不在个体的名字上嘛。乌鲁木齐挂靠公司突然回话说是不跟你那个就说是盖章子。
1: 是营运公司不跟您签合同了，不是景区不让您营运了，
2: 对对
1: 是吧？
2: 对。
1: 那不能换家公司吗？
2: 从哪换家公司？
1: 就是换一家这个营运公司是不可以的。
2: 这个他们现在这个就说是一个车辆挂靠在一公司，它有多少年多少年，它有那个规定的。
1: 必须挂够年份。
2: 挂够年份，现在我觉得有一种矛盾啊。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新车，你看新车允许你就说是，可以从这个车，你现在从这家公司可以走，但是现在又规定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现在和你签订合同，5年、8年，你不许动。你不能走，到了那个合同过期以后你可以走，但是现在接收单位呢，他又有规定，这5年之内的车呢，你可以回来，我可以接收你，但是超过我，比如说，6年。
1: 现在让你停止营运的根本原因是景区不让你营运，还是这个您挂靠的公司要和你解除合同不让你营运？
2: 因为这个景区，因为2024年、2025年都跑了，都比较正常的跑了。突然一下，这个2026年以后，他们不是拟定合同嘛？你要准备要跑车，他们有合同嘛，对吧？完了以后拿上合同，挂靠，因为我们这个车的挂靠公司，他肯定要和挂靠公司之间沟通，要盖章嘛。
1: 明白。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公司和公司，不是公司和个人，对吧？
2: 对。
1: 现在这个问题的环节就出在了您挂靠的这家公司不愿意在这份合同上加盖自己的公章，对吧？
2: 对。不盖，我跟他都说了，你不盖着章子就跑不了了，跑不了以后，这个就是断了饭碗了，感觉是，因为这个昭苏，这个咱们这个伊犁昭苏地方又小，除了这个景区这一点活，你说别的地方就没，别的时候就没有吗？
1: 现在这个公司不给
2: 新规定说的，我说这个新规定
1: 是哪里出的规定？是交通运输部门的规定，还是他们公司自己的规定啊？
2: 他说是上级部门嘛，他害怕罚款。他说是，我要给你盖章以后要罚我的款了，上面部门不允许了。我说为什么不允许呢？2024年、2025年跑得好好的呢？
1: 那我们不强调2024年、2025年了，我们就说今年的事儿，季先生，什么样的规定？规定什么内容？
2: 规定内容就说是，我们的旅游车不允许到你们的这个什么旅游。新 A 就是乌鲁木齐的新 A 牌照的车不允许到你们伊犁什么这个景点跑这个车
1: 啊，就是
2: 区间车，
1: 这个就是还跟车牌号归属地有关系吗？
2: 他强调说新 A 嘛，因为我的车这个买的就是新 A 牌照的车，他这个就没过到这个咱们伊犁来，就是每次审车他的规定
1: 我听明白了。然后这个最核心的公司的原因就是说你新 A 的车，然后你在昭苏营运。然后这个交通运输部门有规定说必须是本地车牌在当地营运，是通俗的理解是这个意思吗？
2: 是当地没有说，我们自己在当地没有说，他就是他现在合同就不给你带章子
1: 来。听明白了，我们现在线上的是昭苏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景局长在线。景局长您好，刚才这个季先生其实说这个问题挺绕的啊，应该是原则上他这个挂靠公司也不在咱们昭苏县，咱们昭苏本地是 有这样的规定吗？就是外地车不让在景区营运？
3: 是没有这个规定的。
1: 没有这样的规定吧？
3: 对，没有这个规定的。
1: 这个因为是这个营运车辆，你只要是合法手续，有这个合法的资质，全国都可以营运，对吧？
3: 对，是的，是的。它这个主要是一个公司的行为，主要是一个。
1: 明白了，季先生，这样。我听明白了，您现在出的问题就是现在您挂靠的这家公司啊，不愿意再和您所现在从事服务的景区再去签合同。这个问题我们线下之后给您往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做一个转办，然后由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给您做一个受理，和公司再做这个沟通，和昭苏县交通运输部门没有关系，好不好？
2: 对对对，本身就没关系。你听我再说一句，我说为什么？
1: 好，我们节目时间还有这一分钟不到就结束了。季先生，这样线下之后，我们把您的问题做一个转办啊。所以说我们在线上的时间非常宝贵，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在反映问题和诉求的时候，一定要直来直去，直接说，好不好？不用再绕。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播热线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仓房沟中路西往东方向，水泥厂街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万盛大街西往东方向，西流湖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00，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10:00，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00，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 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我们都会在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呢来关注转发。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咨询。同时节目进行当中呢，也特别欢迎各位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那一对一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电话是0991-2501961和2581961。2026年的高考刚刚落下帷幕，那全国呢，今年是1350万考生终于卸下了肩头的重担。但是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开始，有一些躲在暗处的骗子却想方设法呢，给考生和家长出了阴险的考题。提前查分、内部指标、黑客改分、AI 作弊警告，还有助学金补贴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骗术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专挑大家最焦虑、最放松的时候下手。当然，这个可不是我们随便的推测，那这有数据。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仅2024年，全国法院就审结了4万件网络电信诈骗案件，涉及8.2万人。而每年高考前后的两个月，正是这类案件的高发时期。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律师，和大家呢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努尔律师你好。
5: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
4: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高考过后骗子会给我们设下哪些坑。当然我们还是要以案说法，来看一下最近相关媒体进行的一个采访和报道，一起来关注。
6: 警方表示，成绩数据管理严密，查询和发布均有官方固定的渠道和时间点。所谓提前查，往往是违法犯罪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
7: 分数呢，都经过严格评阅和多重校验，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无法随意修改。声称能改分、提前查分的，都是利用家长和考生的急切心理骗钱。
6: 那么在查分阶段，还有哪些陷阱需要注意呢？多地教育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提示。
8: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考生及家长查分时，应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询方式及查分网址，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

0: 凡善待受骗。
1: 据招生办负责人介绍，有一些不法分子还声称可以改分或帮忙申诉调整作文分数等等，通过各类社交软件添加好友等方式与考生和家长联系，骗取个人信息，进而实施诈骗活动。
2: 好，刚才呢视频我们看完了，诺尔律师，我们首先从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开始啊，为什么每年高考过后，这一类提前查分内部指标的骗局会集中爆发？那么骗子们看中了考生和家长什么样的心理呢？
3: 从事法律服务多年，我接触办理了大量此类案件，最深的感受就是这类诈骗完全是精准的心理靶向诈骗。首先是普遍的焦虑心理，高考是万千学子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选拔性考试，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心。考试结束后，考生呢，他们非常忐忑不安，家长更是日夜牵挂，迫切想知道考试的分数，预估录取的结果。这种高度紧张、极度期待的心态会让大家的判断力呢，产生一个大幅的下降，很难保持理性思考，极易轻信各类所谓的内部渠道。其次是侥幸捷径心理，很多家长和考生都抱着怕滑档、怕落榜的担忧，总觉得凡事都有特例、有捷径，相信社会上存在所谓的这种内部名额、后台操作，愿意花钱买安心、买机会。正是这种想走后门、稳录取的这种侥幸心态，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除此之外呢，高考结束后，考生和家长紧绷多年的神经突然放松，整体警惕性也有大幅的降低。大家普遍觉得考试结束就万事大吉，对网络信息、陌生来电，还有这种陌生好友申请都毫无防备，疏于防范各类风险。结合司法大数据来看，每年的六月到八月，也就是高考结束后的两个月内，涉高考电信网络诈骗报案量、立案量、涉案总金额都会占到全年同类案件的40%以上，是当之无愧的诈骗高峰期。这也充分印证了心理漏洞是此类骗局泛滥的核心原因。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第三者、旁观者来说这些高考诈骗案件的时候，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这么高科技发达的时代，监管手段如此严密的一个时候，怎么可能有人说是我给你通过黑客技术到这个大库当中，我给你这个考生改分数？听起来好像绝对不可能有人相信，怎么能有人信这个事儿？但这样的骗局每年都有发生。这个很让人奇怪啊，就是身在其中不觉其迷，就是如果你是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压力还有这个焦虑，
3: 对，
2: 这各种各样的这个情绪聚集在一块的时候，很明显我们就说这时候智商可能就下线了，是吧？很明显那些骗局就看不清楚了。所以说现在刚刚结束完高考，还没有进入到比如说考卷的审批啊，还没有到说到这个考卷的录取啊调剂的这个时候，那我相信等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可能这个诈骗案件高峰会来临。那现在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特别是家有考生的朋友，首先要冷静啊，不管孩子考得怎么样，这已经是过去式，我们要我们努力的时刻已经过了，考试那个时候是我们能用上劲儿了，那么招生的时候我们真是帮不上什么忙。
3: 是的，
2: 除非是有些想定向调剂，是吧？这个还有可能。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比较少的案例，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渠道，就是各个省的高考的这个中心考试中心，它都会发一些相关的考试和录取信息，我们只能从这儿，这是唯一的权威信息发布平台，任何人说一打电话接，今天怎么样给你套近乎，今年我们怎么怎么样推出一个政策，我们可以走什么什么这个计划那个计划，我们可以降分录取，这也都是骗子啊。
3: 是，
2: 即使是真有学校，比如说提前去我跟你签合同，也是要经过考试中心、考试院这第三方的客观机构来进行的，三方会有这个协议的啊。此前呢，其实我们也报道过徐州一个案子，整个涉案金额是1132万，最终呢，犯罪团伙最高判刑的是13年9个月，这个刑期可以说是非常长的，
3: 对，
2: 是吧？这个非常重大。那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诈骗的量刑标准是什么，直接跟它的金额来挂钩吗？还是也参考了和考虑了其他的一些因素？
3: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结合全国统一司法量刑标准，诈骗金额3000元以上呢，就可以进行立案追诉，属于这种数额较大的范畴。三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50万元以上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这起徐州案件涉案金额高达1132万元，远远的超过了50万元的数额，也就是这种特别巨大的标准。同时，该案受害人非常多。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专门欺骗普通考生和家长，侵害民生权益，扰乱了咱们高考的招生秩序，属于法定从重处罚的情节。因此法院最终判处重刑，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诈骗涉案金额越高，受害人群越广，社会危害性越大，它的量刑呢就越重，不存在任何法外姑息的空间。所有这些高考诈骗的不法分子，最终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1: 那如果万一家长接到类似的电话，不管他是诈骗也好，还是说真正是高校和考试中心跟您取得1对1的单线联系，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万一说感觉这个事儿按照他这个嘱咐办了之后，我可能是被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做？
0: 这是所有家长和考生都必须牢记的保命知识。接下来我跟他说一下，如果大家接到陌生来电，收到陌生信息，遇到这种提前查分、内部录取、花钱补录等说辞，第一时间呢一定要保持冷静，坚守三不原则：不信、不转、不透露。不要轻信对方的任何话术，不要进行任何转账扫码操作，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证号、考生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核心的隐私信息，直接挂断这些陌生来电，拉黑陌生账号，删除陌生链接。如果不幸已经上当受骗了，发生了财产损失呢，我们也不要慌乱，更不要抱有私下解决这种怕丢人的心理而选择隐忍。咱们正确的说法呢，正确的做法呢，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者前往就近的公安机关、派出所立案报案。同时务必完整全面保留所有诈骗证据，切勿删除任何记录。具体需要保留的证据包括什么呢？双方的通话录音、短信、微信聊天记录、QQ 对话记录、诈骗分子发送的网址链接、二维码截图、转账记录、银行流水、对方的账号信息、头像昵称等全部资料。完整的证据链呢，是公安机关快速的立案追查嫌疑人，帮大家追赃挽损的核心关键，直接关系到大家的损失能否被追回。
1: 对，那其实不管是高考期间的关于高考的诈骗和陷阱，还是说全年都可能发生的电信诈骗，关于经济类的骗财的这些问题，其实它有一个我不知道总结的客不客观，对不对啊，准不准确，就是骗子基本上都是他希望这一通电话完成所有的诈骗操作，就是他不会给你一个喘息时间，
0: 对，
1: 他不是说我挂电话以后给你打过去，不会的。如果说某个人说你不要挂电话，我现在你按照我的操作怎么去做，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内容，是关于钱的、人的、高考信息的，还是说你们家这个车到外边撞了，赶紧下来看一下，不要挂电话，就不要相信，这基本上都是假的。
0: 对，
1: 是吧，
0: 他往往会制造一个很紧张的一种效果。
1: 对，他就怕你什么呢？怕你拿这个信息去找其他人、第三者去求证据，去辨别真假去。所以说，他坚决不让你挂断电话，一定是这一通电话解决所有的诈骗流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反过来推，如果他出现这样的话语，他绝对是个骗子啊，就坚决不能信啊。这任何一个大的，比如说高考，他不可能是说啊，这个录取这个事儿，这个政策，你挂了以后就没有了，就不是你了，就拿不到了。我相信没有这么绝对，是吧？
0: 是，
1: 你不给我一个验证的时间，那就是有极大的风险。好，如果说之前这个案例啊，受骗的家长呢，他怎么说呢？如果说被骗的话，坏就坏在贪便宜走捷径上。那么下面这个骗局可能有点防不胜防了。那这个可能是跟录取之后的这个助学金有关。那是不是有学校要发放助学金，帮你解决学业的问题、学费的问题，这是个好事儿。那确实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相关政策，这个时候学校打过来电话，你说我信还是不信呢？来看下面这个案件。

0: 再有高考生的家长和同学们注意了，高考结束后啊，有几类骗局高发，一定要警惕。第一类是考生作弊类骗局，骗子啊冒充教育局、考试院，称考生作弊成绩为零分，并发送虚假的查询或者是申诉链接，一旦点击啊，你的个人信息啊就会被窃取。第二类是内部指标类骗局，骗子啊声称会有内部名额、补录指标等等，只要交钱啊就能集训有效，这些啊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第三类就是助学金诈骗，骗子啊会伪装成政府工作人员，以发放考生补贴、助学金等为由，套取你的银行卡信息或者是诱导你进行转账。云南省反诈中心提示，正规分数查询一定要通过官方平台，不要轻信零分陷阱哦。高校招生全程透明，高考后不会发放任何的考生补贴，一旦涉及转账、索要验证码等，无需理会，马上拉黑，守住钱袋子，获得好成绩。最后，祝愿所有考生都能蟾宫折桂，金榜题名。
1: 啊，就像视频当中提到的一个，就是助学金诈骗，其实是有个真实案例的。某地警方呢，几天内接到19名贫困生的高考生的报案，都是冒充教育部门的人骗走了钱。骗子甚至能准确说出学生的家庭地址，还有父母的职业。那这些个人信息，您觉得他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
2: 结合我们的办案经验来看，高考前后是考生信息泄露的高发期，泄露渠道非常广泛。一方面，部分校外的这种培训机构，志愿填报平台、线上的刷题网站、各类招生社群会要求考生登记他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部分平台缺乏信息安全保护机制，甚至存在内部工作人员非法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部分学校基层单位在信息统计上报过程中信息保管不规范，造成信息外泄。除此之外呢，网络上的各类虚假志愿填报系统、虚假的查分链接也是窃取考生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需要重点提醒的是，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同样属于刑事犯罪，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安机关也在持续严厉打击这类的这种黑色的、灰色的产业链。
1: 其实说到个人信息泄露的时候，我特别想到一个场景，我相信所有的家有儿女的、家有学生的这些家长朋友们都会碰到这个。比如说，哎呀，班级老师让填父母的个人信息，我觉得这个只要是在孩子上学期间都会遇到，比如说开学呀、期末呀，你看吧，给你发个钉钉链接，请填写家长的工作地址、身份证号、单位地址，然后手机电话号、学历层次、还有户籍都要填，
2: 就是
1: 有的甚至是爷爷奶奶都要填得清清楚楚的。但问题是什么呢？我填可以帮助孩子嘛，帮助学校了解孩子的具体的信息、但是我发现了这个钉钉链接，我点进去之后，我可以看见我们班所有孩子家长的信息都在里边呢。
2: 我去，
1: 这个有点危险，说实话。
2: 是
1: 吧？是不是有点？万一，当然我相信咱们家长都不会犯错，是吧？但是万一有一些不法分子，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他得到这个整个的这个链接，他不容易。但是他万一他混进这个钉钉群，他可能还是有这个可能的，
2: 是
1: 吧？我是某某家长的，随便说，李子涵、王子涵、张子涵，你说一个子涵，学校里边能蹦出来10几20个，
2: 对，
1: 是吧？我随便说一个，你说我能不能就是这种撞库的方式，能不能撞进去？能，有这可能，
2: 就是，有，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1: 是吧？
2: 嗯，
1: 李天一、张子涵，等等这样的，易凡，我这样我想一想的话都觉得害怕，是吧？易凡的爸爸加入钉钉群，老师你通不通过？通过之后，是不是所有家长的信息都暴露出来了？
2: 就是。
1: 哎呀，这个是个巨大的漏洞。那您觉得从法律、从律师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去既能配合学校工作，又能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不受侵害呢？
2: 第一，所有正规教育部门、招生考试院、公办学校、官方助学的这种机构，绝对不会通过私人的手机号、个人微信、私人 QQ 联系考生和家长，让我们转账缴费。所有的收费、补贴、助学金发放，全部通过学校。

0: 票统一公示、官方对公账户、正规财务渠道来办理。第二，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查询、助学金申请，只有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的公众号、官方的学校的平台，这些是唯一的正规渠道，其余所有的陌生链接、第三方平台均不可信。第三，凡是主动联系你说加急办理、名额有限、专属补贴这种的，他催促你快速的转账、快速的提交信息的，百分百是诈骗。除了传统骗局，当下 AI 普及、 AI 换脸、 AI 拟声新型诈骗成为高考诈骗的新变种，迷惑性特别强，很多人难以分辨。骗子通过网络搜集老师、这种高校的辅导员、招生办工作人员的照片和声音，利用 AI 技术精准的复制样貌，模仿语气、逼真度，现在几乎可以说是以假乱真了。专门冒充校方人员、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实施诈骗，很多考生和家长看到熟悉的，这些熟悉的脸，听到相似的声音，就彻底放下警惕，很容易上当受骗。
1: 那最后咱们用几句话吧，给咱们屏幕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总结几条防骗的金句。
0: 凡是声称可以提前查分、后台改分、内部录取的，全是骗子。凡是以录取、补录、择校为由索要打点费、活动费、保证金、加急费的，全是骗子。凡是陌生人员、陌生平台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支付密码、手机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教育部门、学校工作人员私下联系转账缴费、办理补贴的，绝对是骗局。大家请始终牢记，高考所有相关服务咱们只认官方渠道，坚决不私下转账，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好，如果有任何高考信息这样的相关求助的话，那一定要记好咱们各个省的考试中心的官方的电话，那不打这电话能了解一切的高考信息。如果实在摸不准的话，或者说怀疑自己被骗了，马上拨打110啊。好了，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进行，各位朋友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今天也非常这个机会非常好啊，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走段片花之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热线上的几个咨询的问题。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拨打2581961的这位朋友的咨询热线。这位朋友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5: 嗯，你好，我这边是，我媳妇儿在9月份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上班。
1: 嗯，
5: 他们有一个在阿克苏市阿瓦迪县，把独拉克乡有个驻村地点，我媳妇儿就当在那边驻村干部嘛。然后前合同是2027年9月份到期，我媳妇在2025年9月份在那边上班，然后今年2026年5月份，他们那边说你已经怀孕了，这边上不了班，你还是辞退吧，把他强制性辞退了，辅导性的那种，然后后面就辞退之后也没有什么福利待遇啊，什么都。把那个五险呀都停掉了，现在我们想的是就投诉一下，就反映一下就这个问题。
1: 嗯，那对方的你是已经跟对方的公司去协商了是吧？他们怎么说？
5: 跟他们，我前面跟他们那个书记聊了，他说他前面给我们那个辞退前给我们说的你们辞退之后再给医保局或者社保局交一下社保，照样能领到那个生育补贴啥的。
1: 嗯，
5: 然后
1: 自己交是吧？
5: 啊，
1: 他让你自己交吗？
5: 啊，对，然后你们可以自己交啊，到后期你们生完孩子之后过来，你们继续上班，我们这边孩子按照工资福利待遇都照样给你们。
1: 嗯，
5: 我们想的是，哎，算了，好好相处嘛，我们也算了，就到时候再说。
1: 嗯。
5: 我们就辞退出来之后，我去社保局问了这个问题，他们说只能在公司，要么就是单位名下交那个社保才能领到那个生育补贴，不然的话领不到。
1: 是的，
5: 我
1: 给你损失很大。
5: 你
1: 要是没有生育补贴的话，实际上您在妻子待产和这个时候是损失很大的，有一大块的国家的经济补贴。
5: 啊，对，然后我们那个补贴就领不到，然后我就给那个书记反映了，就这么个情况，你给我们说这可以领，但是我们自己交的话领不上，他说不承认。当时我们就那个录音的时候，他跟他聊的时候那录音都有。
1: 嗯，
5: 啊，他给我说那些话，当时舞蹈性把他辞退了，然后就说啊，你现在不辞退的话，按法律程序走的话，把你转到阿克苏，要么就转到库车去。啊，你能咋样啊？你一个月内要完成一个20万的业绩，不然的话你肯定要辞退的。啊，这是公司规定什么什么的，就误导性把我们辞退了。
1: 嗯，
5: 到现在就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 嗯，
5: 就这么个情况。
1: 嗯，好。
5: 我这个问题是5月10号给12345投诉反映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说保险公司在那边受理中，但一直没处理。也保险公司这边也没给我打电话，什么什么个这么个情况，也没有就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嗯，他应该怎么做？
0: 嗯，第一个，咱们这个分成两块，一个是劳动的纠纷，一个是咱们这个生育补贴的事儿。首先，劳动纠纷的话，被这个违法辞退，对方违反了这个合同法，咱们肯定要去当地的劳动仲裁委提劳动仲裁，这个你们提了吗？
5: 我们去了劳动仲裁，我当时我们进去之后，他们给我们那个表，然后。你们已经给12345反映了这个问题，等一下他们咋处理，处理结果出来之后你们按仲裁走也可以，到时候再说，就仲裁那个主任给我们这么说的，然后我们就等这个消息。
0: 那反正就是还没立案对吧？
5: 对。
0: 那就先过去立案吧。
1: 嗯，
0: 把那个当时违法辞退他得给你发那个二人还有这个欠发的工资呀。还有这种如果有漏交的社保，你可以申请，你可以要求他给你补缴啊，这些先把这个劳动仲裁先提了再说。然后生育补贴是有哪个单由谁来发？生育补贴谁发的？
1: 应该是社保医保。
5: 社保局这边发，但是那个社保必须按就每个月要交，然后
1: 对，要有生育保险。
5: 万一中间漏了一个月，他后面就领不到这个补贴，但是5月份他们都没交，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到后期我们自己交也没用，我就过去问了，现在那个公司也不承担这个责任，
0: 到时候我们那个生育补贴都领不到。那就这个就生育补贴这块的话就不属于这个劳动纠纷了，因为它更像是一种侵权纠纷，这个要到法院去诉，因为这个您说是这个他的领导对吧，那个保险公司的领导通过这种误导的行为导致你受到这个财产上的损害，所以你们作为原告，这个单位作为被告，
5: 然后把这个当时你不是录的有录音吗？这是你们的核心证据，到时候向法院去起诉。就按这个法院起诉走是吧？这也是最有效的，你之前投诉可能会没什么效果，但是向法院诉的话，这个是我们最后兜底的，直接告的话他是
0: 会有结果的。
5: 关键这位先生他感觉如果是跟公司闹得很僵的话，未来可能就回不让这个单位继续上班了，是吧？这个单位我不让我媳妇回去了。那就无所谓了，既然对方违法在先，那就撕破脸皮嘛，那就该仲裁仲裁。当时我们就听到他们那个数据的话，他们好好给我们说，这么个情况，你们现在辞退没事，到时候你们自己交的话都照样领得到，行，你们好好这么说嘛，我们就
1: 无所谓，2个月之前我们自己交一下，到时候我去了社保局，他们说你们自己交的话没用，按照要么就单位名下，要么就公司名下交的话才能有效定个东西。然后我就给他那个数据打电话，他说不认，我没给你们这么说，你们自己辞退的，什么什么的。这样，这位先生，你不要给我什么时候交，他们的录音都有。你首先去走一下仲裁，就是把这个违法辞退这个事儿先解决了，然后保险呢，就像刚才诺尔律师说的，要诉讼，诉讼的时候 这个好像各个省的这个补缴政策还不太一样。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它有自己的这一个政策，您要首先到你所在社区的这个社区干部，特别是管这个生育保险这块的社区干部了解一下对应的政策是什么。如果说是要补缴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把补缴这项也列入到这个诉讼的这个范围当中？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时限，过了几个月之后 就没法再补缴了，这个很麻烦，时间也是有这个时效的。即使你赢了，那政策不允许或者怎么样，可能会带来一个麻烦。那你是说是5月份吗？现在还来得及，刚刚过去可能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好吗？先把政策先了解清楚。但是也明确的是，这个仲裁这块，劳动仲裁是马上可以去的，今天就可以去做。然后政策呢，赶紧问一下社区干部、保护干部，好吗？ 好，好，好嘞，好，您的热线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好，再见。好，感觉心里面不舒服，还没干活呢，就要休息，就要白拿钱，他可能会有使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手脚吧，是吧？你先休息，我给你断了，然后怎么样？后续答应你，
0: 你能回来上班，那但是到时候你，那我不接纳你呢，是吧？那不就没了吗？那如果说，像女职工在就职期间，在求职的过程当中，签合同之前，要不要主动的表明我现在已经是备孕或者已经是怀孕了？这个没有这个必要，法律没有这个规定，法律目前是没有规定的，我们没有义务去表示这个东西。
1: 好，来继续关注2501961的这位魏先生。魏先生你好。好，魏先生目前是在线上等候。好，我们再稍事等待一下。刚才说到了一些高考的诈骗和高考的陷阱这些问题，我看到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呢，
0: 焦虑的家长说孩子刚考完，有之前听说过有自称是省招办的人打电话说可以提前查分，让交钱查询费，这个是不是就是骗子？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高考后的诈骗，完全不可信。各省教育考试院的高考成绩查询服务全程免费， 统一公开，限时开放，官方绝对不会委托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机构收取查询费用，也不存在提前查分的特权。遇到这种情况呢， 直接挂断电话，拉黑账号，无需任何犹豫。
1: 对，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服务，
0: 嗯，
1: 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啊。好，来继续关注一下魏先生。魏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6: 我是这样的，在19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在我这借了钱，借了钱呢，当时说好要他要付利息嘛，然后一开始还可以，他就是按月给我付，然后呢到后期嘛，他就有点紧张嘛，他就我经常催嘛，他也给我就是也给了，前面都没打条子，因为关系比较好嘛。
1: 嗯。
6: 到23年的时候，我跟他要，他也23年22年我记不清楚了。
1: 嗯。
6: 然后他就不怎么给，最后我一看那不行，你给我打个条子吧。
1: 嗯。
6: 等于这个条19年借给他的钱，大概不是22年，我就23年给我打个条子，打个欠条嘛。
1: 嗯。
6: 那现在就是说，主要是我听说他和他老婆又搞了个假离婚，他是手上是一点钱都没有了，他老婆他们有房子的，他们在珠海这儿，他们有房子，你知道
1: 吧？财产转移了是吧？划归到单独一方，
6: 就等于是他们也离婚了，就是意思，你知道吧？那我这个如果起诉的话，那能不能他老婆那边起诉了，你知道吧？
0: 可以诉一下，但是，对方是否存在这个假离婚？对方到底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
1: 对你不好判断。
0: 对，
1: 你
0: 手上还没证，
1: 你不能随便去说对方你是假离婚，
0: 对，
1: 是吧？这个还不行。
6: 对，我的，但是如果因为他这个钱是19年借我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婚，你知道
0: 吗？嗯，那他可以告，可以告。
6: 他23年就他给我打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离婚呢。
0: 还剩多少钱？
1: 嗯，
6: 30多万呢。
0: 30多万，
1: 嗯。
0: 最后一次付钱是啥时候？
6: 最后应该在23年，或者我忘记了。我那个
0: 之后，之后有没有催要过？
6: 哎呦，我天天打电话，他后来打电话也不接了，已经了。
0: 啊，因为还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你要注意一下。超过3年，可能要超过这个就过期了，可能。
6: 超过3年过期吗？
0: 嗯，所以一定要通过这种书面的，这种发微信、发短信的形式来，
1: 就是
0: 要催
1: 要
0: 留下证据，对。
6: 哦，你说我如果给他发微信，写上这也等于是我催要过，是意思吧？
1: 是啊，
0: 对，
1: 嗯，就是固定下来。你打个电话，
6: 其实啊，
1: 你打个电话，人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呀？你说你催要了，那电话通话记录你又没有录音，你怎么证明你自己催要过呢？
6: 那也是，反正现在就是说，我知道他现在也是没有钱了，是吧？但是他本身他是有钱的，他的珠海有房子有车，啥都有的，你知道？
0: 嗯。而且他虽然离婚了，他也不一定说他名下肯定什么财产都没有，对吧？
6: 应该是这样的，我听他们讲，
1: 嗯，
6: 听别人说过。
1: 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这个魏先生就想问一下，
6: 啊，
1: 我既然是这个欠条打的是在你结婚没有离婚之前，
0: 嗯，
1: 我是不是可以两个人一起诉？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婚前财产嘛，
0: 嗯，
1: 是吧？婚前债务，
6: 我就这个意思，
1: 是吧？这个应该可以吧？
6: 啊，
0: 告一下试试呗。反正立案的时候，你可以把他们作为共同被告来告，嗯，
6: 是吧？
1: 嗯
0: 嗯。
6: 哦，我就说，因为我也搞不太清楚，因为，哎呀，他老婆这边是有权的，
1: 啊，
6: 他是没有钱，我知道。
1: 嗯嗯，好，那你可以诉一下，因为你不诉的话，这钱指定是不可能自己张腿回来的。
0: 嗯，
6: 是啊。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魏先生？
6: 没有了，谢谢。
1: 嗯，好嘞，好，那我们先挂线了，再见。
6: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诉讼的时候如果不能把他老婆拉进来的话，执行的时候也可以啊。
1: 那是
0: 执行的时候也可以试试。
1: 什么依据呢？执行的时候
0: 他恶意转移嘛，如果咱们能举证证明他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况，就把他转移的财产

0: 是是。
1: 什么依据呢？执行的时候
0: 他恶意转移嘛，如果咱们能 举证证明他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况，就把他转移的财产追回来嘛。 从他老婆
1: 之前就存在了，
0: 嗯，
1: 应该把这先剔出来，然后你们再自己分自己的切。
0: 对，而且这也是挺复杂的，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如果当时对方借这个钱，如果把这个钱用到这个共同生活了，那就是他们的共同债务，是不是？
1: 对，还得证明。
0: 对，
1: 也就是魏先生还得证明你借这个钱是给对方干嘛了。
0: 是，如果他是自己用，跟这个夫妻没关系的话，那就是他带个人的债务啊。
1: 比如说这个金额很大嘛，他说还了一部分了，还剩30多万呢。那当初可能是我们揣测一下，可能是50万、60万，
0: 对，
1: 甚至100万。
0: 对，
1: 那这么大巨额的话，可能就是办企业嘛，
0: 嗯，
1: 是吧？
0: 是，
1: 那有可能企业

0: 然后就没通过被调嘛，然后我想问一下，我能通过什么方式要么去隐藏掉这个劳动争议，或者说他被调是合不合法，还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嗯，首先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好的，对吧？咱们先把它投诉到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嗯，因为如果你这边能证明他存在这个行为，先投诉一下。如果这个劳动监察大队认为这个行为确实存在，应该会给予相应的处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能不能删除？这个对方查询的话，估计是在那种那个什么平台，应该是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平台去查的，你可以联系他的客服跟他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删掉。还有个就是我自己在那个就是叫什么全国
1: 明白了，明白了。我还有个问题，就那个我岳父之前在那个矿上，他那个工作的时候受了伤，受了伤之后呢，和矿上达成了那个一致，就是赔偿一致，后来呢那个矿上呢，因为经营不善嘛，一直在关停状态。关停状态，然后我们给他起诉了，起诉了之后法院判了，原来是10万元，判了3万块钱，但是我们申请了法院执行之后，法院执行呢，但是执行不下去，矿上呢就是有财产也执行不下去，法庭代表人也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就是限制高消费了。那这种情况能不能就是他的矿产拍卖啊，或者这样的方式给他执行下去呢？还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存在一个比例的问题，他的设备肯定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这种，是不是？对，然后你们这边的是3万块钱，他就不适合去拍卖，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明白了，明白了。那只能就是等着，先等等，然后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股东，如果公司的财 职者在入职过程当中进行背景调查，它不应该包括就是他是否之前涉及到司法诉讼这块儿。
0: 嗯，这个好像往这个法律上好像还没有这个规定。
1: 嗯，就是你可以
0: 查，
1: 你可以查是可以查，
0: 入职前我觉得他查一下应该也不犯法。
1: 嗯、是有没有这个就是犯罪嘛，犯罪经历嘛，
0: 嗯、
1: 这个倒是情有可原。但是你以这个之前有你告过公司，感觉这是一个刺儿头员工这样的理由去。
0: 嗯，
1: 就不录取的话，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
0: 对，
1: 在职场的招聘过程当中是不公平的。
0: 是，
1: 但是我估计这公司也不会这么说。
0: 对，他不承认，
1: 对吧？他不会承认的。
0: 嗯、
1: 但实际上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麻烦。好，各位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2501961和2581961啊，两部热线都在开通之中。
2: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3: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2: 新年新气象，
3: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2: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好，来继续关注热线上的81961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4: 就是我们跟联通公司合作投资这个公众宽带，小区里面的公众宽带。
1: 嗯，
4: 投资完以后，联通公司现在就是想的是，他出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合约。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按这个合约去签的话，这个资产将归联通公司所有，并且不给我们发钱一折。到现在，从去年年初到现在，已经1年半了，不给我们给钱。
1: 嗯，这活干了吗？
0: 我们活都干完了，我们是投资的联通公司的公众宽带，就是，就相当于就是我们把这个公众宽带投资完以后，按比例分成给我们，是这样子，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投资完以后，就是联通公司看我们把这个基本上，投资完以后，他们就是擅自更改合同。
1: 啊，擅自更改合同，就是你们干完活以后，他才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
0: 对对对对，
1: 嗯，那就显然违反合同了呀。
2: 是，
0: 对，
2: 但合同只有一份吗？
0: 啊？
2: 合同只有一份吗？
0: 没有，合同它是每年签的。
2: 啊，
0: 当时我们谈的时候，就是我们干活之前签的合同，跟现在的合同就是说完全不一样。
2: 当时签那个合同，你们手上有没有原件？
0: 有原件。
2: 啊，那就不怕改啊，他改他的，你反正你手上有当时原件。
0: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不去签这个合同，他的这个霸王条款，这个就是说合同就不给我们发钱一次。
2: 嗯，那
0: 从
2: 这个，
0: 去年年初到现在，基本上16个月了，
2: 嗯，
0: 我们的这个装维费和那个租赁费都给我们卡着，不给我们发。
2: 嗯，活儿全干完了吗？现在，
0: 对，活都干完了，活。
2: 大概多少钱？
0: 他这是这样子的，就是说，
2: 你们这边该到手的应该是多少？还剩多少没给你们给吗？
0: 就相当于租赁我的东西。
2: 嗯。
0: 我因为我投资这个小区公众宽带嘛，配线和这个入户线这一块，包括光交以下所有东西我来投资的，就是按照合同规定的话，就是说相当于联通公司在租赁我们的东西，就是每年给我们出现相应的就是说这个分成比例，就是这个分红钱。虽然说我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一直没有签那个不平等的合约，他们就现在就是说也不签那个合同，不给我们发钱这个为借口来卡我们。
2: 那你就以这个老合同去跟他主张嘛，跟他主张当时
1: 就是
2: 该给你的钱。
1: 之前那老合同的钱给了吗？
0: 之前老合同钱给了，
1: 哦，
2: 那
1: 你
2: 现
1: 现在
2: 在的
1: 是
2: 意思
1: 新合同
2: 是，
1: 没钱是吧？
0: 现在就是说续签的合同，就是说他们把这个条款，因为这个合同条款，
2: 我知道了，就是活干了，但是没合同，是不是？
0: 是，
2: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
2: 他想他拿个合同想让你签，但你不想签那个合同，但你活已经干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啊，那很简单，那就需要诉讼，然后对于这个工程量的这些可能需要鉴定一下，在诉讼的过程中，都是但都是可以做的，
0: 对，这倒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说到现在1年半了，就是说我们不签这个合同，不给我们给钱，因为这个合同按照第一版合同来说的话，就是甲方就等于相当于联通公司有义务按签
2: 他
0: 这个合同来执行。
2: 既然他有义务给，他不给，那就是存在纠纷嘛，存在纠纷，咱们就去法院解决就行了。啊，你们这边作为原告，对方作为被告，然后你们的证据呢，就是首先，你们干了这些活儿，对不对？啊，你们当时，你肯定请了人，然后你的设备是给他用，是不是？嗯，这
0: 对
2: 些
0: 对对。
2: 证据都拿出来，然后在这个立案之后，向法院申请做这个工程量的鉴定。大概是这么去操作的。
0: 是这样子是吧？因为当时他就是说，我们做之前跟我们说这个活就是我们既然投资了啊，就是说一直就是我们来干，就相当于这样子，我盖了个房子租给联通公司，然后联通公司住了3年以后说的，你这个房子我再住2年我就房产给归我，就是这种意思，就是这种属于霸王条款这种，
2: 这个霸王条款你也没签呀，他不是拿过来
0: 对，
2: 合同你也没签嘛，反正。
0: 对对对，
2: 你就是咱们当时干了多少，咱应得多少，咱们去诉讼就行了。
1: 就是你
0: 再一
1: 干
0: 个
1: 这个
0: 当
1: 活
0: 时
1: 儿，
0: 我，
1: 干这个活儿，实际上还是属于老合同当中规定的那些活儿，是吧？
0: 对，
1: 那就是老合同没有执行嘛。他
0: 对，
1: 在
0: 老
1: 执
0: 合
1: 行
0: 同，
1: 到一半儿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活儿干完了，他要求改合同，按照新合同走，那你有权利不签新合同啊？
0: 对，你现在不签他就不给你签，就扣着。
1: 那就是没给钱嘛。那就是干完活儿有合同，没有按合同走，不付款，
0: 就办合同
1: 那
0: 走，
1: 就诉讼呗，那没有什么办法。
0: 那就是我们当时签的合同上面，就是有每个月必须要清算，每年必须要清算。然后我们找他们清算的时候，他们说直接来一句：“你们没有资格。
2: 清算也不做是吧？
0: ”对，清算不做。
2: 那诉讼呗。
0: 所以说这种行为，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是一破坏这个本地区的营商环境，再者就是对我们这个 个体或者是小微企业这种降维打击这样子。
2: 嗯，像这种如果想投诉，咱们到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嗯，
1: 而且他这个是整个公司的这要求吗？还是说就是他这一个小营业部的个人的要求？有没有可能？
0: 应该是个地分的。
2: 嗯。
0: 就本地区的。
1: 有没有可能向总公司进行投诉，或者是
0: 我们也去总公司，去这个分公司，去乌鲁木齐分公司也去咨询这个事儿。
2: 嗯，
0: 分公司的指导意见就是说，必须要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来解决好这个问题。
1: 啊，是对方只是表了个态，是吧？但是没有做任何的决定，也没有说我给你管一下，我规范一下我下边的这些这个分公司或者是更小的这个继承所的这个行为没有。
0: 但是我们找这边就是公司去谈这个事情，他们就直接就说要不然你起诉去，直接让我们起诉。
2: 嗯，那起诉嘛，那就，
1: 那就
0: 像我们作为我们来说的老百姓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起诉的成本有点高了。
2: 对对对，是的，
0: 时间拖的比较长。再来就是你前期你要律师费啊，这个乱七八糟的，
2: 嗯，
0: 这些费用也是比较高的。
2: 嗯，
1: 他就
0: 我们
1: 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吧？
0: 哎，对，他们可能也是看准我们这一点。
1: 那就你要是不想找麻烦，不想事儿那么多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的按我的这个规则去做。
0: 对对对，
1: 哎呀，
0: 他们应该是这么想法。
2: 嗯，你们活在哪儿？
0: 哈密地区。
2: 哈密地区，那就一般是到那个地方去诉的。你还有你人在哪儿？
0: 我人在哈密。
2: 啊，那还行。
1: 嗯。
0: 所以说这样子嘛，让我们很被动。现在一年多了，钱一毛钱不给。
1: 是多少钱？工程款多少钱？
0: 我们是按租赁费租的，就相当于我把我的设备租赁给他，他就每年给我们掏租赁费，相应租赁费。
2: 嗯，那你们是开租赁站的吗？
0: 不是开租赁站的，就相当于这样子。你看，就是说我这个设备，这我投资的所有东西属于我的设备。
2: 嗯，
0: 然后就是每年就是租赁给联通公司。
1: 嗯，
0: 然后是这样子，就是说他现在用着我们东西还，
1: 就是挂个名嘛，是吧？类似于挂靠。
0: 啊，对。
1: 所有东西都是你们出，然后联通公司去挂一个名，这是我们联通的，然后接入他的主网络。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相应给我们每年掏多少租金，但是他们现在用着我们东西还不给我们给钱，就是说这个我们不签订他的霸王条款。
2: 嗯，
0: 没有钱给我们发，就这样子。
2: 诉讼，
0: 所以说弄得我们有点很头疼这个事情。
1: 那目前摆在您面前的只有诉讼这一条路了。嗯，那商量应该是商量不好了。
2: 嗯，这个诉讼的成本也没有咱们想象那么高。
0: 诉讼
2: 可以啊，可以弄。你们也可以不请律师，自己去操作，可以。
0: 哦，行吧。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起诉这一条。
2: 嗯，
1: 是。你可以问一下当地的司法所，看看这个，因为他有专业人士嘛，你的线下可以直接提交你的材料，看看需不需要请律师。如果是不是特别麻烦的话，就是一个鉴定嘛。是吧？核算工程量，第三方去鉴定，
0: 对，
1: 然后他没有按合同，没有给钱，这是很明确的。你看看，尽量的减少你的维权的成本，好吗？
0: 对对，好嘞，好嘞，
1: 好嘞，好，我们先挂线了。
0: 哎，好，谢谢您，
1: 好好，再见。
0: 哎，
1: 好了，各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那线上可能还有几条等待咨询的朋友，我们要等到下一周的时候。那这个时间，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法治进行时，也可以在网络当中观看我们的直播。再次感谢努尔律师的精彩服务和解答，谢谢，
2: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下期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北京南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北京南路路口到高新街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城北大道西往东方向永祥西街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义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北往南方向新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

0: 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公村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叫晃晃村。眼下呢，正是最美花期，那村里的万亩薰衣草次第盛放，漫山遍野都是温柔的紫色花海，微风拂过，花香拂面，让人瞬间就放松下来了。这里的村落文艺又清新，小院别致，咖啡馆是飘香的，步步皆是风景。很多游客专程来到晃晃村，不赶行程，不追景点，只为享受这份晃晃悠悠、自在松弛的慢生活。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连线到的是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公村党支部书记助理赵鹏，带大家呢沉浸式走进最美晃晃村。赵助理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好吗？
2: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在这里聊一聊我们的村子。
1: 嗯，可能目前很多朋友就最关心的就是村子里边的整片花海目前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现在村子里边的游客是不是特别多呀？
2: 对，现在正是一个薰衣草一个盛化期，就是漫山遍野的紫色薰衣草已经全部绽放了，风一吹就是村子里面裹着淡淡的薰衣草香。最近正是一个旅游旺季，然后在周末的时候是游客比较多一点的，像是在工作日比较宽松一些。
1: 嗯，那刚才我们提到咱们村子还有个别名叫晃晃村，这个名字一听就，哎呀，这个特别悠闲，特别治愈，是吧？很轻松的样子。这个名是到底怎么来的？什么时候起的？谁起的？
2: 这个名字是我们内地的游客朋友提出来的，就是然后后来跟我们的一个新老村民共同商议出来的，取名叫这么一个晃晃村。然后它主要是就有两层的一个含义，一个是在字形上面。晃晃村，晃字是由日和光组成的，就是代表着我们四公村是日照充足，然后适合我们薰衣草这样的一个生长。另一个呢，就是从字义来看，就是晃嘛有悠闲自在的意思，就是说明我们的四公村可以享受一个自然的田园风光，还有淳朴的一个民风民俗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确实是非常的贴切，是吧？那现在晃晃村的文艺非常的精致，远近闻名可以说。那现在村子，非常的好。那以前是不是也不是这个样子吧？
2: 对，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以前就是就被称为一个石头村这样的一个。
1: 哦，是村子里边石头特别多。
2: 对对，就是以前就是大家主要是依靠种植那些小麦、玉米啊这些农作物，但是收成就是比较低嘛，然后基础落实也比较的一个落后，然后几乎就是没有游客过来玩。然后后来呢，通过我们2009年，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潘林，然后带头引进这么一个薰衣草的一个种植，然后加上本身就有连片的这样一个自然的一个优势， 然后后来又有我们的摄影爱好者通过把我们这个种植的薰衣草把它拍照下来，然后发到网上，有这个紫色的花海，然后就慢慢的有了这样的一个知名度。然后再加上我们当地芦草沟镇政府推进我们乡村文旅这么的一个改创，然后越来越多的村民自创将自己的自建房改造成了民宿开小店，然后吸引了更来更多的年轻人回村创业，然后面面
1: 慢慢的都变成了现在的这样一个网红村。嗯，网红村，现在村子里边到处都是游客，和以前已经说是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啊。
2: 是的，
1: 这个我们看到晃晃村的氛围非常的浓啊，其实有民宿，还有这个咖啡馆，还据说还有创意小店随处可见。这个是整体风格，有没有说我是村民们自发的，还是说我们
2: 要独立的设计一种，就是符合我们这个村子调性的一个整体的装修风格。就是大部分都是村民自发的，然后来适合我们晃晃村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大部分走的就是一个清新田园的一个治愈风，然后就很多店铺就是保留了原有的一个原生态，就是原有的一个乡村小院的这样一个结构，再搭配上我们一些原木式的一个装饰，然后就和我们薰衣草的这样一个自然花海
1: 就是融合的一个特别的好，这样的。嗯，就是大家感觉这样的方式是最适合晃晃村的这个样子，大家都统一的，感觉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1: 那很多来晃晃村就是为了告别城市的快节奏，彻底放空自己。那游客在晃晃村当中，也不能说就一直在道上晃吧，是吧？他能体验到什么？
2: 首先呢，在我们村子里面是有我们的咖啡店的，像在院子里面可以点上一杯咖啡，然后坐着风，然后吹，就是太阳，就是风一吹，就是散发一种薰衣草的一个香味。然后或者你还可以沿着我们的花海步道进行一个散步，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手工店，可以做一些我们 DIY 的一个薰衣草的香包，然后做一份专属于自己的一个纪念品。
1: 然后我们的民宿呢也是带有露台的，就可以在露台上在傍晚的时候看一个落日，在我们的霞光大道上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嗯，这能干的事还挺多的。对呀，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多数朋友们来这儿估计都是为了一个花海来的啊，在这儿拍照的话，想一想连片的薰衣草，然后随着清风摇曳，这个确实是很漂亮的。我们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下，
2: 咱们村里边哪一片的这个花是最好看的，然后最适合打卡的？就是在刚进村的一个万亩薰衣草花海田，我们的一个几个工作农场，那里面有一个小的一个山坡，那个地方是拍照是非常一个出片的。然后像在我们的村子里面，像村落小巷，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花墙，这样都是结合我们薰衣草这样的一个主题， 具有我们的一个生活感，拍照来说也是比较出片的。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在民宿的一个高处的观景台背后，就是我们一个紫色的花海，可以俯瞰整片紫色花海，还有我们的村落。当然，还有我们各家那种特色的民宿的庭院，也是非常出片的。然后也不用人挤人。然后时间段就是早上的话，就是8点到10点这边。
1: 就是可能要早起一点，是光线可以不是那么晒，然后下午就要到18点以后了，就是这个光线是比较柔和刺眼，拍照出来自带一个光感。嗯，确实挺好的。那这个听说今年6月中下旬的时候，晃晃村就要迎来非常受期待的花海音乐节。这个音乐节是保留节目吗？还是什么时候设置的？
2: 对，这个音乐节是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有 开始我们举办了一个月的一个音乐季，然后后来慢慢的演变成为现在每年就是这样会举行的，会有民谣乐队在我们这边进行一个演出，就是你可以在薰，这主要是以薰衣草为主嘛，就是闻着薰衣草的香来看日落，然后这种氛围感是比较浪漫的。当然我们这边就是除了有演出之外，就是现场还会有我们的市集，像有我们的一些小礼物，然后还有我们的露营区、美食摊位， 可以在这里面吃喝玩逛一整天。
1: 嗯，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设计？

0: 这个是在2020年。
1: 哦，那时间还挺久远的，是不是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了？能不能这么说？
0: 对对，就是每年就是在音乐季跟春边，还有我们的村民人来说，就是会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过来打卡的。
1: 哦，很多朋友来打卡，那就是，可能这是一个自发的一个音乐节，没有说是像第三方公司啊，这请一些大腕明星，可能没有那阵仗那么大。但是这种
0: 对
1: 自娱
0: 对，
1: 自乐的这种也挺有意思的，是吧？
0: 是的。
1: 那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像花海呀、音乐节，那晃晃村有没有那些小众的、安静的，就是人少景美的这些玩法？
0: 就在沿着我们的薰衣草田的一个基坑道进行一个徒步，这个地方是人特别少的，然后可以走到我们的花海的一个深处，或者是我们在自由的村子里面的找一家农家小馆，吃一吃本地的一个手抓饭，还有我们的一个大盘鸡，验一下我们本地人的这样的一个日常，或者在我们的村口河谷边，就是进行一个野餐、看书，也这样比较适合。
1: 确实挺好的，想一想都替朋友们高兴啊！如果有假期的话，这个时候去的话是最合适的一个时候了。那这个出行住宿，大家也比较关心，因为不可能说是到这儿晃晃，早晨去，晚上回，有点没晃够哈。那住宿怎么安排？
0: 住宿，我们村子里面是有很多民宿的，有经济型的，就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农家客栈，然后还有那种设计不错的田园民宿，带着小院和公共咖啡的，然后也有那些带有私人露台、景观花园，还有精品度的一个度假民宿，就是非常适合我们享受一些慢生活的这样游客，可以供大家进行这样一个选择的。
1: 有这些小众的民宿都可以去选择。那很多游客说还想留下一些专属的回忆，那有没有什么伴手礼啊可以在这买的？
0: 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天然的薰衣草的一个精油，还有我们薰衣草的这样一个香包，这个都是我们村子里面自己种的薰衣草，然后经过后期一个加工形成的，它的香味比较纯正。还有本地农户自己做的一些新疆特色的一个手工皂，还有我们手工店里面所做出的一个薰衣草的衍生的一个文创产品，这些都是和自己带回家做一个纪念，或者是送给一些朋友。
1: 据说村里边还修了非常美的这个花海步道，可以骑行漫游，在成片的紫色花海当中散步骑行，这是什么样的体验？
0: 沿着这个花海步道散步骑行的时候，就两侧嘛都是一个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风一吹，把这个香气就能够吹到身上，有松弛感，特别的一个治愈。
1: 那你们比如说，上班下班以后，是不是每天都可以在这儿骑骑车呀，走一走啊？感觉自己工作一天的烦，这个劳累和辛苦都已经忘却了。
0: 对，可以自己骑个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在这个紫色花海的边上那样走过去，就是一眼望不到头，都是紫色的，感觉很美，很治愈。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好奇说，晃晃村是不是只有6月份才好玩？那除了看花之外，如果是别的季节，比如说，冬季啊，这个时候怎么玩？
0: 在冬季的时候，这边村子会下雪嘛，然后变成我们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雪白的村落。适合在我们这里进行一个游玩，然后我们进村的一个打卡墙也会变成那样一个白色的，就是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
1: 那其他季节呢？
0: 在春季的时候，我们这边会有一种花开遍我们的一个山坡，还有连片的这样的一个麦田，就是也是适合我们晃村的这样一个田园风光吧，也可以适合我们过来放个空、采春这样来说。然后到夏天了，就是6月份左右，就是我们的一个薰衣草就已经完全盛开了嘛，就是最出名的一个季节了，还能赶上我们的音乐季，各种各样的一个村民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那如果说游客想深度游玩的话，你觉得在村子里边待上2天啊、3天呢，怎么去规划？
0: 第一天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首先在路程过来嘛，中午的时候到达村子。然后可以在我们村子里面找一个民宿进行一个办理入住，然后吃一下本地的这样一个农家菜。下午的时候在村里面逛逛一个村落小店，在咖啡馆晃晃咖啡拍个照，然后傍晚的时候去我们的观景台去观赏一下落日，晚上的时候再回我 再回到我们的民宿，这样一个吃饭，然后可以看星星。等到第二天的话，就是早晨可以去拍个日出，然后沿着我们的花海步道进行一个这样一个骑行漫游中午，再去吃一下我们的一个特色美食。下午就可以去我们的手工店做一些我们的伴手礼，或者体验一下我们薰衣草精油的提炼这样的过程。晚上去河谷散步。 第三天早起的时候逛一逛村里的早市，买一些小礼品，然后品尝一下我们的一个农家特产，再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院子里面喝茶发呆，然后再拍照拍照，这样就可以返程了，这样一个2到3天左右。嗯，
1: 那周围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像霍城周边的一些景点呢，可以是把它连成线呢？有，在我们旁边就有我们的
0: 一个曼秀望远谷，它的一个景区，它那里面也是种着我们一个薰衣草的，它里面是与我们这边形成的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这边是一种连片的花海，他们那边就是梯田式的一个自然风光。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福寿山景区，这边都是可以的。然后冬季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有滑雪场。嗯。
1: 嗯，还挺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是给所有准备来换换村游玩的朋友们分享几个最实在的一些比较干货的游玩小贴士吧。
0: 首先夏季呢，你这边过来玩的时候，它是紫外线这边是很强的，可以做好我们的防晒，戴好我们的防晒霜啊、太阳帽呀，还有我们的墨镜。在6月份花期的时候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 早晚可能会有一些凉，这边是建议的话可以带一个一件稍微薄一点的这样一个外套。然后拍照如果想避开人流量多的时候，可以早一点起床，8点左右的花海是没有什么人的。走路散步的话，走路比较多嘛，可以建议穿一些好的一个平底鞋。然后同时呢，在进入薰衣草田拍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随意踩踏我们的花田，尊重我们的农户这样一个种植的一个成果。
1: 然后最后呢，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的晃晃村晃一晃，给自己放一个慢慢悠悠的一个假。嗯，好的，我相信经过今天的介绍之后，已经有不少朋友把今年的暑假的假期安排到晃晃村了。也希望大家能在这里玩得开心，能够晃晃悠悠，晃出感觉，好吗？好，再次感谢赵助理的介绍，我们联系到这儿了，谢谢。
0: 好，拜拜。
1: 嗯，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5: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6: 景玉娟是乌鲁木齐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掐丝珐琅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她在设计制作中融入新疆元素，让精美的掐丝珐琅作品被更多人看见。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的报道。在乌鲁木齐江来城非遗研学大集的工作室，景玉娟正伏在案前，指尖轻捻，一枚枚首饰在她的加工下色彩更明艳，图案更丰富，有了新的光彩。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丝如铜丝、金丝掐成图案并填充珐琅釉料的传统手工艺，又称景泰蓝，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景玉娟深耕掐丝珐琅技艺已经多年，她说，
7: 掐丝珐琅技艺是非遗中闪烁的瑰宝，以铜丝为纽带串地域工艺智慧，以珐琅釉为同心色，融多元审美，尽显汇众长聚合力，是文化凝心传承非遗的鲜活载体。
6: 2004年，还在上学的景玉娟第一次接触掐丝珐琅，那些被釉料填充的色彩像一道光，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为了追光，她远赴银川，拜入第三代传承人王哥门下，成为第四代传承人。景玉娟所做的平面掐丝珐琅核心工序包括拓图、掐丝、粘丝、填彩，极其考验匠人的耐心。景玉娟说，最难的是掐丝，手中的铜丝细软，需要用镊子一点点弯转延展，沿着拓好的图案，把一根根金属丝变成流畅的线条，优美的弧度。此外，粘丝、填彩，每一步都是毫厘之间的功夫。
7: 选择深耕掐丝珐琅技，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这门技艺蕴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最打动我是掐丝珐琅所体现的匠心独用和精益求精，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要继承发扬的。
6: 景玉娟的作品中从不缺乏新疆元素，在创作初期，她花了大量时间在寻找色彩上。为了寻找最纯粹的蓝，她一次次前往赛里木湖，通过无数次用色实验，无数次工艺调试，最终调试出赛里木湖蓝，运用到首饰工艺中获得成功。在她的作品中，五星出东方格外耀眼，这是她共计花费168个小时精心打磨的作品。
7: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在1995年的时候在尼雅遗址出土的，我是以掐丝珐琅的形式把它做出来了，用了我们这个爱德莱斯这样子的我们代表新疆特色的这种比较鲜明的色彩，这个作品就是也体现了我们各民族融合。
6: 在坚守掐丝珐琅传统工艺的同时，景玉娟对作品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将现代审美元素融进了传统的掐丝珐琅中，开发出了一系列既有传统文化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生活用品，深受市场青睐。
7: 比如掐丝珐琅茶具、文具饰品等，这些创新不仅让掐丝珐琅作品更加贴近现代生活，提高了其实用性和市场的接受度，更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6: 在深耕掐丝珐琅技艺的同时，景玉娟还积极做好非遗的传承工作。在她的影响下，不少年轻人对这门古老技艺产生浓厚兴趣，有些年轻人还主动找她拜她为师。如今景玉娟已带出3个正式徒弟，20几个学生，将这门手艺的种子播撒开去。
7: 多年来，我始终积极面向各族群众开展技艺教学与体验活动，让各族群众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掐丝珐琅作品，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大家在共同学习创作的过程中，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促进了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6: 除了运营自己的工作室，景玉娟还积极拓展合作，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让这些精美的掐丝珐琅作品被更多人看见。
7: 未来我计划通过电商、文创合作等多种方式，融入新疆特色的掐丝珐琅作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让掐丝珐琅这一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1: 才聚大美新疆，乐业文旅餐饮。
2: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1: 6月12号，相距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100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2: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1: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2: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西洋线路。那么我们万道西洋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潭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0: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四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4: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5: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4: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5: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4: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墨迹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5: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

0: 存配穴型核对交叉配穴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1: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0: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2: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节假日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3: 你看这个
4: 是什么？
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3: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5: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政治上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服务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6: 柴屋呢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2: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2: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

0: 美景。
1: 有人说伊犁是雪山与草原的史诗，但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才发现它更像一本未写完的诗集。每一缕吹过森林的风中，都有人类情感留下的标记。比如坚守马鞍手艺的哈萨克老人，比如爱上脱口秀的维吾尔族年轻人。而穷库石台的云山替我写下了人生最重要的印记。

俄罗斯列巴的麦香也能含情脉脉，维吾尔族家常饭的香气裹着温馨爱意。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从不割裂。我要带你走进的不仅是塞外江南，更是一场关于爱、关于相遇、关于自然和情感共生的伟大旅程。

在库尔德宁，时间以云山的年轮书写，每一颗都是绽成永恒的活化石。这里的雪岭云山是第三纪冰川的遗存。如果说与之相邻的恰西是

0: 冬末的暖阳轻轻落下，大雪却忽然倾覆，将库尔德宁的森林染成一片童话般的秘境。雪光与枝影交错，仿佛梦境成真，静谧中透着一丝神秘。哈萨克谚语说，云山的根比王冠更深。伫立于垂直的森林断面之前，人类不过是缓缓移动的标点。这一切让我和克里斯仿佛回到了童年，抑制不住的雀跃奔跑，像两个孩子在这一片纯白之中找回最初的笑声与天真。而恰西的草原如同一幅巨幅绿绸，在这里纵马奔驰才是正经事。若你在御风而行的某一刻倾心于一句马鞍，那你一定要去见特克斯的手艺人阿哈泰，他是这里唯一坚持制作马鞍的人，以丰富灵动的金属配件打磨出每一副独一无二的鞍。他像孩子般快活地唱起一首又一首哈萨克的歌曲，仿佛那一刻他就是歌与鞍之间最自由的那个灵魂。
1: 在到达特克斯八卦城之前，我对这座城市有很大的误解。
2: 喂，你到哪了？八卦城。
1: 我承认，我印象中的特克斯是美味的面食，热闹的市集，八卦城原来还能解锁另一面。比如在阿克塔斯的雪山之巅参加一场盛大的哈萨克婚宴，

0: 伊犁是我们这一次的新疆旅程中待着最久的地方，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很多的风光和景点，这里的人情味和回忆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每一个经历的故事就像永远刻在了我的脑子里。雪山、草原、森林变成了故事的图腾，而我们也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了伊犁。这里的每个人、每个故事的片段，最终汇聚成一本属于伊犁的诗集。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但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苏州东街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往西方向，从昆明路到北京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新华南路南往北方向，从团结路辅路到新华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亳州、北疆北部、喀什地区、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天山北坡、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那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那未来24小时，亳州、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是比较高的，会达到3级。包括我们要跟大家提示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2026年6月10号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未来3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那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需要去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等这些地质灾害。未来3天呢，天山北坡、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东疆等地会有高温天气，局地火险气象等级是比较高的，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用火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级。更多的气象提示、出行的一些计划啊，大家可以来及时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这两个字，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及时资讯的一些服务。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今天呢，咱们继续来逛一逛美丽乡村。其实应该大家都有了解或者说听到过啊，在伯乐市清德里镇有一个网红村叫阿里翁白心村，这几年他们的流量很高，大家刷到他们的这个频次也很高。博尔塔拉河畔的好风光，还有清德里古城的历史韵味，还有满村的墙绘，还有烟火气十足的烧烤街，都吸引了不少的游客专程到这里去打卡。那这个小村庄到底有怎么样的魅力？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东道主，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向导阿里翁白心村的党支部书记贾晶。和贾书记啊，在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从小就是清德里镇长大的，所以对于乡村的感情也特别深厚。可以说，村子里的发展，他是见证者，也是如今的守护者。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向导贾书记带我们走进这个河畔的网红村，来聊一聊这个小村庄的发展。贾书记您好，欢迎来到我们金土地节目当中。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从小就是在这个周边的村子长大的，您是在哪个村呢？
1: 我是在咱们清德里镇的这个清德里中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0: 好，那离阿里翁白心村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1: 一路之隔。
0: 那阿里翁白心村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从小在这长大，应该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变化会比较大吧？
1: 变化非常大。
0: 嗯，
1: 我以前的时候呢，这个村啊是个传统的这种农牧业村队。
0: 嗯，
1: 农业呢主要是种植这个西葫芦呀、石葵呀、玉米啊这样一些农作物。
0: 嗯，
1: 村民的收入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单一。
0: 嗯，
1: 牧民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是咱们维吾尔族朋友居多嘛。
0: 嗯，
1: 他们一般养一些牛呀、羊呀这样的这些养殖。
0: 嗯，
1: 这些年呢，就是这个国家政策也好了。咱们地方呢也是给了大量的支持，然后我们也是开始往这个旅游村这个方面开始发展，然后呢增加了这个村民的这个收入，村庄呢也有一个新的变化。
0: 都说这个村儿现在是网红村了，我问一下，客流量大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能达到多少？
1: 我们最近一次像这个古尔邦节的话，日流量平均是在7万人次左右。
0: 7万人次在一个小村庄里，有这么大的接待能力吗？
1: 确实，实话实说，确实很紧张。
0: 那您倒是实在啊，我就说这7万对于一个村子来说可是太大的一波流量了。
1: 是。
0: 嗯，
1: 主要一个呢是这些年咱们这个网红呀、网络呀都比较多，也比较发达。然后呢形成了一种一传十十传百的这种一个宣传的契机吧。加上这个咱们当地政府呀，包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在大力宣传嘛。所以慕名而来的人也比较多。像昨天我在跟一些这个游客解释介绍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有这个赛里木湖的一个摩托车一个团队，就来了以后就说，哇，这个就是网红书记吧。然后这个就是网红村吧。然后这个里面是不是您在抖音里面或者是这个蝴蝶号里面宣传的那个时光小巷，咱们的民宿远不远？他们都很多都是慕名而来的，只知道其中的一两个点，或者说觉得别人说这里好玩，他们就慕名而来。
0: 嗯，
1: 这样的人呢还比较多，不像过去好像有一些做好攻略，我们要到伯乐，然后到阿里翁，然后到温泉，然后我们再到赛里木湖，再去伊犁，这样的没有。现在很多都是慕名而来的，没有做攻略的人来的还偏多了。
0: 在路上被人认出来啊，因为我知道您平时也会发一些短视频，不管是在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上，会讲一讲咱们村子里的一些新鲜事儿，然后讲一讲咱们村子里面的新景点儿。这个时候被就是不认识的这个网友朋友认出来，感觉是怎么样的？
1: 刚开始说实在的很诧异。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村上的一些村民呀、然后咱们那些商户啊见我以后都不喊书记，小贾小贾这样喊。可能说网红书记以后我就很诧异。现在也习惯了。因为这个为人民服务嘛。为游客服务也是我的一项工作。
0: 现在小贾书记也成为咱们村子的一个 IP 了啊，您也从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当中又开辟出了一个新媒体宣传我们村子的道路，其实也能够见到一些成效，因为我在评论区包括从我们的点赞数上可以看得出来，咱们村最吸引人的景点都有哪些，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我们村现在是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1: 那我们有这个民宿集群，
0: 嗯，
1: 民宿集群，比如说像遇见阿里翁，
0: 嗯，
1: 花儿民宿、八一汉民宿等等，
0: 嗯，
1: 这个大概我们村上现在有将近12户已经改造完成的这个庭院发展的特色民宿，
0: 嗯，
1: 然后呢，基本上做到了一户一景、
0: 嗯、
1: 一院一用位这种，
0: 嗯。
1: 乡村的这种旅居的一个现象，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目前也在引导村民围绕这个餐饮呀、休闲呀、农家体验等等，在探索一些新的这种经营模式，
0: 嗯，
1: 对自己家的这个庭院进行一个改造，
0: 嗯，
1: 打造，乡野秘境呀，大门口的农家乐，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9号农家乐、诺尔的餐厅、9号院等等，
0: 嗯，
1: 这种。个体的这种农家的这种经营方式呢，也在逐步的向咱们所有的游客呢进行一个展示。
0: 嗯，说
1: 这些餐饮或民宿吧，基本上在2022年的年底，
0: 嗯，
1: 也获得了咱们国家3A级旅游景区。
0: 嗯，
1: 也在23年的时候呢，3月份的时候被评选为全国第6批的传统村落。
0: 啊、哦。这个是我们村子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
1: 对对对，
0: 除了这些。

0: 之外，我知道青德里古城，它也是文物保护单位，是吧？咱们这个青德里古城和咱们村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1: 从布局上来讲的话，进入我们村的时候呢，它是我们的一些餐饮区，比如说像时光小巷，以这个小巷为例的话呢，我们打造的是这种，时间节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一些古文物古件儿，从老百姓家收集过来的。比如说，因为您可能还没来过现场，不知道您见过6几年、7几年的结婚证吗？
0: 这个我还真是听说过，没见过。你们在这里会展示吗？
1: 我们有一笔扫描的原件在这里放着，
0: 是
1: 还
0: 咱
1: 有
0: 们村
1: 在，
0: 民提供的是吧？
1: 对对对，还有这个敬爱的周总理给我们发放的这个国务院的奖状，也是一笔缩放出来的。像这些呢非常多，这个以这个为中心点，就是告诉我们现在这些90后、00后这些年轻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拿着手机，就是对过去的一些文物啊、一些历史事件啊、一些老的物件啊，没有任何概念，甚至你去专门搜都不一定能搜得到。但是在我们老百姓家里面这些日常能够见到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一些老的物件呢展示出来，然后像这种珍贵的奖状呀、结婚证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保密和这个保护的要求吧，进行一个缩放。这样的话呢，能更全面的展示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眼前，让他们知道这个不只是手机，不只是网络，还有很多这个民间的这些实实在在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咱们身边。最初呢想的是这么一个思路，打造了这个时光小巷。那么时光小巷再往我们的西边走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美食一条街。我们这里呢，可以夸张点说的话，我们是叫烤肉的发源地了。我们大大小小的烤肉店呢，有将近10户，每户呢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就是您在我这里可以吃到喀什风味的架子肉，可以吃到和田的这种红柳烧烤等等等等。然后再往西走就到了我们这个古城了。它是东西向，基本上分了4个部分。第一部分时光小巷，第二部分美食，第三部分是这个住宿民俗的这么一个集群，再出来以后就是我们青德里镇的这个古城。这个古城主要的，就是我们想展示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新疆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智慧。你要知道，这个土夯的这个土夯墙，在过去，这个可能很常见，但是随着咱们社会发展，已经找不到这种老式的这种土夯手艺啊、工艺啊，来盖的这种房子，来盖的这种院落已经见不到了。我们现在把这一部分呢全部都圈起来了，来算是更好的给后面的小朋友们展示一些我们传统的土夯手工艺，
0: 这个，
1: 把那些文化融进去。
0: 这个确实是现在少有，也是再也不可能复刻和看到的这个历史的一个遗迹了。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看过相关的一些照片，但像这样的古城遗址就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要去保护它，对吧？在这一块儿，你们是不是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1: 是的，是的，这一块的现在目前我们还属于在深度挖掘和开发当中。目前最大量需要做的工作是，一个呢是发动周边的村民和我们的志愿者，对咱们这个外地来观赏的游客呢进行一个文明劝导。就是有些你像我们的土墙，他们感觉不出来，好像就是一面很普通的墙。然后会有人去拿脚踩一踩，或者拿手去扫一扫，这样一些行为呢，会对这些东西呢，多少都是有影响的。我们有一个劝导的动作。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是也在做大量的这种，讲解牌，就是放一些牌匾放在那里，咱们的游客来了以后呢，也能通过直观的感受和这个真实的这个提示吧，来了解到土夯墙的一些工艺手艺，然后保护的价值和意义，是这样的。
0: 那我们既要把生态修复做好，要把我们的这个村子里面。

0: 年的一些新的硬件做好，要和我们的文旅融合，包括同时带动我们村子里面的经济，就可以说有好几件事要同时来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是听贾书记带着我们这样云游了一下，您刚刚说的特别好，这个具体的位置好像就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了，大概知道去到咱们村该怎么玩，有这样的一条线路哈。那我想知道，除了日常，您要大力发展咱们村的这个乡村旅游之外，我知道你平时的日常工作会很多，要开各种会议呀，然后要入户呀，然后你现在我听说还要去巡河，要去清理垃圾，是有这回事吗？
1: 是，因为我们村庄呢在咱们博尔塔拉河的这个镇北边，直线距离呢基本上也就50米，我们博尔塔拉河在我们村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我们本市最长的一段，将近10公里，每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因为我们这个博尔塔拉河呢它是原生态保护的比较好，现在我们这个气温大概每天的这个温度啊，你到这个博河以后，我们在博尔塔拉河你到这里面以后还会有一些凉，所以有很多的游客呀，我们本市的市民呀，包括我们本村的村民会去那里避暑，然后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像这个防火，因为我们那个也是森林防火单位嘛，但是新疆人可能会走到哪有水有树的地方会免不了一顿小烧烤，
0: 对，
1: 这个呢就可能会存在一个火灾隐患的事儿。
0: 是，
1: 然后他们吃完玩完以后呢，有些人可能是时间比较仓促，这个瓶瓶罐罐也没人收，所以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垃圾的清理，包括还有一些外地人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诉求，你比如说我来了以后我找不到路了，我走到哪了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每天除了这个巡河清理垃圾以外呢，我们还要做一名向导，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把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手机号码张贴到一些商铺呀，一些这个你像博河一些转弯的这种比较明显的地方，我们也要贴一些牌子或者牌匾，来便于这些个游客在我们这里玩或者说体验这个乐趣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帮助吧。
0: 把自己的二维码还有投诉电话贴在各个商铺门口，然后游客随时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电话找到你，那应该会每天接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电话吧？
1: 非常多，怎么形容呢？就是我大概每天要用1到2个充电宝，24小时得挂在手机上。
0: 天哪，接到这么多电话，不会头大吗？不会有这种很暴躁、很焦灼的时候吗？
1: 以前的时候也有，主要可能是心态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你像我们青德里镇有很多村队嘛，大家都对村队熟，为什么别人就那么少的电话？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面，喝喝茶，开开会。怎么到我来，就屁股都挨不到凳子上，一天要走3-4万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这方面的这个情绪，心理上有一些抵触，后来也是考虑到村庄发展，包括和一些老同志老党员去聊天以后呢，慢慢的自己有一些思想上的转变和认知，所以呢才做了这些比如说把电话号码公布出去，二维码公布出去这样一些行为，包括到现在还有一些我的同行都说不理解，那个周六周天或者你正常调休的时候你手机关机嘛，那有多大的事儿？你没有家人吗？你没有孩子吗？你都没那个空转。但是村和村不一样，我这边是既然说是要打造旅游村，我就想给咱们这个游客呀、有一个全新的体验。如果我作为一名游客到了一个地方以后遇到困难，联系的人除了我们说是公安派出所，我如果能联系到当地的村队社区的话，我的体验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做了这个事儿。
0: 在别人看来可能您是有点没苦硬吃，但只有你自己知道，村子要想发展好旅游就是要打开这个平台，让所有的人意见能够进来，然后我们的声音可以出去，是吧？那在这些个电话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肯定是他要给我们正向的反馈才能够坚持下去，对吧？有没有就真是让你觉得我把这个电话贴在这儿贴对了，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很多，
0: 嗯，
1: 这样的 例子也非常多。你比如说，我每天接到最多的重复性的投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像古拉木江烧烤，就是我刚说的咱们这个美食一条街这个位置。
0: 嗯，
1: 每天都有人给我打电话，书记你好，我是外地的，我来了以后想要停车位，我想在你这尝一下你们烤肉，车没办法停。
0: 嗯，
1: 还有一些都是来了以后找不到位置的，说是那个你们有上光央视的架子肉是哪一家，你们这个到处都是架子肉，我搞不懂哪一家是我想吃的那一家。这样的比较多，然后也有的一些投诉的。
0: 哦，
1: 有一些投诉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因为硬件还不是很完善嘛，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公共厕所，目前我们村庄公共厕所这块旅游厕所比较少，数量比较少，人流量也大，然后我们这个干部和保洁员呢就会出现一个清扫不及时，然后这里面呢可能就味道比较大呀，或者环境比较差，也给我们打电话投诉的，或者也给我们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都记录了。像这样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们目前也在做一些升级方案。比如说你像这个交通劝导这一块，我们会在这个就餐的高峰期前后会安排专人上岗，进行一个交通人员劝导，引导的这些游客呀、市民啊，把车停到停车位上。那像过帮节、五一节人流量巨大的时候，我们也会协调这个交警到现场来进行一个交通劝导。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标识标牌，近期也会完善，包括我们目前正在对接的对道路进行一个扩建升级的事儿。下一步还想看能不能在得到交通局的这个许可下，我们村庄道路能不能改成这个环线环岛的这种方式，来增加这个临时停靠点，缓解车辆拥堵这样一些情况。
0: 是，从您的描述当中我可以感受到啊，这是一些人或者说一部分人参与的这个盛宴，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推动者，不论是我们的村两委，还是我们所有的村民，还是其他的部门啊，我们要协同发力，就是把这个热情和汗水投入到这个村子里面，才能够打造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家园。那游客多了之后，村民们的生活和以前比有啥不一样了呢？
1: 第一个呢，以前传统，我们从数据上来讲的话，以前我们对于传统村落来讲，人均收入相对来说比较低。你像这个养牛养羊的同志啊，他基本上一年到头也就顾了个吃喝，去了人工以后就顾了个吃喝。种地的人呢，他也是跟着这个天气要走，跟着这个行情要走。我们现在发展旅游村以后呢，它存在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你传统的种植和养殖以外，你现在家门口还能经营一些经营项目，来达到一个增加收入。基本上人均收入呢，较搞旅游村之前是翻了一番。在这呢，也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实际的案例。这个村上最早吃上旅游饭的一个村民的故事。就是我们村他以前这个村民，崴力。在我们老村委会门前，现在已经开始搞烧烤，已经挣上钱了。他以前在家，他就是个搞养殖的，纯纯的养牛养羊，然后养的羊呢进行一个倒卖，赚个差价。养牛的话呢，就是卖个牛奶，然后牛的一个差价。他家里有三个小孩，有上班打工上班的，有开出租车的。后面呢，我们也是通过了一些，比如说像招商引资呀这样一些这个方式吧。把一些民宿引到他们家对面周边，这样的话呢，在他的观察里面，他会发现这里有人住，但是没有卖吃的。然后他又擅长烤肉，他的烤肉呢也特别好，然后我们也就多次入户鼓励他开这个烤肉店。然后呢，也借着2024年那个当时咱们央视不是到我们这里来进行村上的一个采访嘛。然后借着这个契机，也邀请工作人员呢，对他进行了一个对他的这个烤肉进行了一个品尝。然后呢，央视呢也借这个契机呢，帮他打了一个免费的小广告吧。就让他这个烤肉店在2024年一下就火了。然后他 少数民族同志他不太会做宣传。

0: 传，就是他好像不会说哎，我跟这个央视有过什么，他就写了一个上过央视的烤肉，
1: 嗯，
0: 然后网络烧烤，就写了这几个字儿，
1: 嗯，
0: 然后他的生意一下就火起来了，火到什么程度呢？孩子把出租车卖了回来帮忙
1: 啊，不跑出租了，
0: 也不养，
1: 嗯，
0: 他最早的时候一天最高峰量他能卖到15只羊，
1: 天
0: 哪，一天15只羊，嗯，他生意也非常好，这也就是导致了他的这个孩子呀全部回来帮忙的原因之一。现在呢，他每天，他现在已经不单纯性的卖烧烤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喜欢吃的一些，比如说像毛豆、花生、夜市上的这些东西，
1: 嗯，
0: 他也开始慢慢的在融入。
1: 嗯，
0: 但是他每一次产生一个新品的时候，他都会邀请我们，邀请对面的这个游客来品尝，这个味道怎么讲？你喜欢或者你觉得好吃？
1: 嗯，
0: 所以他也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结合上次原因，他现在基本上这个收入，整个家庭收入从以前的话，一年大概是在2万到3万元左右。
1: 嗯，
0: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这个将近4万左右吧。
1: 嗯，
0: 这个翻的就不是一倍两倍。
1: 是，
0: 他整个几家全部在干这个事儿。你想，这个还是这个乡村振兴和旅游给他带来的最终最实际的一个效果。
1: 对。啥都不如赚在口袋里的钱拿的实在呀，是吧？
0: 哎，
1: 我知道咱们最近热播了一个当地的短剧叫《爱在博尔塔拉》，然后有一个叫黑箱小店的地方，我不太清楚这个是在咱们村吗还是在哪个地方。
0: 爱在博尔塔拉呢，这个短剧呢是咱们湖北和咱们新疆亳州这边共同拍的这么一个短剧。
1: 嗯，
0: 短剧取景地呢，在咱们阿里翁这里呢，有3处。
1: 哦，取的景儿是吧？
0: 取景和拍摄地在我们这儿，一个是在赛湖嘛，
1: 嗯，
0: 一个在咱们阿里翁，村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这个其他的乡镇场达镇这一块儿，
1: 嗯，
0: 像综合的枸杞啊，都在短剧当中体现了，
1: 嗯，
0: 但是短剧当中一些村队的自然风貌，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里取的景，
1: 嗯，明白了，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过有一个黑箱小店儿，就也是一个返乡青年他们打造的一个乡村的新业态，就是用黑色的集装箱沿街排开，是吧？
0: 它是我们那个集装箱文化，
1: 哦，
0: 这个90后的小夫妻，他发现了这个商机，然后我们刚好有这么一个空地，
1: 嗯，
0: 他跟我们也说过这个事儿，
1: 嗯。
0: 最早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在外地创业嘛，
1: 嗯嗯，
0: 就是我们讲话呢是外地挣钱外地花，一年到头走空空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给他做了工作，然后了解到他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我们也是协调各方资源把他引回来，然后协助他成立了这么一个集装箱文化。他呢是走的这个烧烤加露天影院这种模式，
1: 嗯。
0: 虽然是五一才开业，但是每天客流量也很多，
1: 嗯，
0: 基本上场场爆满，
1: 哦，
0: 每个台就能3到2到3次吧。
1: 哦，
0: 而且它价格呢也比较平民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经营理念相对来说比较
1: 创新一些，
0: 创新一些，因为它一个是大城市回来的人，
1: 嗯，
0: 二一个呢它是年轻人，它现在这些，
1: 嗯，
0: 它是能够达到70亿的，所以我这块呢也是比较支持他这些工作，
1: 嗯，
0: 他也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家庭妇女啊、老年人啊一些就业。你像那个洗碗工，
1: 嗯，
0: 他两个年龄年龄来说就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50岁左右的人，这个妇女，因为他要照顾他的孩子，
1: 嗯，
0: 然后还要给这个家，所以他就可以在家门口挣点零花钱，
1: 就是
0: 也给了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富裕劳动力，
1: 啊，哦。就是集装箱往那儿一摆，然后灯光一打，然后放着那个免费的影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都很流行露营嘛，对吧？吹着这个晚风，吃着烤肉，看着短剧，而且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子取的景儿，而且我觉得很多博乐人应该会在这个影片当中找到自己的 一些生活的气息，有一些细节会更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也是实实在在证明了年轻人扎根乡村回归乡村可以干出一番新事业啊，这也是乡村旅游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那从您的描述当中我也能够感受到，不光是这些创业者，不光是我们一家两家这些民宿农家乐，他们有

0: 我们村里的其他村民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规划？
1: 是的，是的，我这主体的想法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村庄在管理的过程中呢，会出现划网格分区域的这么一个现象。
0: 嗯，
1: 目前的话呢，像我们的这个时光小巷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
0: 嗯，
1: 我们实现这个网格呢，现在带动整个村庄的一个引流吧，可以说
0: 对
1: 发展的一个主力。二网格呢，我们基本上是以美食在留住咱们的游客。
0: 嗯。
1: 留住咱们游客的胃。
0: 嗯，
1: 三网格呢是以这个住宿特色民宿为主。
0: 嗯，
1: 然后我还有一个四五网格呢，我们现在也是逐步在打造这个往年轻人方面在做这个工作。
0: 嗯，
1: 比如说你像我们时光小巷，既然提到时光小巷，我也穿插一下，再次宣传一下我们村吧，借着这个机会。
0: 好，
1: 时光小巷讲述的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的这么一件事儿，
0: 嗯，
1: 甚至在一些80年代的，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彩虹小巷呢，基本上是以80、90，甚至是00后为主，打造的一些这个景观。
0: 哦、
1: 然后我这个三网格和四网格中间呢，我们下一步就打造的可能就偏向于00后、10后，叫二次元吧。
0: 哦，
1: 嗯，这样的一些规划。然后在农户这一块的话呢，我们除了这个餐饮美食以外，我们下一步可能看能不能引进一些这个手工艺品啊，一些特色的这个旅游纪念品。
0: 嗯，
1: 可能在这个层面我们要做一些工作。
0: 嗯，
1: 目前也正在和一些第三方正在对接。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阿里翁在新村希望给大家的是什么呢？是除了传统的吃喝住以外，可能还有一些游玩的东西，
0: 嗯，
1: 甚至有一个你能带回去，你能够有一个美好记忆的东西，我们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0: 说的太好了，就是您刚只是提到了我们这个时光小巷未来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很大胆，因为很多的70后、80后他们会看到一些老物件去找小时候的回忆，比如说以前的那个28大杠自行车呀，比如说以前的那个黑白电视呀，或者是什么缝纫机呀，这些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也确实有过一些这样的老物件博物馆，但是在村子，但你说在村子里面把60、70、80、90、00、10全部穿起来，就让大家像阅读一本这个历史书一样，这样的村庄还真的是没有。我们能够在玩的过程当中给孩子去讲历史，不如让他们真正的去触碰历史，是吧？也回顾一下咱们老一代的这个艰苦生活，也让现在的孩子们知道，哦，原来我的爷爷啊，我的爸爸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是比任何的教育都来得更直接一些，当然最重要的是这种过程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乡村游的体验留在心里，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把一些东西带走，带走一些美好的回忆，带走一些美好的这个宣传，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阿里翁白兴村。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我马上都想出发了。今天也借着我们节目的这个契机吧，也向我们全江的朋友发出您的邀请，好不好，贾书记？
1: 行，发出邀请之前呢，还是真诚的感谢一下咱们主持人，也希望我们主持人带着家里面的人也到咱们阿里翁白兴村，
0: 一定
1: 来走一走，逛一逛。
0: 嗯，
1: 同时呢，也向咱们全江各地的朋友也发出真挚的邀请。如果你要是想寻找一处既有烟火气息还有故事的地方，我的阿里翁白兴村呢，大门向您敞开，欢迎你到我们这个阿里翁白兴村来。
0: 嗯，
1: 这里呢也有咱们这个静静流淌的博尔塔拉河，天山雪水化下来的河，和我们的天山呢也是遥遥相望。我们也有这个彩虹路，你可以漫步在这个树林间，感受一下这个时光小巷的这个印记。
0: 嗯，
1: 我这里呢可以，不夸张的讲，每一件老物件呢，都能引起这个

0: 能够留住你胃的菜品，也有一处能让你安心的入住的这么一间民宿。
1: 嗯，
0: 未来呢，阿里光白新村呢，可能不只是一个村庄，也想通过这个，算是写给自己美好记忆时光的一个情书吧。
1: 嗯，
0: 希望你们能够到我们这里来，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一下自己与时光的一些美好记忆。
1: 啊，您说的太好了，
0: 阿里光等着你们。
1: 好的，谢谢，谢谢贾书记的热情邀请啊！就是谈及到未来，可以感受到您是充满信心的啊。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新媒体啊，在传播马里翁白新村的淳朴美好，也在助力我们家乡旅游的发展。在这儿也邀请一下所有的网友朋友、听众朋友们去关注一下这个乡村，也关注一下我们小贾书记啊。那视频号和抖音号怎么搜索到您呢？
0: 咱们就搜阿里翁白新村就可以搜到我。
1: 嗯，阿里翁白新村就能够找到小贾书记了啊。和乡亲们一同在乡村振兴的这条道路上，您走得很坚定，也很辛苦啊。当然，我们也是更希望您能够继续把更多精彩的一些这个故事啊，还有更多丰富的美食带给我们。我们也期待着在短视频上能够再次多多的看到您的身影，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小贾书记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聊到这儿啦，有机会咱们村里见啊。
0: 好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
0: 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听贾书记说的这些是不是很心动呢？平坦的柏油路贯穿村落，而且他们有民俗彩绘装点，而且有那种网红打卡巷道，还有一些特色民宿，村子里的农家乐越来越多啊，从外面这个返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且村子呢也是成功获评了国家的这个三A级旅游景区，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最重要的是，很多食客朋友啊特别期待的想要去尝一尝这个网红央视报道过的那个烤肉，也可以去这里找一找烟火气。喜欢老物件的，喜欢回味乡愁的这些朋友，也可以去村子里面找一找自己童年的记忆。好朋友们，今天向您推荐的美丽乡村是伯乐市清德里镇阿里翁白新村，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各个平台搜索一下这几个关键字。我们更多精彩内容也会在思路视听进行发布，期待大家的关注。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

0: 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洲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洲为什么叫子洲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洲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洲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洲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洲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洲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洲，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洲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洲的回响。子洲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6: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2: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7: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2: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8: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9: 现在苹果就不出丛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这个村庄美了，咱们产业更兴了。
2: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7: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2: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10: 正月里来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子丹。
2: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 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1: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2: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1: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以子弹争光。
2: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1: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12: 爱志丹，爱足球。
2: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 G216 附近，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了，如果现场的朋友对我们今天稍后要进行的话题感兴趣，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是高考结束之后的第3天，很多同学呢已经是走出了考场，那么此刻呢也许正在补觉，在收拾书桌，在跟同学们约火锅，也有可能呢正对着空荡荡的教室照片发愣。以往呢我们在奋战，现在呢终于轻松下来。那不管同学们正在做什么，在这里呢都要问候所有的同学们辛苦了，你们真的是特别的了不起。所以在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安排了一个暖心的话题，难忘的高中记忆，致敬奋斗的自己和恩师。那有人说高中3年是人生当中最闪亮的慢镜头，而高考后的第3天恰恰是这组镜头开始回放的第一天。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老师和4位同学和大家来做分享，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他们。首先呢我们要来认识老师，是来自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中学正高级教师王翠华老师。王老师欢迎您。
4: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那王老师还带了4位得意门生，我们来认识这4位同学。侯建奇同学你好。
5: 哦，大家下午好。
0: 好，还有呢陈卫哲同学你好。
6: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李佳怡。
7: 大家好。
0: 好，牛子倩同学欢迎你。
8: 谢谢。
0: 好，那先和同学们交流一下吧，因为现在同学们应该是放松下来了啊。高考结束的这3天， 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去睡懒觉撕卷子，还是吃了一顿不用赶时间的饭？
5: 嗯，说到这个不用赶时间的饭，我还是深有感触的，尤其是每天的晚饭。
0: 嗯，
5: 就是当大家看到我们的课表的时候，都会仔细的评估这周的课表，40分钟是有点来不及，50分钟

0: 钟是较为充裕。如果看到六十分钟以上的晚自习，就是晚自习和前面的课间，大家就感觉跟放假了一样。这样子的话，大家吃饭聊天的时间就会特别的充裕，也会休息得非常的好。那到我高考之后那一天呢，我会发现这一天的晚饭我们可以吃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天就是去吃了一顿不用赶时间的饭，大家都非常开心。
1: 嗯，就是以往在吃饭的时候，其实是和同学有聊不完的话，但是时间有限，是吗？那这一次真的是可以畅聊了。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侯建奇给我们分享感受。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程蔚哲的感受。
2: 嗯，我高考结束的第一件事也是跟就是和我同一个考场的，然后同校的同学一起出去约了一个饭，然后。大家可能就是不会怎么讨论高考的卷子，就是让他就过去就过去了，随风消散。
1: 嗯，
2: 然后、
1: 那你们在讨论什么？
2: 畅聊未来的生活，就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
1: 就是不是说我考哪所大学，而是接下来这等通知的三个月，我可以干点啥？
2: 就不是和高考有关的任何话题，
1: 就是。如果说高考就闭嘴是吗？那非常的放松，对吗？
2: 对 对
1: 。嗯，好，李佳怡同学。
3: 嗯，我是属于这三年积攒了非常多的旧书旧卷子，所以都快把我要淹没了。
1: 哦、
3: 于是我专门抽出了一整天的时间去进行一个整理，然后把一些该捐的捐掉，该卖的卖掉。
1: 嗯，那我知道了，你考得不错，是吗？
3: 嗯，
1: 发挥正常，
3: 嗯，正常发挥。
1: 所以呢，就把房间收拾了一下，是吗？嗯，那收拾完之后轻松了吗？
3: 轻松了，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在整理物品，更在整理我的一种心情。
1: 嗯，
3: 从一个奋斗者可以到间接就是
1: 告一段落，
3: 对，告一段落。
1: 其实后面还有征程，但是现在可以小憩一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牛子倩的感受。
4: 我主要是想睡一个懒觉，然而最终也没有
1: 睡成了吗？生物钟把你叫起来了，
4: 对，被生物钟和阳光叫醒了。然后我就决定起来补全一些我高中的遗憾，看一看一直想看的没看的书，做一做手工什么之类的。
1: 嗯，我看到你们，我觉得特别的阳光灿烂啊，特别特别阳光。四位同学呢，给我们带来了像晴天那种感觉啊。高考完了，真的可以好好放松，不管是撕卷子也好，整理书桌也好，还有呢和同学约饭也好，还是想睡一个懒觉也好，那这三个月都是属于你们自由安排的时间了啊。其实呢，你们放松下来了，那老师有没有放松下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三天王老师是怎么过的。
5: 哎呀，当然我跟同学们的感受，
1: 你每一年都要经历一次，是
5: 这样的，三年有一次啊。
1: 嗯，
5: 但是这种感觉也是跟同学们一样特别激动，把他们从考场送接出来以后，看到他们一个个就非常轻松如释重负的感受，我也特别开心。其实我好久好久都没有跑步去了，所以我立刻打了电话约了我的跑步搭子，我们在跑道上酣畅淋漓地跑了一圈，
1: 再不用看时间了，是吗？
5: 对的。
1: 就是三年送走一批，三年经历这样一次畅快淋漓的放松时刻啊。
5: 是的，
1: 那对于孩子们，他们可能一生只有一次，当然有的同学可能特殊会经历会比一次多一些啊，但大部分同学都是经历一次。
5: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时刻确实是值得庆祝，也特别值得回味啊。我们希望人生多一些这样的轻松。好，那和同学们交流完了之后呢，也感受到了大家考后第一件事的这种快乐。那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同学们已经把自己从高考模式当中拽出来了，是不是各位同学？
3: 对，
1: 嗯，
3: 对，
1: 就是现在看到你们灿烂的笑容，我觉得再不是那个紧张兮兮的备考的孩子们了，挺好的。那不过我也想知道，有一些记忆可能呢，它是拽不走的。虽然现在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谁也不许提高考，但实际上这三年的记忆不能够说抹去就抹去。那么如果让大家来回忆一下这三年，用一个声音来形容形容你高中的这三年，你们觉得是什么？是上课铃声、翻书声，还是食堂碗筷的碰撞声？我想这四个孩子都挺瘦的，应该不是这样的吃货。但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代表你的高中三年？

0: 我想我们班同学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声音，就是那个 yes 的声音，就是，
1: 哦，就是，老师说对，是吗？
0: 不是，是我们班同学特别喜欢发出这样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一方面它很轻，它不是很刺耳的声音，它又能传达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情绪。然后这个声音第一次在我们班出现，就很快的成为了我们班同学都特别喜欢那种声音。
1: 就是你们班的流行语。
0: 对，是一种共识，就像球迷会在那个足球场边，为球员喝彩或者为球员喝倒彩一样，
1: 好，
2: 就是
1: 就是这个就代表了这一刻是很不错的，是吗？
0: 对，或者当我们自己或者哪位同学把题算错了，我们也 yes。
1: 别人算错了，你们 yes 是吗？不过也挺好的，其实是一个友好的安慰啊，大家不要介意。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其他同学的，谢谢侯建奇的分享。
2: 那我来吧，就是我用一个声音概括我的高中，就是我们每天会在，就不会在午休的时候，反而是在午休之前的那个课间，就是倒数第二个课间，然后大家齐刷刷的把饭盒拿出来，然后拉开饭盒上面那个塑料盖子的声音。
1: 真的有吃货，看你们这么瘦，觉得可能，其实对于我们高中3年来说，最轻松的莫过于能吃饭的这一刻，
2: 对，
1: 是
2: 我
1: 吗？
2: 觉得这个声音，我就选它。我是觉得，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就是它一方面就是代表着大家啊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开饭了，之后另一方面也代表就因为我刚说这个时间比较特殊，我们不会选到午休的时候去。就一方面是午休的时候，你打饭可能会要排队排得很久，然后你如果提前一节课去打饭，你就可以省出来更多的时间，你可以看看书，你可以写写作业，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时间响起的这个声音，它一方面代表着吃饭的放松，它另一方面代表的其实是，就是吃
1: 我
2: 饭
1: 们
2: 之后同学们更多的去，就是去继续的奋
1: 其
2: 斗。
1: 实就是我们把今天的生活安排得很好，我们又省出了很多的时间，休息也好，学习也好，可以安排自己的事儿。我们把时间统筹得很好，我们的未来在自己手中，我们是稳操胜券的。这是一种胜利的声音，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李佳怡。
3: 对，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每位老师他的喊上课、喊下课的这个声音，就是触动比较大，就是尤其是在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在听到他们喊最后一声下课的时候，那次就感觉青春很美好，
1: 很难忘的
3: 对，很
1: 声
3: 难
1: 音，
3: 忘。
1: 而且知道要告别了，是吗？
3: 对。
1: 要参加高考了，这个声音可能再也听不到了。
3: 对，
1: 就女孩子的这个心思还是很细腻的，是吗？
3: 是的，是的，
1: 这也是我们就是女孩子独有的这种观察力啊。好，谢谢李佳怡、牛子倩。
4: 我可能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吃货吧。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声音是我们吃饭的那个午餐铃声，因为一方面它是我们一个很长一个休息时间的开始，另一方面就是在午餐的时候我们会准点开始，比如说放一些什么有趣的电影呀、新闻呀之类的，也是丰富我们这个忙碌学习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让我印象深刻。
1: 并不是真正的吃货，是想在吃货的这个时间里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能打开窗户的一个时间段。
4: 是的，是的。
1: 好，分享了四位同学对于高中这3年的这种定性的概括之后，感触是怎样的？王老师。
5: 哎，我听完大家的感受以后，我真的觉得青春好美啊！所以我也想谈谈，其实我的感受，因为我是一个语文老师嘛，所以听到的可能更多的我。刚才他们一说，我一下就想起了他们上课，从高一到高三这中间啊，就朗读的声音，上课上那种声情并茂、手舞足蹈，又自信又投入、旁若无人的，而且一边读着，一边还表演着，所以那种恣意的、这种自信的、松弛的，甚至就是激扬挥洒的青春的样子。他们刚才说，我所有的我都觉得从高
1: 我
5: 一
1: 看
5: 开
1: 到
5: 始，
1: 了，虽然我，
5: 一幕幕就过来
1: 对
5: 了。
1: 对，虽然我没有去旁听你的课啊，但是从这四个孩子阳光自信的表达上，我觉得您很棒，
5: 我
1: 把
5: 的
1: 孩子
5: 孩子
1: 们
5: 也非常的
1: 教得非常好，孩子们都很阳光自信，敢于表达自己啊。这其实呢，这是老师和父母最好的杰作。
5: 是的，是的，我们也感觉到特别的幸运啊，遇见了最美的青春，最美的你们。
1: 好，那其实。

0: 老师呢觉得最难忘的声音是你们的读书声啊。其实每一届我们送走了这些孩子，可能呢这些读书声就像一个时间印记轴，就会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可能孩子们的容貌会变淡，但是这些声音一直留在心里和脑海当中，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听完了老师和同学们考后的第一件事和高中三年的这个声音的难以忘却的记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这三年您带着他们听到了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东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同学们做一下分享。王老师有没有上哪一堂课就是让你们觉得特别的不一样？虽然呢是这高中三年语文课我们也是经常上的，但是有一堂课给你们带来的触动很大。
2: 嗯，我想其实不是某一堂课吧，而是很多
0: 很多，是每一堂课，是吗？
2: 尤其是王老师讲文言文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说文解字里，就是这个字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到底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很早很早的先民到底为什么会发明这个字。那在我们在学习这个王老师的说文的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发现那些我们怎么背也背不会的文言词汇，其实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非常具有场景性的一个东西。
0: 就是老师教的很具体，而且也很贴切，让你们觉得其实很好理解。如果让自己看的话，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完全不懂，是吗？
2: 对，如果自己看的话就有点困难。
0: 还是很自信啊，我觉得同学们既理解老师这个在教这些课程当中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一面，但同时呢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和理解能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自信度。其实呢我也觉得这是父母和老师带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礼物，是吗？永远知道自己是行的。好，那我们也为这位同学点赞啊。那刚才为我们分享的这位同学呢是叫侯建奇。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程蔚哲的。
3: 就是我可能跟侯建奇不太一样，我觉得如果是王老师在我们课上听的什么东西的话，那不是说王老师自己说的，是有一堂课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当时上《我与地坛》这篇课文。就是这篇课文就是我们后来在写作文的时候，就是有看到过这个素材，就是说《我与地坛》已经成为了当代就是年轻人集体的一个精神的标识。然后在那堂课上反正其实王老师没有讲太多，那节课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所有的同学一下就是不知道被哪句话触动到了，然后大家一下突然开始文思泉涌。然后我记得那天是一个连排的语文课，上了好久，好上了可能有个两节课加起来有80分钟，但是那节课就是过得特别，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这篇课文的每一个段就是都有自己很不一样的理解。就是我感觉在那堂课上我一下看到了，就是学生就是不光是一个被动接受的人，就是他们可以在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就是给定的一个课文里面发现很多我们觉得很有感触，或者说我们在生活里面觉得他啊就是史铁生的文笔写出了真实的自己。然后就是这个听起来比较漫长的80分钟，然后就在同学们的你一言我一语，然后我在课本上也是就是各种写，然后在我高三复习的时候，我再拿到这本书，我再翻开它，然后翻到这篇课文，然后就是又突然把我拉回到那个课堂。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语文它不仅是为了我们刚结束的这次高考，就是它真的是在一些可能不怎么起眼的地方，然后给我们的心灵真的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就看到了自己平庸生活里面也是可以有诗和远方。
0: 其实很多同学都会认为数学是活的，语文是死的，学到最后其实语文是活的，数学是死的。数学它有固定的方法，但是语文它有无数种解法。那在课堂上咱们的王老师打开了同学们的主观能动性，那发挥了各自的想象，那这样的一个八十分钟的课堂让你们觉得 奇妙无穷，是吗？
3: 对。
0: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语文带给自己的真的很多，并不是这种死记硬背，而是有很多可以探知的，可以感触的。其实我们也会觉得古人的生活其实很有情调，对吗？
3: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李佳怡的感受。
1: 我的感受可能跟陈维哲同学有点类似。我每次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就是我们语文课上会做分享，每当分享结束之后，王老师不仅自己会评价，他也会找一些同学来评价你的这个分享。就是我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来，老师他不仅是一个提灯引路的一个作用，他更能启发就是各种角度各种同学的思考。就是这些就是我所听到的，各位同学，不管是对我或褒或贬的一些指点呀、之类的，都受益匪浅。
0: 嗯，好，非常感谢李佳怡。牛子倩，
4: 哎，我主要听的就是王老师说的话了。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是王老师给我们讲《石钟山记》这篇古文的时候，一下让我听到了历史的回响。他并没有就是单纯就着这篇文章讲，他把他作者苏轼和他的当时乌台诗案后的一些背景和一些思考结合起来，就让我们更深层次理解这篇古文，也从此给我提供了一种学古文呀、学历史的一种这种思路吧，还是要知人论事这种。也是听懂了历史。
0: 好，您的这个孩子啊，特别是这个牛子倩，就是未闻声先看其笑，真的让人特别开心的一个女孩子啊。当然其他的同学也是一样，阳光灿烂的80分钟的课都觉得现在回味起来还是意犹未尽的这种感觉。那听完了同学们的这种感受，其实呢也是对一个老师最好的赞扬。感动吗？
5: 非常感动，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是一个非常
0: 已经是很感性的老师了，没想到孩子们有这么细的心。
5: 是的，有时候上课很随性，可能我原来背的是这样的内容，最后上成别的样子了。所以我经常就觉得我是风一样的，走到哪里是哪里。
0: 所以说语文是火的。
5: 没有想到孩子们把这么多的
0: 就是
5: 散落在风中的、飘落在雨中的，甚至可以说已经在时光缝隙中，我以为很远很远的走到了，为一个没有做很好预设的内容，他们居然给我捡了回来，
0: 他们都捕捉到了。
5: 对，而且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今天我突然在听他们说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充满了感动和幸福，因为我觉得每堂课上完以后我都觉得好失败呀，除非这位同学上课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发言触动了我的时候，让其他同学两眼放光的时候，那时候我回来以后我是非常兴奋的。但是我经常会为我自己上课的信天游感到懊悔不已，甚至我觉得我这么老了为什么上课的时候不会有节制呢？但是今天听他们在这种分享，
0: 虽然你是四处走走，但是该教的魂魄依然在四处走走的授课时间里都让孩子们捕捉到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成功，就是把语文学成认为它是活的，教成它是活的。可能我每一堂课我教的都不一样，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就是教学互长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高境界，您不要感到就是很自责，您看同学们的这种感受已经印证了您这种教学方式可能更是孩子们更喜欢的。有没有同学不喜欢老师的授课，认为老师有点信天游？
3: 没有没有，
1: 不会的。
0: 对，是呀，80分钟的课如果孩子们还坐得住，而且又是青春期的孩子，我觉得这已经是很棒很棒了。他记下的并不是这堂课有多长有多烦害得我吃不了饭，而是这堂课让我意犹未尽，看到这些笔记，那为自己当初在这堂课上的感受意犹未尽，我觉得这是一个师者最大的成功。在这里呢，也要为王老师点个赞啊！好，
5: 谢谢谢谢。
0: 那四位同学，你们觉得王老师棒不棒？
4: 棒呀！
0: 好，孩子们还可以再放松一些啊。不用按照一定的顺序，如果想要说什么，咱们都可以来举手示意来表达。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节目的一个主打板块，这个叫奋斗的模样。那在这儿呢，我们想请四位同学每人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高中这三年最像奋斗电影主角的那个瞬间。哪位同学先来？ 好，那我看到最先举手的是李佳怡，你来。
1: 好，我觉得我最像奋斗主角的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是比较文科偏好的，但是我高中学的是理科，于是我就在物理化学学习中打卡，就是给任课老师打卡，打卡了400多天没有中断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感谢的我坚持的模样。
0: 我换赛道了，但是我用我的恒心和我的耐心和我的毅力证明
1: 提升上来
0: 我可以。
1: 对，
0: 好，为你点赞，真的好棒。多吃一点啊，有点瘦。好，那哪位同学还要分享？好，那我们这位笑得最灿烂的牛子倩同学，
4: 要是说我最像奋斗电影主角那个瞬间，我觉得应该是每天晚上晚自习结束之后，把自己早上列的计划一个一个全部打勾，完成的都勾掉，然后如果在奋斗电影里，这应该是一个静静，就那种主角燃起来了，全部完成了。
0: 你这3年全部都每次打勾，全都勾完了。
4: 也不能全勾完吧，剩下的明天再勾嘛。
0: 啊，但我觉得这个也很棒，就是对每一天都有规划，然后呢都会复盘自己的规划，这就很棒了，因为你们还是孩子。真的很棒啊，很自律的。好，两位男同学。
3: 那我先来。
0: 好。
3: 我的最像奋斗主角的，那应该是就是我一直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我在就我本来是个竞赛生，然后我中间停了一年，然后在今年就是应该算去年了，2025年，我花了2周的时间停课，然后追上大家一年的进度，然后顺利的入选新疆省队，然后再又花了2周，然后拿了全国决赛的铜牌的第一名，这个是我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件事。
0: 应该有掌声吧，同学们。其实呢，成功这个让人开心，但是面对失败之后还能够继续站起来去挑战自己，这个才更应该去鼓励，是吗老师？
5: 是的是的。
0: 那对于这个同学，他对自己面对失败的这种态度您怎么评价呢？这是我们叫陈卫哲，
5: 陈卫哲的
0: 这位同学。
5: 对，
0: 你对他什么印象？
5: 我觉得他就是应该说我们班里面很多同学的一个样子，就是有梦想，敢去做，
0: 敢追，
5: 然后呢，
0: 失败了，
5: 失败，
0: 对，跌倒了，我可以继续，
5: 对，依然是笑着爬起来，给自己说没什么。所以我每天看到他们都是阳光明媚的样子。就刚才他们几个同学说的样子，我觉得班里面每个同学他们都有这种有一个故事，就是3年来一直在不屈的奋斗，在不屈的努力，但是不断的又跌倒，但是他们永远都是阳光灿烂，奔向梦想。什么时候见他都是一个乐天派，就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所以一下我就想起了泰戈尔的一首诗啊，你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是这种青春派电影中间，其实也是引用了泰戈尔的那句话，就说什么呢？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这3年真是我见证了他们这些所有的孩子都是敢拼敢闯，跌倒了有一种重新再来的韧劲儿。所以我觉得即使高考结束了，我相信他们这种奋斗的精神一定不会谢幕的。
0: 见过失败的成功才叫成功，是吗？
5: 是的。我真的希望你们带着这种力量，带着这种自信，带着这种拼劲，带着这种韧性，一路向前，一路闪闪发光，
0: 加油！真的是，我们在这里呢，为陈卫哲还有刚才这个李佳怡，他是换赛道了啊。
5: 是的，
0: 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在挑战自己，同时呢，他们还很小，但是他们就经历了人生当中的转折，或者是挫折，
5: 挫折，
0: 考验。面对挫折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很乐观，甚至让我们这些成人都觉得哎呀好棒啊，这个孩子是不是？
5: 对，心疼。
0: 就等于说他们跌倒起来爬起的速度很快，而且自我建设也很好，真的是要继续加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侯建奇，你怎么来形容一下自己最像奋斗电影主角的那个瞬间？
2: 我想就是一个场景嘛，就是前两天高考考完，我走出那个考点的那个场景，就是当时外面 本来车水马龙的街上当时已经是人满为患，然后是热切的老师和家长。
0: 嗯，
2: 那我应该一个怎么样的姿态去面对他们呢？我当时就想到一句话，微笑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和同学一起微笑着走出去。
0: 我觉得这个同学特别像大师。他平时

0: 也是这么淡定从容，而且幽默诙谐吗？
1: 是的，所
0: 他
1: 以
0: 是
1: 就
0: 班长吗？
1: 是我的语文课代表，所以我也特别骄傲。因为这次考试完以后，就是包括送考的老师都这样说，看着
0: 谦谦君子。
1: 侯建奇出考场的表情，好像没有变化，到底不知道这份卷子对他来说难还是不难。但是最后今天在路上，他告诉我说，其实我微笑了一下，表明这份卷子我是可以拿捏得到的，
0: 其
1: 稳
0: 实
1: 稳的拿捏了。
0: 这个孩子他学语文，我觉得也是学到了一个境界，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各种状态都处理得很好，
1: 对，
0: 你觉得吗？
1: 是的，他内心火热，但是表现出来的又
0: 对，
1: 是
0: 很，
1: 很淡定，
0: 对
1: 很
0: 对，
1: 从容。然
0: 就
1: 后呢？
0: 是很有边界感，
1: 是的，是的，
0: 什么
1: 是
0: 时
1: 的，
0: 候都不会失仪，是吗？
1: 是让所有的孩子就觉得，到底他是个很神秘的小朋友，到底他内心怎么想呢？他有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露在外面的，给我们的是冰山的一角。
0: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您这几个孩子真的是教得太好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有一些这个瞬间来放大一下。那几位同学是否还记得，请回答《1988》里当中呢，德善在自习室学到睡着的这种场景？那我们看到有的人为了减肥啊，在这个健身房里头练到都熄灯了，那也有人在这个自习室学到自个儿睡着了。其实高中这3年，特别是高三，大家都特别的不容易。那我们自己的这个自习室的名场面，能不能够分享一下？陈伟哲，你高三最难忘的凌晨几点的故事？此外呢，对于自习室的名场面，大家印象当中最难忘的是什么？现在可以想一想，趁这个陈伟哲来分享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稍后呢，我们来点名回答。
2: 就是这个凌晨几点的故事。如果要说熬，就是如果把它理解为熬夜的话，那我无疑就是熬的最晚的一次，肯定是高考前的一晚。那一晚上，我的心脏梆梆梆的跳，我就是，
0: 为啥呀？
2: 就是我本来以为我是个大心脏，就是我觉得高考应该不至于让我睡不着觉吧。结果那天晚上躺在床上，
0: 你真睡不着了。
2: 我的心脏向我证明了什么叫大心脏，就是它跳的我根本就。就是我的心跳声非常的清晰，但是我觉得这个它应该不能算是就是我高中的就是代表它一个常态吧。所以说要分享这个凌晨起点的故事，我还是选择，就是导致我那天睡得比较晚的直接动因是刚才李佳怡同学提到的我们这个语文课的课前分享，就是。
0: 太兴奋了，是吧？
2: 这个比较复杂，就是他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在那一段时间嘛，就是我的考试成绩可能比较波动，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感觉不是很顺心。然后这个就是刚讲到这个课前分享，就是我们班会大家每天轮换，然后每天在语文课前展示，然后他正好又轮到我在当时，然后当时又事情比较多，但是。就是还是不想打破班里的这个规矩，然后当时就晚上在做，然后开始找素材什么的，然后就是你找着找着，就是我当时做的这个专题是新闻分享，然后我就开始分享，就是在网上呀，然后在电视上，反正就开始找最近发生什么有意思的新闻，然后你找着找着，然后你找到一个事情，然后你去就是去深入的了解它，然后你会慢慢发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真的是可以去放眼看到世界的。就你看到它之后，就是我那天晚上就是找着找找素材，然后敲 PPT，然后做着做着，反正我就忘记了当时让我每天愁眉苦脸的那些事情，就是做到比较忘我。然后，我们说是课前5分钟，其实那天的展示我展示了至少有个15分钟，因为我前一天做的内容实在是就是太多了，然后。话说就是在那天，在一个从一个本来阴暗的、不太好的一个心情里面，然后去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去做一些跟平时就是比较无聊的作业呀、考试不一样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就是 你坐进去，然后你不知不觉天就已经很晚了，
0: 这就是，
2: 然后你的心情已经刷新了。
0: 对，这就是心流。如果你做喜欢的事儿，心流和你的情绪产生了共振之后，哪怕熬了夜，你也会很开心、很精神，
2: 对对对，
0: 是吗？那看来这个课啊，对孩子们的吸引力很大。这只是一个课前分享，但是孩子们愿意用很多的心思去准备，那说明在课堂上，那老师呢，确实是调动了孩子们的积极性。那看到孩子这么认真的去做课堂分享，而不是去应试，同时呢，在这种准备的过程当中，也收获了很多，是不是感觉好骄傲？
1: 是的，是的，每次他们的分享，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甚至一次震撼，
0: 就是打开了另外一个视角。虽然你每次都在讲这些重复的，但是是不同的孩子，不同的世界，
1: 对他们选的不同的角度，而且呢，从不同的方面，又用他们最精彩的方式。因为这帮孩子，每个孩子，我真经常都在说，他们都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太阳。
0: 他们的思辨能力让我们成人觉得有点汗颜，
1: 是
0: 吗？
1: 是，而且他们每人都会，如果说，比如说李佳怡这一次做得非常精彩，那么明天到了，陈蔚哲，那么就像他说，他今天晚上
0: 不睡觉，
1: 不管有多少事儿，他一定会把明天的这个课前五分钟他的内容，因为我们光是给了一个方向，没有具体内容由他自己选择，他一定会第二天

0: 的一个太阳。
1: 嗯，真的是一个良性的竞争，然后让孩子们闪闪发光的同时，哎，我觉得
0: 大家彼此激量，
1: 对，做他们的老师，我也觉得好幸
0: 福。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来听一听其他几位同学你们凌晨几点的故事，最难忘的凌晨几点，你们都在做些什么？好，语文课代表。
2: 嗯，我想这个与其是凌晨几点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前面提到的自习室名场面吧。
1: 嗯，
2: 或者说不在自习室的名场面，就是，有一年
1: 不在自习室，但是也在自习，是吧？
2: 就是自习室大家都不在的名场面，就是有一年我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初六初七就已经到学校来自习，然后那天晚上大家就都听到那个放烟花的声音，然后大家就都把灯关了出去看。跑到那个过道那个窗户那儿，然后过那个窗户呢又比较窄，我一看大家都冲出去了，我就没有跟着去。最后大家到底有没有从那个小小的窗户中间看到烟花，我其实不知道，
1: 那个不重要。
2: 但是这个不重要，这个我想的是，我从这里看到大家其实没有被忙碌的日常，被日复一日的这个学习还有重复无聊的重复压垮，而是大家在心里始终都是热烈，
1: 心存美好，
2: 对，都是热烈的，都是美好，
1: 嗯，
2: 这个比烟花本身要更加重要。
1: 嗯，就是看不看到那个烟花，我们都很想过年，只是我们现在在备考，是吗？好，那真的是语文课代表观察的就是好细腻，是吗？
0: 是的，是的，而且可能让他们每个人说，他们其实像这样的点滴非常非常多。其实我也，
1: 也很想分享
0: 想分享一件事，啊，
1: 自习室的名场面。
0: 是的，因为这是在我6月7号高考，6月6号晚上9:30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已经早的分场了。分场了以后呢，我到学校去，我想我。因为语文老师资料特别多，我就收拾一下到办公室。
1: 嗯，
0: 结果我进去收拾的时候，发现因为我们这栋楼是一个独立的楼，跟考场不是一栋楼，然后呢，但是也不允许学生进去。不过呢，有些住校生他们在学校住着，他们因为这个楼有前后门嘛，
1: 嗯，
0: 有些孩子就悄悄溜进去了。
1: 嗯，
0: 溜进去以后就在教室里，那时候都9:30了，我就是捏手捏脚，我当时还在想这栋楼里面就我一个人，我还有点紧张。但是我上楼以后，从2楼3楼，因为我办公室在3楼，我到2楼，因为他们这帮孩子，我们的教室在2楼，我就应该叫情不由自主的就到咱们教室门口了。结果发现我们教室里有同学在安静的学习，当时我就吃了一惊，我想是不是就咱们一个教室有呢？我看看周围两个，因为一栋楼有三个教室嘛，到另外两间教室去都有人。然后我上到3楼以后，3楼的教室直对着楼梯的这个教室里面，一个教室有6个同学在里面安安静静的学习。我当时那一刹那啊，我对，因为平时我就觉得我很骄傲，我碰到了这一届一届比一届优秀的孩子们，而且他们能够这样的又热爱生活，眼中又有光，还能够安静下来追梦，始终能够表现出就是已经到跟前了这么沉稳。但我没想到已经9:30了，明天要进考场了，他们依然能够安静地坐在教室里面，每个人都在自己独立的世界里拿着书，我看趴在窗户的玻璃上面，看到他们拿着书，拿着自己的笔记本在那里翻阅，脸上从容、淡定、沉静，没有焦虑，就像明天就是一场考试，普通的考试。所以第二天呢，有些孩子就说，我因为我们学校有白杨树嘛，我们的标识，所以我们考了，从高中3年，高三考了9次白杨，最后孩子就说，今天我们就是考了一个白杨石，说感觉，我说难不难？不难，比前几次考试都要简单。我觉得就是进了去面对的一个白杨石。所以这什么小的孩子，他们能够这么从容，这么淡定，我内心里既有感佩，又有赞叹。

0: 它有可能会有点就是
1: 过于
0: 古板无趣。但您的孩子呢，他既能静得下来，同时呢又很阳光，我觉得综合素质非常强，同时呢在高考前这一晚在自习室看到这样的场面啊，我觉得作为每一个老师可能都是挺动容的啊，就是马上就要高考
1: 了，是
0: 是，孩子们还能够这样不需要家长的这种抚慰啊，当然有一个孩子是例外的，心砰砰跳的这个孩子，但实际上啊，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孩子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迎接高考，他对高考的这种认知可能已经超脱了我们固有对孩子的这种认知，他比我们更冷静地去看待这件事儿，这可能会让我们的老师觉得就是你教这些孩子教到最后，那真的已经给孩子教到了，就是他不仅是学知识的这个层面，对处事做人这些方面孩子都学到了，我觉得是欣慰，同时呢也是对这些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就觉得他今后一定能走得很好，是吗？因为这是人生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啊。
1: 对的对的，所以像我们都很难淡定，我们教了几十年学的老师们都很激动，莫名的激动，总而言之就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是属于这种觉得终于把他们送走，百感交集，但是我们的孩子就刚主持人说的，我就觉得就是一个静如处子动如脱脱，能够这样的面对一场大的考试，他们这么淡定，这么就是属于呢这么从容，我为这一代人啊，我想他们是应该
0: 真的是就是他们集这个父母的宠爱，因为现在独生子女是比较多的，同时呢这个师资力量也比较强，他们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他们也没有辜负我们，是吗？
1: 是，
0: 没有辜负时代，
1: 是的是的，
0: 他们交出了他们人生的答卷，同时呢也让我们觉得真的要为他们点赞，很 OK。
1: 真的，我就觉得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经常给孩子也说这种啊，我们老觉得孩子毕竟小，他的心理承受还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们经常给学生鼓励说，哎呀，人生很长，高中很短，天地很大，试卷很小，你们不要因为这次考试觉得他会决定你们的什么，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单向的，
0: 想多了。
1: 其实我们的孩子远比我们想象的
0: 要成熟，要坚强。
1: 对，要坚强，
0: 以为他是小树，其实早已经是参天大树了。其实更多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啊，为孩子们的成长感到欣慰啊，这也是他们给予时代最好的一张答卷，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1: 是的是的，他们已

0: 比较沉浸的场景，还有一些比较温情的画面，就是我们的家长会统一给我们购买一些零食啊之类的，不管是坚果、面包之类的，就会由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或者是当天陪同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发下来，然后就是陪伴的老师还会挨个拍照片，就是拍视频，拍过我们的样子给家长看。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们老师家长之间一种温情的一种连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是很美好的一种自信。
1: 是，而且这些小视频将是我们人生当中，其实你说人生很长，它能够记住的是什么呢？其实
0: 瞬
1: 就
0: 间。
1: 是这些让人动容的小细节，至少我们女生是这样想的，男生怎么想我们不知道，但是只要是感性的女生都会认为人生当中这些是最人间值得的一些
0: 对，
1: 事
0: 很
1: 儿。
0: 温暖。
1: 虽然在自习室里，他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有老师、有家长的关怀，而且呢是家长们自发的接力送这份温暖，那我们觉得在奋斗的路上一点儿都不孤单，是
0: 对
1: 吗？
0: 对。
1: 不光是来自自己爸妈的爱，还有其他同学爸妈的爱，我们都收到了啊，那我们更有劲儿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好，那还有其他同学要分享吗？好，最爱笑的女生，你来。
2: 我觉得自习室的名场面，它可能是我们上大自习的时候，叫做楼道里的橘猫，我们的校猫双休的一声猫叫过来陪伴我们，也是一种督促我们吧。这应该是我们在自习过程中的一些比较灵动的瞬间。
1: 那是一个流浪猫吗？还是你们自己叫的？
2: 它应该就
3: 是
2: 是，
3: 一只流，你
2: 是流浪猫，
1: 是一
3: 的
1: 只
3: 一只流吗？
1: 是一只流浪猫。
2: 对对，但它也在我们学校里经常的逗留，我们给它搭了专门的猫窝，也有同学给它带猫条之类的。
1: 这也是咱们在高中3年非常难忘的一刻啊！
2: 是的，是的。
1: 非常喜欢小动物啊，是我们牛子倩同学啊，非常阳光。当然，李佳怡同学呢也很有观察力啊，能想到其他家长送来的这份温暖啊，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那份期盼，同时呢也把这份期盼不当做一种压力，而当做一种感动和激励。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是吗？
3: 是的，
1: 就
3: 是
1: 是挺能够有这种共情力和感知力的。
3: 是的。刚才正好是牛子谦同学说到那只猫，我就想多说两句啊。其实这只猫呢，咱们校园里面有两只啊，我记得是两只，经常到我们教室里面来视察。然后呢，这两只猫其实已经在我们学校待了5、6年了。然后呢，但是这两只猫被同学们爱护得特别好，毛色油亮。然后呢，长得胖胖的，所以孩子们呢给他搭了猫窝，不断的给他这两只猫呢带来各种零食，而且我们学校的医务室就不断的定期在给他们清洗，给他们打
1: 做体检是
3: 对的打呢
1: 打疫苗。
3: 打疫苗，而这两只猫呢，它经常就会到教室里，到同学们的桌下、脚边儿，甚至呢课
1: 去
3: 桌
1: 溜
3: 的
1: 达溜
3: 桌，
1: 达，
3: 甚至呢他们的课桌上，然后孩子们都特别那暖暖的扶着呢猫的摸抚摸着这个猫的

0: 是甚至趴在我们的电脑上，然后呢趴在键盘上，就在那里呼呼大睡，但是老师们对他们都特别特别的友好。
1: 其实你说什么是爱呢？可能学校没有把这两只大橘猫赶走，这就是爱。而且呢允许孩子们而且照料这两只大橘猫，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言传身教。
0: 对，是一种
1: 让孩子们学会爱，学会热爱我们身边的小动物，
0: 对，
1: 然后激发这种热爱我们的生态，是吗？
0: 是的，是的，他对所有的生命
1: 都是尊重的，
0: 对，跟我们身边的有关的，走过我们身边的任何像这样的小动物，真的是一年一年，你看就变成了一种传承啊！大家都在说他们叫什么？双休，还有叫给他起名的，因为我们高中嘛，到高三以后不是周六要上课嘛，孩子们就把自己美好的寄托双休，希望双休。当然现在随着教育改革，
1: 会双休，
0: 高一高二的都在双休
1: 了，都在双休
0: 了，这个双休的市场没有那么强了，但是所以正因为这样，这个猫也很通灵性，经常在我们高三楼里面啊，
1: 希望能给高三同学们带来双休的这样的喜讯啊。
0: 对对对，
1: 好，时间过得很快啊。有人说这个女同学啊，或者说女性，她可能面对挫折或者是压力的时候，她会多一些韧性。那今天我们直播间是来到了两位女同学啊，非常的阳光灿烂，李佳怡和牛子倩，是吗？牛子倩同学啊，那你有没有就是哪一门课是从害怕到爱上，特别是这个李佳怡同学，你是从文转到理科的啊？比如说语文、数学或者是英语，两位女同学谁先来？
2: 那我先来吧。
1: 好，
2: 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其实这个数学它的成绩特别不稳，就是容易在一些基础的上面出错。然后有一次吧，我记得是我的练习册里面，就那段时间我学的也就是给数学特别多的时间，于是我的作业上也有一些提升。然后那次是在我的作业本里面，我的数学老师给我加了一张明信片，就是来自他大学的明信片，就是在上面写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呀之类的，就是那一次让我感觉特别的惊喜，特别的温暖，然后之后就对这个数学就更加的坚定，更加的耐心的去学，最后也是可以把我该做的都做对，剩下的就是在努力。
1: 对，就是在奋斗的路上可能被看到，这个也很关键，
2: 对，
1: 老师及时的给予了你这样的一个回应，就相当于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念，有一个这样的，等于说有这样的一个肯定，同时呢在这个路上再继续跑一跑，
2: 对，
1: 也就够着了，是吗？
2: 对对
1: 啊。但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关注，可能你会挣扎，然后
2: 会
1: 焦灼，对，也许成功的就慢一点。
2: 对
1: 啊，好，那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同学牛子倩。
3: 我的话从害怕到爱上可能是语文吧，因为语文大家传的就是语文是一门玄学，不一定靠你的努力能学会，但是
1: 这其实恰恰说明了语文真的是活的，就好多人认为数学是活的，但对于数学学得好的同学啊，我就从来都认为数学它是一个死的，一点都不活，其实语文是活的，是吗？那这个是不是牛子倩同学深有感触？
3: 是的是的，但是我到爱上的时候还是王老师就是带我们一点点理题目中的逻辑，让我意识到语文它其实也是一种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玄，它也有一些很有逻辑，很就是可以着手的地方，让我逐渐的爱上了语文，是这样的。
1: 这样的一个好老师你一定会爱上的。好，那时间过得很快啊，其实呢我们还想和两位男同学来分享一些，就是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因为一些这个粗心啊让自己就是带来遗憾的这样的一个小事儿。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进入节目的尾声了，那现在呢已经高考结束了，我们也幸福的过去了三天。那么对于自己的这个高中三年，大家有一些怎样的感悟需要留在这高中三年做一个小标签，那几位同学能不能够分享一下

0: 安其实是一个可以说大家都是比较优秀，大家也都认为自己比较优秀。
1: 嗯，其实这样的孩子是最难管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班各位任课老师，包括我们不高考的，像那些历史、地理、政治的这些老师，
1: 嗯，
0: 就是他们可以包容我们很多时候骄傲的瞬间、小聪明的瞬间、各种各样我们不完美的瞬间，他们都可以包容，然后都可以促进我们去改正，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成长，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感谢的。
1: 我觉得你们恃才但是不傲物啊，这也是咱们所有任课老师能够把孩子教成这样最好的一个答卷啊，要为王老师点赞，也要为你们所有的任课老师点赞。好，接下来我们请陈卫哲。
2: 嗯，那 我要说我也是感谢，但是我感谢的方向可能也不太一样，就是依旧是感谢我们的任课老师。就是我是觉得高中，就是老师给我带来最大的感触就是，不是知识，就是他们从来都是，有一部电影啊，叫做《心灵捕手》，就是是讲一个心理医生和一个就是所谓的问题儿童的。
1: 你觉得老师每一次都能够走到你的心里，
2: 就是，
1: 正确的引导你走出来？
2: 我每次在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在一个奇怪的状态，或者说就是。反正整体心情不好呀，或者是考试节奏不好呀，就是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老师突然把我叫回去，然后就会跟我谈，然后我会在他谈，就是在老师跟我交流的过程中，我会逐渐的发现我的问题，然后把它解决，然后我每次在结束之后，我就会想，就是为什么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然后老师意识到，然后我现在想想就应该是，就是我觉得我的老师们他们是
1: 非常爱你们的
2: 心灵捕手，
1: 在观察你们，
2: 细致的观察，
1: 对，防微杜渐啊，很快的就是把你们的状态调整好。
2: 对
1: 这三年啊，特别是我们的高三要好好的珍惜，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时间关系啊，真的不能和两位女生再继续聊了，那么我们最后请出王老师，对于他们的高中三年和您自己即将告别的这一届学生留几句话吧。
3: 其实刚才孩子们说了很多啊，我最后我觉得可以这样的说，我真的希望就是孩子们一直因为内心有一团火，这个火苗的内涵叫做热爱，所以他热爱生活，其实他追求梦想，热爱他的生活的环境，热爱他周边的人，同时热爱他自己的就是现在所面对的，哪怕是困难，哪怕是挫折，他都能够悉数收下，然后呢，微笑的去
1: 面对
3: ，
1: 心中有爱，眼中有
3: 光，
1: 能够接受一切，继承事实，为自己的未来笃定的去奋斗。
3: 是的，所以我真的希望他们未来岁月中间继续带着热爱上路，去不惧风雨。去坚守热爱，永远生活的热气腾腾，永远激情满怀，永远是个少年。
1: 好，非常感谢王翠华老师和四位同学侯建奇、陈卫哲、李佳怡、牛子倩为你们点赞，也希望你们的未来阳光灿烂。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参与本期教育在线节目，谢谢各位，再会。
4: 再见，
2: 再会，
3: 谢谢主持人，再会。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1: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3: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糖》。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米糖互动粉丝群。新疆米糖，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在直播间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听众朋友，6月10号上午，源自中国责备世界乌鲁木齐市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启动仪式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本次活动以试点建设为核心，设置了试点实施方案解读、专项招商推介、项目集中签约、中医药文化展演及惠民巡展等环节，并同步开展了中医药惠民义诊、特色疗法体验、养生文化科普等活动，让传统中医药成果惠及本地群众及国外嘉宾。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哈伊沙尔·巴赫佐尔是新疆大学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中医推介会，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6: 比如说针灸呀、推拿呀、还有拔火罐呀，这些治疗方式我觉得很新奇，让更多的哈萨克斯坦人去知道关于中医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更有兴趣去亲自去体验一下中医这个部分。
5: 试点将以一年夯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成体系为发展目标，聚焦中医药诊疗康养、入境服务升级、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品牌推广等核心领域，打造面向中亚及周边国家的中医药服务标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青：
7: 有这么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的同行，也能让国外，也能让其他合作的机构看到我们做到中医药惠民啊，以价优、服务好而全面的形象参与到乌鲁木齐市民和国外友人的中医药服务当中去。
5: 未来，乌鲁木齐市将着力打通中医药康养、诊疗、文旅、服务贸易全链条，全力打造全国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标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扎根边疆、走出国门。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产业发展科科长李峰：
8: 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总共有28个子项目，涉及7大方面，对我们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健康旅游、中医药的康养、中医药药膳产品等相关7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做一个宣传推广，争取在3年的项目期间，把我们乌鲁木齐市的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基础诊疗在中亚及其周边国家做一个大力的宣传。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4: 欢迎继续关注新疆名医堂节目。听众朋友，夏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58岁的李先生在早晨晨起时突发剧烈头痛，伴随恶心、呕吐和左侧肢体麻木，被紧急送往医院之后确诊为是脑梗。神经内科专家表示，气温波动大、昼夜温差显著是诱发因素。那么哪些症状是这类疾病的前兆？该如何预防呢？新疆名医堂主持人清晨采访了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首批名医、特需聘专家、神经内科一组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彭延辉，为我们做科普。
9: 我们刚刚谈到说李先生描述的症状，其实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遇到，有些呢是忍一忍缓一缓就能过去了。

0: 可是李先生被诊断为脑梗，我们该怎么对症状区别来做出判断呢？
1: 脑梗啊，是我们生活中和这个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病啊。在医学上，它也称为脑卒中，也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脑中风啊，都是脑梗的这个名称。脑梗塞这个病啊，是我们中老年人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病。它的主要形成的原因啊，就是由于这个动脉硬化啊，导致了血管的狭窄堵塞啊，或者呢单块的脱落啊，造成了这个血管的堵塞，造成脑血管呢缺血缺氧，脑组织坏死。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脑的功能就是相当于一个人的一个指挥中枢。它指挥全身的所有的运动感觉，包括他的思维啊等等。所以如果一旦脑组织发生了缺血缺氧，功能障碍以后呢，就会出现头晕呀、头疼呀、手脚麻木呀、无力啊等等这些表现。而且呢，这个脑梗死它的发病率和致残率，而且死亡率都特别高。所以一旦要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高度重视，及早就医。那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呢，就是突然出现的舌头麻木，舌根发硬，说话不利索，这就是一个症状，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李先生。那么第二个症状呢，就是突然的这个眩晕啊，眩晕，天旋地转，或者头疼昏昏沉沉啊，这都是一个表现。那么第三呢，就是突然的这个视物模糊，看东西看得不完整，或者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啊，这都要高度重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李先生刚才出现的突然的这个运动功能障碍，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三强调的就是突然发生的不是说你平时就缓慢的这些症状就突然间出现了，一侧的手啊，或者一侧的腿呀、或者同时一侧的肢体就上下肢都麻木无力啊，这个时候就要高度重视了。有的人可能还不在意，就说我这个拿碗拿着拿着，突然这个碗掉了，自己都不知道就掉了，说明这个手是没有力了。还有就是走路走着走着，老往一边偏啊，这都是一些症状。还有就是我们特别的困啊，哈欠不止，这都是脑缺氧的表现。所以如果要出现这些症状，还是一定要抓紧到医院救治的。因为我们现在脑血管病，一个可以得到及时的这个治疗，第二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预防。
0: 看来啊，这类疾病它的诱发因素还是较多的。那对于曾经患病的人群来说，复发的可能性是否也增加了呢？
1: 对，复发率是很高的。我们脑血管病就经常说它是一个四高，就是一个发病率高，第二呢，致残率高，第三呢，死亡率高，第四就是复发率高啊。也是研究就显示，这个脑梗死的病人，他再次发生脑梗的这个风险是正常人的9倍。就是所以说，咱们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得完了我就不得了我就安全了。相反，就是你曾经得过的人，你的风险是比没有得过的人更高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更加注意预防下次得预防下一次。为什么我们现在积极的要做这个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二级预防就是预防它再得预防再得。那么这个它复发的这个主要原因呢，也有几个方面，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几方面入手。第一个就是它这个高危因素仍然存在，并且没有控制好。比方一般我们这个脑梗死的高危因素就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那么你得完了以后，你一定要注意，你第一次得的时候可能就是根据由于这些高造成的，那么你一定要得完以后要把这些控制正常。血压要控制正常，血脂要控制正常，血压血糖要控制正常。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个烟戒不掉这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戒烟限酒不要这个酗酒。再就是饮食一定要合理要健康的饮食，还要适当的运动，这些危险因素一定要控制好。如果不控制好，那么他就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反复得这个脑梗，越得的越多，那么。

0: 自残率就越重，就是你的残疾留下的就越重。
1: 嗯，
0: 这是大家一定要重视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前面我可能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这个得脑梗死呢，它的主要因素还是就是动脉硬化，造成了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的增大和斑块的脱落。
1: 嗯，
0: 这个危险因素也是持续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也要预防它这个斑块增大，预防斑块脱落，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心脏病房颤的病，
1: 嗯，
0: 因为这个房颤就像这个抖动嘛，我们说房颤，颤嘛就是抖，那么如果有房颤的病人，他的心脏的收缩不是很规律的一下一下的，而是在抖啊、哦，在抖的这种收缩，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们那个心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复辟血栓，复辟血栓它也可能就像这个斑块一样随时脱落，一旦脱落呢，它随着血液循环走到哪，有可能就堵到哪了，
1: 嗯，
0: 啊，堵到哪以后又发生了脑梗，所以说这也是复发的一个因素。还有就是有的人康复治疗也不到位，所以综上所述呢，就是这些危险因素如果不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脑梗死都随时可能再发。
1: 嗯，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台网友的留言，他说脑血管病

0: 病人尼莫问一下，这个药能长期服用吗？已经吃了2个多月，那症状呢是右侧胳膊和腿麻木无力、头晕、失眠、心烦意乱，感觉有点像神经类的问题。男性，51岁。
1: 这个它应该是尼摩地平片吧？
0: 嗯，可能这个打字有一点问题啊。
1: 对对，尼摩地平片呢，它是一个钙离子拮抗剂，它有两大类作用，一个就是扩张血管。
0: 嗯，
1: 另一个呢，它有降血压的作用。
0: 嗯
1: 啊，所以说它这个还有一个预防血管痉挛的作用。所以说呢，它这个药呢，对于他来说，如果医生让他吃，可能是有道理的。
0: 嗯，
1: 那他就是可以长期吃。他对他来说，一个是对血管的保护，另一个呢，它有一定的降压作用，另一个呢，它能预防血管的痉挛。啊。
0: 嗯。
1: 还有就是阿司匹林呢，我们现在已经作为这个脑梗死的这个二级预防的常规用药。
0: 嗯，
1: 就是它预防血栓的形成，啊，有抗血小板的作用。他吃这个药是对的。
0: 嗯，好的，这是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回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留言，他的问题是：脑血管病患者服用叶酸有什么好处吗？他的问题补充呢是说，我的母亲啊是轻度脑溢血，5年前得的，现在啊在用五氟心脑康之类的药，不过啊经常一旦停药，血压就会升高，有风险吗？
1: 他母亲患的是脑出血是吧？
0: 脑溢血。
1: 脑溢血就是脑出血啊。
0: 哦，嗯，轻度的脑溢血。
1: 对，老百姓经常说脑溢血，在这个医学上就是叫脑出血。那么脑出血最大的这个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
0: 嗯
1: 啊，一个是高血压，另一个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血管畸形，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遗传因素。那么所以控制血压是最重要的啊，控制血压是最重要的。那么他吃这个五氟什么，这是个中药吧？
0: 嗯
1: 嗯。他因为我是西医吧，对这些中药我没有用过这个药。
0: 嗯嗯，
1: 我不熟悉。但是如果它有降压作用的话，那就可以吃。
0: 哦，
1: 但是还是主张他吃正规的降压药。
0: 嗯
1: 啊，我们现在降压药都非常正规的，有这个钙拮抗剂，有这个贝塔阻滞剂，有利尿剂，然后有这个 ARB， 有 CCEI 等等吧。我们降压药都非常规范。其实高血压病人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血压，
0: 嗯，
1: 所以我建议他一定要吃正规的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啊，控制在正常的范围，这是最重要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叶酸，那现在呢，我们经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名词叫做同型半胱氨酸，
0: 嗯，
1: 啊，同型半胱氨酸呢，就是研究显示，如果同型半胱氨酸增高，它是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0: 嗯
1: 啊，就是很多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也得脑梗呢？就是可能就是由于同型半胱氨酸增高造成的，它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如何来控制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就是我们有三种药，就是叶酸、B6、B12。那么这三种药同时吃，能够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所以我觉得这个朋友他单独吃叶酸还不够，还应该同时吃 B6 加 B12。
0: 嗯。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炎热的夏天来了，除了带来明显的炎热气候之外呢，人体的阳气在这时也会达到一年中的高峰。这时候一些躲在体内的寒邪痰湿也是被赶出来的最佳时节。夏季可以说是养肺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哪些人需要养肺？养肺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肖开提密集提议为您做科普。
2: 主持人你好，新疆名医堂听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中医非常注重天人合一的原理，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里面专门有一篇四气调神大论，在这个四气调神大论呢，针对人在四季跟人体跟四季的这种融合有个非常详尽的一个阐述。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天热阳气盛，针对人来讲，人的阳气也浮于外表。那么在这种肺呢，它又有一个宣发肃降的功能。我们讲的这个宣发肃降就是跟阳气一样往外蒸腾的，它这个阳气外盛跟肺的这个宣发是同频共振一样有所增强。而在这个时候针对肺的一些，比如说冬季容易发的对寒疾啊痰湿进行诊治的情况下，更易于寒这种邪气的外泄。事实上这个也可以演化到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时髦的冬病夏治这个概念。人体五脏六腑，肺在最上面，用中医的说法叫肺为华盖之府。那么而它又是直接跟外界有接触的一个气道，通过气道，比如说我们鼻腔呀、口腔呀、气管直接就连着肺，它跟外面的接触非常密切，很容易受到外邪的这种侵袭。而肺脏本身又比较娇嫩，出于这些原因吧，反正中医对肺的这种理解叫娇脏。事实上这个问题既单一又综合，中医呢讲究的是个整体观，不仅仅是脾脏，五脏六腑之间，它因为通过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它是互相牵制的，每一个脏器可能都会对其他脏器，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一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脾，中医的脾胃呢是认为是运化的，对人头吃进来的饮食，因为通过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播散到这个人体的各个部位，而播散这个功能呢又是通过肺的消化肃降这个功能去完成的，他们都有一定的生理功能。那么脾如果失去这种运化了，它对水液代谢呀，它进行的这种代谢运化的功能减弱了以后，这些水液之类的它就可能会凝聚，它就会变成痰，变成湿，而这个痰和湿它会储存在肺，然后通过肺的这种咳嗽呀之类的会排出去。所以一般痰的产生是因为脾的运化功能失势，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淤积了产生痰了，然后肺呢又把它沉到肺上，通过肺来排出，所以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咳嗽它的原因非常非常多，那么从西医上来讲，可能我们是因为感受到这种病毒呀细菌的伤害发生炎症以后，支气管就我们呼吸道系统发生的这炎性的反应而表现的这种临床症状。那么从中医上来认为呢，咳嗽它可能首要是由肺来发生，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咳嗽的病变根都在肺上。 我们《黄帝内经》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句子吧，叫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毒肺也。他就对肺的，由肺引起的咳嗽是什么样的情况，由肝引起的咳嗽是什么样，由脾引起的咳嗽是什么样，他都有个具体的描述。所以说咳嗽当然是一个临床症状，可能感觉是一个呼吸道方面产生出来的事儿。但是从中医上整体辩证观来讲，有的时候它的病根不一定在肺。就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讲那个脾为生痰之源，那句话来讲，由于脾的这种运化失适以后，水液代谢就是运化器发生障碍，淤积在一块儿，产生非常多的痰，这些痰肯定是要通过咳嗽的形式，咳痰的形式就把它排出去。这个时候有可能这个咳嗽是由我们做好脾胃的这种健脾利湿这些工作，就可以把这个咳嗽治好。痰毕竟是一种，虽然是生理代谢的产物，它也可能是病理的产物，这个东西必须得咳出去。那么有的病人这个咳嗽咳痰非常费劲，有的就非常容易，这个容易咳出来还不容易咳出来，都说明这个东西就不应该在体内，就应该把它排出去，所以排出去应该是好事。前面我也讲到，中医对人体这种观点，它是个整体观点，它不是单独一个人，人跟自然界天人要合一，看病的时候必须要结合天时地利之类的所有的方面都要兼顾到。那么刚才讲的情绪，那么针对情绪的描述，中医它也非常系统，它对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的这个几种情绪，它都有和脏腑的这种归属和对应的关系。那么在肺呢，是以悲和忧为主，那么也悲忧的情绪如果过急了，当然什么东西它都有个度，正常情况下你高兴也好，生气也好，或者是焦虑思虑过度，忧伤等等，这些情绪都是会有的，不是说一有那个情绪它就会治病，但是它超过那个度，长期在一定状态下，它绝对会影响它相对应的脏腑。比如说肺呢，悲忧这种负面的情绪长期累积一直缠绕这个人，那么这个人肺的这个生理功能肯定会往病态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些负面情绪肯定是跟人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热的时候，那么每个人不要说年轻人了，可能老年人小孩他都会喜欢用一个凉性的或者是生冷的东西，想缓解就对热的这种反应。什么事就跟我刚才讲的，它在一定的度的前提下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热了就喝凉的，或者是像刚才讲的年轻人喜欢在网吧熬夜的，这些如果长期累加，它绝对会对人的这个健康有非常大的伤害。那么对肺来讲，夏天的时候因为天热，你不停地吃生冷凉寒的这些食品饮料，那么它就会促成脾被湿所困，脾的运化可能就弱了。那脾的运化弱了，因为脾和肺的关系呢是土和金的关系，在五行上讲，土是生金的，就是脾应该是肺的母，那么母虚肯定会累积子，所以通过这种关系来讲，它肯定会对这个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会产生影响，造成一种病理上的反应。现在老百姓都喜欢用食疗呀，饮食疗法的这种观念，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理念，但是这个理念也得在一个正确的这种理论前提下进行。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啊，白色东西就对肺有好处，应该不停地吃白色的食品， 我所说的白色食品，诸如什么百合啦、银耳啦，之类的。但这些呢，是对肺有帮助，但我们得把它分清楚。那么刚才您也讲了，这个有肺寒的情况，有肺气虚的情况，有肺热的情况，对吧？那么在不同的情况，我们要用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对，肺热、肺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更喜欢，不是说更喜欢吧，更适合用，银耳啦、百合啦，这一类的东西，进行煲汤呀，这样来进行调养。那么对这类东西呢，又对肺寒的病人，它是适用的。你要用的可能非但起不到一个好的一个作用，可能还适得其反。你比如说新疆有个特产甲麻菇，这个可以说是宣肺润肺的非常好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得对路着去用，盲目的用可能也不太好。应该来讲都可以用，你得用方式方法来调理。你比如说肺寒的病人，我们说雪梨对肺，这个肺特别好，吃雪梨，那肺寒的病人身上肯定是不行的，肺寒体质的人，那怎么去用呢？那我们把雪梨能不能放到这个锅里面，用糖呀，其他的一些可以稍微加点百合呀之类的，把它蒸一下，炖一下，然后喝它的水。他不就把它性质给它转过来了，他是有方法的。山药也可以，山药呢是补气的，对肺气虚的这种体质的或者说病人，他可能帮助就非常大。事实上我常讲，无论是肺寒也罢，肺气虚也罢，肺热也罢，他们的表现，临床表现大致

0: 它有显著的区别。我们得通过辨证，最好是能让专业的大夫给您辨别你这个体质到底是肺热还是肺寒或者是肺气虚。我们自己可能最好不要判断。你比如说罗汉果茶，用罗汉果，比如说有这个肺热，罗汉果加点菊花泡上茶喝，它也是一种方法。是类似这种食疗呀食补的方法是非常多的。我可以做个呼吁，咱们很多人员在办公室蹲的时间是特别长，长期久坐，缺少运动，又不能有效的去健身呀之类的，那早上起来你说跑个步可能也没这个条件，在这样情况下，肯定人的这种肺的这种肺活量呀，肺的运动肯定就会受益到一定局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建议，有条件的你说打个太极拳呀，学个八段锦呀，之类的也可以。但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医院呼吸科呢专门整理了几套叫呼吸运动操，就是也不耽误你的事儿，就早上起来或者平时，按照他的这种呼吸运动操这个方式方法，在我们这个护理人员的这种指导下，你掌握这种呼吸操，内容，在家平时就可以做，这个对肺的这种自我的这种怎么讲
1: 调理
0: 保养，它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这个呼吸操也适用于好多这个肺部疾患的，比如说慢支呀、哮喘呀、肺气肿病人，长期以来进行这个呼吸方面这个疾病的这种诊治过程中，整合出来的一个，也是一种健身呀、助力这个恢复的一种方式方法。当然，这种运动它分不同的人群、不同体质状况，它可能要求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一些年龄大的，或者是咱们就说50岁以上的人，你让他跑到外面去围着操场上进行1500米的跑，那可能适得其反了，属于一种无氧运动状态。但是进行慢走慢跑，也是一种锻炼方法，有氧运动也是运动的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因人而异的进行适当跑步啦，打太极啦，做八段锦啦，甚至我刚才讲的呼吸操啦，这些都是一种方法。什么时候要这样子，没有这样子定式的，可能都得跟人这个自身自己去这个适应吧。你比如说像冬天跑步，那年轻人可能穿一套这个简单的运动服可能就去跑去了，然后年龄稍微大点那种出去可能还没跑的人就感冒了，所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具体情况去对待。然后说运动的过程中对出汗，有的人可能为了出汗而出汗，非常强的那种运动量，出了很多汗，事实上他会得到一个正向的这种锻炼效果吗？也不一定。所以每个人的这种锻炼呀、健身呀、保健呀，他都应该切合自己身体所需。我们医院呢是以结核病起家，所以结核呢又是呼吸的一个分支，那么慢慢后来演变成肺科医院、胸科医院，现在又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了。这个演变过程中也可以体现医院对这个呼吸道疾病的这种诊治研究怎么个。针对呼吸道疾病，当然是对新疆这种天气来讲，呼吸道疾病是一种多发的常见的一种疾病。比如说新疆的这种哮喘、支气管炎老慢支，这些病人特别多。那么这些病人呢，如果做一个好的这种保健、预防，它还是可以降低发病率的。那么刚才前面其实我也讲到，首先有个方法，从中医上来讲我们有个冬病夏治的理念，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呼吸道这个疾病，它一般在秋冬季发病比较厉害，因为冷空气反正冬天发作比较频繁，可能有的人几乎有的慢支病人可能每个月

他都因为感冒而引发这种慢支的所有伴随症状发生，然后通过打针呀、吃药呀或者住院呀，才能把它。那么冬病夏治理念呢，就是在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通过助阳呀，就我刚才讲的，通过这个夏天热阳气外散的这种机会，把体内的沉积的寒积呀、痰湿是排到体外，那么冬天可能受这个刺激会少了。比如说三伏贴，自治区人民医院有一个液氮冷冻穴位注射疗法，他们也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来做，跟那个三伏贴的原理其实也一样。那么可能有的人做上一次，在过那个冬的时候，因为效果，有的人非常敏感啊，效果非常好；有的人可能没啥效果，哎，没啥效果，他可能断了。事实上，像三伏贴也好，这种冬病夏治的这种方法呢，你在连续用了1到3年以后，你马上会体验到你这种病，较以往的发作频率会有非常显著的降低。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防护和保护的一种方式方法。你比如说，因为这个可能人们对这种保健呀，或者是那么他们后期就经常来进行这个肺部拍片呀、CT 呀，哎，发现有结节了，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把它不当回事儿，而有的人呢一看结节，哎呦，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网上随便可以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癌症。搞得谈虎色变那个架势。事实上，我在这想给他，不知道有没有显著差距，我没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但是肺结节这个事儿，可能以前肯定有，但因为很多人不关注，没操这个心，可能平时做这样体检的概念又不牢靠，没有定期去查，可能没有发现。那么有的这个结节呢？你完全可以不用对待它，它就是因为可能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得过结核，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它那个地方也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结节。如果我们半年、一年复查了它，就看它没有任何变化，它就是那么回事儿。而有的呢，结节它肯定就是这个肺癌的前期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按我刚才讲的，你每半年呀、一年，你的跟踪查一下。哎，你是上一次拍片的时候，它是0.20毫米伽马，比如说，哎，你半年后突然发现变成0.4了，一年以后它变成0.8了，哎，这个东西一直在动，那我们就高度警惕，就密切随访它。如果到1公分这个状况了，那就需要我们这个胸外科这方面肯定要进行一个介入，要有必要切的话就要切了，不要因为那个结节呀这样的东西，把自己吓着，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就是看它是不是活动的，半年或者一年之内，它这个状况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有发生变化，那就要高度警惕；如果不发生变化，那就可以不用对待它。从呼吸道疾病上来讲呢，我们以前的在宣传这个防治结核的时候，事实上有反复2周的咳嗽、咳痰这样的病史的人，必须要查这个结核的相关检查。很多人把那个前沿2周的这种咳嗽、咳痰呀这种表现的时候，他不往这方面考虑，他总觉得自己是个感冒呀、上呼吸道感染呀，自己在药店里面买个药，咳嗽的吃点止咳药，哎，止咳药一吃不咳嗽了，他就不对了。事实上，可能这个时候会有这个结核杆菌的这种感染，还是有必要到医院来拍个片子，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检查，来排除一下。

0: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好，一起来到健康超链接。听众朋友，到了夏天，温度和湿度升高了，人的出汗量随之也增加了，洗澡变成了人们出汗后的常规操作。但是在医生看来啊，洗澡这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在夏天却隐藏着许多的隐患。一些不当的操作呢，是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甚至引发晕厥或者是心源性猝死。专家提醒啊，夏季以下的这几种常见的洗澡方式啊，要尽量的避免。第一，正在出汗时洗澡。在错误的时间洗澡，例如出汗时，或者是饭后、酒后、运动后或空腹时呢，都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出汗时，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若水温偏低，会刺激血管突然收缩，伴随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饭后立刻洗澡呢，可能影响心脏的供血。空腹时，血糖往往偏低，人容易感到头晕乏力。酒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血压、心率剧烈的波动。所以建议洗澡应与吃饭间隔至少一小时，与运动间隔至少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上。饮酒者最好等酒醒以后呢再洗澡。如果身上有汗，应该等到汗水消退之后再洗澡。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洗澡水温的问题了，水温过高或过低都是不可取的。洗澡水温度过高会使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心脏负担，可能引起心慌，甚至诱发心律失常。水温过低呢，则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导致心肌供血不足，进而可能引发心绞痛等问题。建议洗澡水最好温度保持在35度到40度为宜，以接近体温为佳。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洗澡洗得太长了。长时间洗澡会使皮肤血管持续扩张，导致大量的血液涌向体表，减少脑部和心脏的供血，进而引发头晕、心慌，甚至严重时出现心律失常或者晕厥。所以建议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淋浴一般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老人或心脏功能不佳者应该酌情缩短时间。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祝您心情愉快，再会。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宝山路北往南方向，护霍县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机场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小地窝铺立交桥到加油站，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提到艾草啊，各位有没有一些想法，都能做些什么呢？大多数人可能只想得到传统的康养行业，对不对？可是在新疆啊，有人就把田间的艾草做成了特色的好产业。他们还扎根新疆，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水土发展艾草的种植，结合新潮思路研发了多款好的产品，还带动当地的农户增收，拓宽就业岗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中美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乔一敏乔总啊，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他的精彩创业故事。乔总您好，久等了，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
1: 您好，您好，主持人。
0: 特别亲切哈。其实刚才在最开始我也问询到了大家一个问题，其实要让月欣想啊，我也不知道除了在传统的康养行业，艾草还能做些什么。因为其实在新疆，我之前有做过农业节目，我知道艾草其实有一些咱们新疆有一些村子，有一些地方专门在做这个传统的一个产业，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在做传统的康养行业，比如说熏艾呀，然后包括还有这个艾草的枕头啊，然后包括其实端午节要到了嘛，那这个也家家户户离不开艾草。所以说我也想问问您，首先来跟大家揭揭谜底好不好，咱们都做了艾草的哪些相关的东西呢？
1: 我们的艾草做的有一共有五大系列。
0: 哇，五大系列
1: 相关产品啊，差不多有400多款吧。
0: 天哪！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对不对？所以能不能给大家简明扼要的先卖个关子，介绍一下咱们这五大系列产品分为哪五大系列？
1: 五大系列你像艾草，我们最重要的，首先就是用于我们这种养生呀，一些这个中医的治疗呀，这一类的，就是耗材类的，它是最原始的，
0: 没错。
1: 就像我们的艾草提溶之后呢，加工成艾绒、艾柱。然后其次呢，就是有一些膏贴类的，像膏贴类的，就是我们哪有疼痛呀，小孩子发烧呀、拉肚子呀这些的，用我们的膏贴，这是一类。然后第三类就是纺织类的，纺织类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艾草的这个经过加工之后了，给它放到这种像床品呀，像那个就是女性用到的。就是很多就是肩膀呀、胳膊呀、腹部呀，就是有受寒凉了，然后来用于治疗的，在这个纺织品类别里面。其次呢，我们还把它运用到了食品当中。我们目前开发出来了有艾草馒头、艾草面条、艾草茶、艾草的青团呀、粽子呀、月饼呀，这些季节性的东西都有。
0: 其实对于艾草的味道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会挑一些人，那在我们做食物的时候，做食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到适口性这个问题？
1: 对呢对呢，我们也会结合这种我们当地的这种饮食的一些条件吧，然后去完善，去适配我们这种口味。
0: 了解到了。其实如果说到艾草啊，我相信大多数人最开始认识它就是中医当中的熏艾，是不是？
1: 对 对呢，
0: 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传统的康养，现在经过咱们公司的一些发展之后，创新之后，我们把这个品类延伸到了更多，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我又了解到，您最开始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契机，选择让您来扎根在新疆，投身到这个艾草这条赛道？因为其实这条赛道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最开始大多数人都能够接触到它，在传统的康养行业，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行业当中您觉得还会有市场？您的理由是什么？
1: 因为艾草呢，在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具有比较传统的悠久的这种历史。它是中医这个三大疗法之中呢，它的理论体系最完整，跟老百姓的生活呢最为契合。我们众所周知，基本上我们中国的百姓都知道，艾灸就是用来疏通经络、补阳的。民间有句俗语叫做“天上有太阳，地上有艾草”。我们在新疆，新疆有比较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就是我们的日照和昼夜温差，这个特别适合艾草的生长。所以前几年呢，我们就在这个新疆发展艾草产业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个土地资源、自然环境的适配性。然后当时我们

0: 在公司也是经过团队的这种讨论呢，然后还请了一些这个外脑团队来做了一些市场调查，最后来也确定下来开始做这个艾草在新疆扎根的这项工作啊，这也是我们最初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初心和想法的。
1: 嗯，没错，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其实新疆本来的这些资源禀赋的一些条件就很适合它，而且其实在咱南北疆其实也很多地方都在布局这个艾草种植的基地。那我们主要做的是哪些品种呢？
0: 我们最早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引进的是内地的品种，
1: 将来的，
0: 但是到了新疆之后呢，它就有点水土不服了水土不服。这时候我们是结合了这种高校的一些科研团队，然后我们研发了天山艾，目前我们是建了有3000亩的种植资源谱。在这个资源谱里面呢，有全国就是传统产区，艾草传统产区有10几个省然后的艾苗，然后我们通过研发团队对这些艾苗进行培育呢，现在是研发了适合我们新疆土地的这种天山艾一号。目前我们主要是天山艾一号。
1: 没错，而且这个天山艾一号的这个名气还挺响，而且它其实就像您说的，经过这个调试之后，然后这个摸索之后，更适合我们新疆的，比如说沙土质，还有包括盐碱地的一些土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个天山艾一号呢，就是完美的
1: 契合到了我们的这个，这
0: 完美的适配了我们新疆的这个土地条件。
1: 没错，
0: 抗倒伏，耐盐碱。
1: 就光这个品种的研发，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公司也下了很大的力气？
0: 对对对，我们不但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我们还跟新疆的一些高校，包括一些科研院所都有长期的合作
1: 共建。没错，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五大品类当中啊，其实有一些就像可能我们自己有点想不到啊，除了这种传统的韭菜，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洗户的，刚才说到的家纺，甚至是不是都到了文创的香氛啊？
0: 对的，对的。
1: 这个文创香氛，就像这种香氛类的这种，是不是也挺受大家的喜欢的？
0: 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产品吧。面试时间还不是很长。但是就是特别受女性朋友的喜欢。
1: 它的都分为哪些这个味儿型呢？它会加入到其他的一些，就是其实加入到这个香氛的味儿型，还是不能去影响它自然的这个本身的一个味道，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主要是提取了这种艾草里面的主要成分这种艾草精油，然后在这个精油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研发。
1: 确实，其实现在的你不管说是 Z 世代也好，年轻人也好，你会发现其实年轻人也开始越来越潮流的一件事就是开始玩养生了。其实也为我们
0: 现在很多很年轻的朋友们都有这个养生的意识。
1: 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文创香氛是怎么样的一个奇思妙想，是不是也是专门就是适配我们新生代这样的一些新品和玩法呢？
0: 比较适配，我们也是为了这个适应市场的需求响应市场的需求。当时一些就是喜欢艾灸的朋友们呢，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他们对这个艾灸非常欢迎，然后就是这种艾灸的东西，特别是耗材类的，通过养生的手段，然后解决了他们一些小的一些病痛，特别像女性朋友有些就是身体寒凉呀，像痛经呀，这都比较常见的。然后做传统的艾灸方法，做治疗的时候呢，做完之后身上呢会有一些味道。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吧，我们也是跟科研团队，然后联合了开发了，就像我们类似这样，既能就是让身体没有不产生一些异味，然后又能对女性有一些治疗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研发了这个产品，
1: 有点小作用啊，就是 凸显出我们艾草本身的啊一些内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确实，像这五大，现在我们应该是确定下来了我们所有的这些产品，当然以后可能还会有别的一些系列，但是还是需要

0: 我们不断的去，不管是品种的研发，还是我们这个产品内容的研发，还是我们这个科研团队的对这个头脑风暴啊，其实是不是都是在不断的深耕和创新？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你们遵循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就是创新和这些产品
1: 啊，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首先是，就是希望把这个艾草的这种中药的成分，然后能让我们日常的百姓们能够充分的利用好，接触到利用好，啊，不管是用什么形式，然后都要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0: 嗯，没错，
1: 这个是我们的初心。其次呢，就是我们肯定还是要跟着市场的脚步走。
0: 嗯，
1: 然后根据市场上的一种需求吧，我们不断的去推陈出新。
0: 是，我相信其实现在我们确定下来的这五大产品的体系啊，现在我们说出来总结出来其实很简单，但是从我们前期的像刚才说到的调研选品呀，啊，落地种植的基地呀，比如说再到搭建的加工研发销售，我觉得这些庞杂的整条产业链是付出到我们的整个心血了。您觉得哪一段经历会让您觉得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会觉得哎呀，终于把这个关卡给攻克到了，然后能够让更多的百姓，更多的好朋友们能够用到我们的产品，哎，不光好用而且还有用，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
1: 哦，这个哦，咋说了？创业这个一路走过来吧，从前期这个调研选品到落地种植基地，的确这个印象比较深的、比较难忘的事情还挺多的。
0: 嗯，
1: 就回忆起来，真的是有时候有
0: 一下跟过电影似的，
1: 心酸哦哦，有心酸，有煎熬。
0: 嗯，
1: 当然更多的呢还是收获。
0: 嗯，
1: 要说印象最深的吧，就是当时我们就是从内地引进过来的艾草呢。然后种下去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些变异的现象。
0: 嗯，
1: 哦，变异的现象产量降低了很多吧。
0: 嗯，
1: 哦，然后
0: 这个变异，因为可能很多朋友确实不了解种植啊，
1: 嗯，
0: 或者说不了解艾草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变异主要是怎么样去变异？
1: 嗯，
0: 它这个怎么样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产量下降？
1: 哦，这个变异主要是就是叶子变小了，
0: 哦，
1: 大叶子变成了小叶子。
0: 嗯，
1: 然后杆子变细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艾草它主要的提取物艾叫艾绒，
0: 嗯，
1: 艾绒就是用这个叶子里面的，就是有叶子里面来提取的，
0: 嗯嗯嗯，那我们的叶子
1: 变小
0: 了，
1: 之后
0: 它的量就少
1: 了，哦，产量就降低了。当时我们有个数据，应该降低了将近27%多，
0: 近三成，
1: 嗯，对对对。
0: 这其实是第一，我们是从江外引进出来的，引进过来的品种，当时肯定是也是做了很多调研，但是可能这个调研没想到，它对新疆的这个土地，有点确实水土不服，然后再加上我们投入到了人力精力，就一下会觉得没有达到预计的产量，那后期的研发肯定就是会成问题，因为我们的原材料就变少了。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对，这是我们当时遇到的一个比较煎熬的问题。啊，
0: 嗯，那是什么契机下，觉得光引进不行，然后得要培育，或者说培育出我们自己的这个适合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这个过程培育期大概有多长时间？
1: 这个培育期我们当时是联合了这个新疆农大的农科院。
0: 嗯，
1: 哦。给我们做了就是这个培育研发这个培育工作，
0: 嗯，
1: 大概一直持续了有1年7个月的时间吧，
0: 一年多的时间，而且是大一年多的时间。
1: 对对，
0: 那这个过程当中，那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一定很煎熬，
1: 特别煎熬，
0: 就是，
1: 那会儿特别煎熬，
0: 因为科研的
1: 投
0: 入它是不一定能够见到这个声响的。
1: 嗯，
0: 我不是说是我投入进去我就一定要给予掀起多大的浪花，不一定，很有可能把这个投进去就是投进去了。当时怕吗？
1: 嗯，当时也考虑到了这个情况，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情况这么严重。
0: 嗯嗯嗯。
1: 哦，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您是怎么样来 首先自己怎么想说我还要坚持做，又怎么样去说服到自己的团队，给他们再打打气加加油的。
1: 哦，因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我们最初在做市场调研的时候，也有反映这个会出现这个不适配，就水土不服的这个现象，我们也当时也在理论上啊也有一些补救的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啊，这些很多措施呢还
0: 是受用
1: 行不通啊，就是行不通，在这时候我们没有想放弃，因为既然要从开始要做这个事情就下了很大的决心，这也是当时整个团队包括投资人就是共同做出来的一个决定，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暂时的一时的困难要放弃。我们当时就想到在这个在团队里面就讨论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问题给克服给解决，当时就联系了当时联系了我们新疆的几所高校，几所高校，然后经过不断的这种开会呀探讨呀，最后我们确定了这个农大农科院，因为对我们这个农业还是属于农业，虽然是中草药也属于农业产品吧，对他们还是比较对口的，然后当时我们跟他们开了几次会，开完会之后呢，他们提到的一些建议啊，给到的一些指导呀，从最初在当时的时候的确给了我们很大的一种这种信心上的这种激励，
0: 所以说其实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本身就要破釜沉舟，这个产品这个品种本身就是很难研发出来，但是一旦研发出来，对于我们自己的想做这份行业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初心来说其实是有激励作用的，所以我们咬牙也得坚持，得把这

0: 面感慨，
1: 是感慨的，就是我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团队其实为之做出的努力，而且我们其实这个愿望最初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想通过这个小小的艾草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而且这个受益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得让大家能够觉得它好用，而且才能说到有用嘛。如果说它不好用，那你就算这个效果很好，那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那它都不好用，或者说它的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艾草本身的味道，你不管是做香薰还是会比如说做这个食物，哪怕它对我们再好，但是如果说这个核心的这个有一些些这样不太喜欢的这个味道存在，那可能适口性不好，或者说这个香味的适配性不好的话，其实也不好，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其实这也是你们一直在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再去联合这个高校做产学研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而且还要上游啊，我们去不断的去做开发研究，联合高校，那下游我们对接到我们的这个农户去发展这个基地，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把好的品种研发出来，适配性各方面条件都解决，但是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去跟我们的这个形成我们的这个基地种植，其实也有点在理论上做文章的感觉，对不对？
0: 哇，主持人说的太好了。
1: 嗯
0: 是的。
1: 所以在跟农户去推广的时候，你们我相信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功夫，因为农民他不知道呀，不知道你为了这个事儿做了多少的功课。我对于农民来说，我只求这个能给我带来多少钱，他们这就是最朴素的愿望，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当时在去推这个新的产品的时候，你们是用什么样的例子来去向他们证明的呢？
0: 哦，我们在对接农户这一块的时候，因为对农户来说，最初是我们采取的是合作社的这种形式。
1: 嗯嗯。
0: 啊，然后公司和合作社呢，和当地的合作社呢，就是分别持股。
1: 嗯嗯。
0: 啊，在最初在种这个种艾苗的时候，遇到这个产量下降。
1: 嗯。
0: 农民肯定是当时是就是受经济上受到了很多损失嘛。
1: 是的。
0: 啊，这个我们也是公司也做出了一些这种
1: 责任的承担，
0: 一些责任的承担啊，我们在经济上做了一些补充。
1: 嗯嗯。
0: 做了一些补充，然后也是反复的我们还跟当时跟合作社还签了协议，就是保证农这种农户种植最低收益。在如果当年
1: 我们得有个兜底，得让大家知道相信我们，就哪怕这个最终的这个我们的产品可能效益不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能亏待了农户。
0: 是这样的，主持人。
1: 是是
0: 我们当时就是最初就签了这样一个保底协议吧。
1: 嗯
0: 啊，签完一个保底协议，然后对种植户来说，他们才会有信心跟着我们一直向下走下去。
1: 对，我相信这个品种研发出来之后，我觉得对于他们的受益不只是这个产品，或者说不只是他们挣到了多少多少钱，而是对于这个艾草种植这个庞大的这个产业来说，有一句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鱼后面这鱼带三点水的，就是教给他们的技术，他们以后再去对于艾草的不管是习性啊种植啊各方面，其实都有一个量的质的提升，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嗯，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在反哺于他。第一方面，我们得给他们吃个定心丸，我们得把这个兜底的政策给他们说清楚说明白啊，然后他才愿意跟着我们去干。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看出来咱们企业的魄力，因为这个其实是也有赌的成分，我们没有办法打保票，我们这个东西一定就是非常非常好，利益也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呢我们首先得要让苦了谁也不能，哪怕自己企业吃亏也不能让这些种植户们这个吃亏啊。
0: 是的，
1: 他才愿意跟着我们好好的去干，好好的去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基地维护好维系好。其实只有我们的原材料好了之后，我们这些科研呀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最终的落地嘛，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主持人。
1: 嗯，其实像咱们公司不光是在做产品，我有了解到还在做一些三产的融合，是不是？
0: 哦，三产的融合。
1: 嗯，
0: 最初是做的一产和二产。

0: 然后现在就是，然后又加上了这种文旅啊、研学呀、啊。
1: 嗯
0: 啊，
1: 其实像这种研学，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包括这个文化的体验馆，我们出来的好的产品得让大家知道，同时还能体验过它的好。然后在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不管这个对象是谁吧，小朋友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家庭友也好，能够让他知道我们的这个小小艾草它有多大的作用，那其实也是反哺于到我们的产品，是不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好推广嘛，因为其实艾草来说，它毕竟有很多东西，它是我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嘛，是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啊，中药文化，它也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晦涩难懂。那在我们的这个结合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自己创新的方法？
0: 我们当时主要是做了一个建成了一个那个爱文化的展览馆。
1: 嗯嗯，
0: 在这个展览馆里面呢，首先我们会有一些配的有讲解员。
1: 嗯嗯，
0: 然后把我们这个艾灸技术这个就相当于这种普及吧，知识的普及。
1: 嗯
0: 啊、专业知识科普，包括对这种在校的学生啊，然后包括这种家庭游的这种。啊，到了我们科研馆呢，他可以现场去感受那种艾草制成艾条、制成耗材的这个过程。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体验了这个过程之后呢，他还可以体验，比方说我今天就是鼻子不舒服。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场还有艾灸师，然后我们艾灸师呢可以给他就是现场解决，像他今天比如说我头疼呀、
1: 嗯，
0: 我这个腿有点不舒服呀。
1: 嗯，
0: 啊。这个现场的问题基本上在我们的艾灸师然后在现场给他施灸的过程中，很多小的问题都能现场得到解决啊。
1: 嗯，就是得让大家
0: 实践、
1: 嗯、
0: 对，
1: 先让大家感受到它的好处，然后再去慢慢去了解，哦，原来其实有点反向操作。不管怎么样，你先来尝试啊，尝试好了你再说。
0: 是的、
1: 对，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更好的宣传、传播、传递到了我们的爱文化，是不是？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那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其实我刚跟您聊到了这么多，除了对咱们公司、对您、对咱们团队这个心生敬佩之外呢，我还觉得我们的产业布局其实已经是达到了全产业链啊，不管是最初的这个研究研发，然后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落地，然后到最后的销售，已经是全产业全链条。那后续还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一些计划，不管是在销售上啊、形式上、产品创新研发上等等方面，还有哪些好的想法，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啊，好的，主持人，后续呢，我们也是希望打造我们新疆这种产品的这种，特别是二产吧，把我们的标准打造起来。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得到了这个新疆农业质量协会，还有这个科研院的一些支持。
1: 嗯，
0: 我们就想着一块儿把这个新疆的好东西呢，把它标准化，
1: 是
0: 把这个产品呢哈、做成商品。
1: 嗯，
0: 啊，其次呢，在销售的环节呢，我们新疆也是比较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嘛，
1: 嗯、
0: 面向中亚地区。
1: 是的，
0: 我们还想着把我们这种产品文化技术呢，给它输出到中亚国家。
1: 是的，
0: 包括这种俄语区的十几个国家。
1: 嗯，
0: 目前我们已经在中亚国家这个鲁班工坊呀，
1: 嗯，
0: 开展了有这个艾草的宣传和销售了。
1: 嗯，
0: 在这里还要感谢这个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和新疆大学的这些孩子们。
1: 嗯，
0: 是这些孩子们呢，然后来我们这儿就是进行那个学研之后，
1: 嗯，
0: 回去之后，然后做的这种直播推广，
1: 哦、
0: 通过线上啊，把咱新疆的艾草已经目前输送到了这个中亚的一些国家。
1: 哇、哦，这个太棒了、这个其实就是在向外输出我们的文化自信。其实说到底，我们的爱文化，刚才说到了，追溯到历史，它其实很悠久，就是我们的中药文化。其实现在你像我们的这个中亚的地区啊，其实对于我们不管各个方面啊，我觉得这些都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刚才您说到这个标准的制定，其实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像我们国家来说，像这种艾草的这些商品啊，我注意在这儿跟大家也来解释一下，一旦成为商品，必须得是有它自己的核心标准。我想知道国家有标准吗？
0: 这个国家有标准。
1: 嗯，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想，在这个国标的基础之上，再出来到我们产品。

0: 自己的地方标准，是不是？这个标准一定是高于国标的。
1: 对对，这个在国标的基础上，是我们属于行业内的一个标准。
0: 是的，那这个可不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这个这么简单一个事儿，这个其实是推动整个行业、整个赛道发展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件事儿。
1: 啊，谢谢主持人把我们这个事业说的这么伟大。
0: 确实是，我觉得就像通过刚才跟您聊了这么多哈，不管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最开始我们可能只是一个人、两个人，最开始我们又开始组建了我们公司的团队，团队之后呢，我们又将我们的当地的高校联合起来，当地的高校联合起来研究出来东西，我们又联合到了我们的农户，联合到农户的时候，在向外销售的时候，我们又联合到我们各高校的学子。其实不就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我们只为一个目标，只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更远的地方，是不是？也感谢各位，各位，我们这一群可爱的人不断为我们这个标准做努力，做建设，可爱的人们不懈的一个努力啊，也其实真的是向你们竖起个大拇指。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咱这个平台。
0: 是应该是对于我们消费者，对于月薪来说啊，很有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最后我们公司乌鲁木齐中美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所生出来、生产出来产品的一个消费者。其实应该是作为消费者向你们致敬，因为你们去不断的创新，我们才有这么好的一些产品嘛。
1: 谢谢，非常感谢。
0: 所以最后我也想让您来发出一个邀约吧，不管是对于我们产品的体验，还是跟你们去有这样合适的想法一起想去创业的年轻人，能不能发出一个邀约？
1: 可以。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我们推出来的目前这种在这种生产环节的这种合作模式上，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在不需要开店的前提下参与到我们的这项事业当中来。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就是能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年轻人想创业的，然后比较关注我们艾草这种中医药类发展文化的，然后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去宣传、去普及我们新疆这么好的产品。
0: 没错，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团队吧，是个大家庭了，一定是，走过风风雨雨，拧成一股绳儿，这个不管前方的道路有多泥泞、有多荆棘，但是我们为了我们最初的梦想，这个梦想最初的初心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艾草，了解到天山艾。非常感谢乔总今天做客到我们乐业新疆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也希望我们团队、我们的大家庭能够反哺到我们消费者，创造出越来越好多、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一些产品啊，能够让我们的公司啊，让我们的这个文化体验馆能够越办越好，好不好？
1: 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这个平台啊，把我们的这项事业吧给推到百姓的面前，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0: 非常感谢乔总，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的，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确实啊，刚才跟乔总聊到了这么多，也让月薪大开眼界。哎，觉得原来艾草可以做出这么多产品，有机会的话，月薪也要好好的去了解了解艾草文化，了解了解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啊，中药文化，能够向更多的朋友来宣传，来讲解到我们新疆本地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艾草产品啊，天山一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疆天气情况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

0: 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是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那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北疆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哈密市北部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8到9级，南疆盆地的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6到7级，局部区域会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到大家特别关心到的气温的一些情况哈。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东江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黔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高温33度，低温23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4度到20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2度到17度。伊宁中雨转小雨，30度到18度。伯乐小雨，34度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37度到24度。奎屯多云，35度到24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有晴，34度到24度。昌吉晴好的天气，37度到23度。哈密晴好的天气，39度到20度。吐鲁番晴好的天气，46度到29度。库尔勒晴好的天气，37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33度到20度。阿图什小雨，31度到17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0度到18度。和田晴转小雨，30度到20度。最后呢，我们再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33度到23度。那同时呢，这两天大家其实特别能够感受到体感温度非常的高，是不是？所以说在月薪在这儿也提醒到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啊。那尤其是天气特别热啊，不要在刚刚特别热的情况下一下喝冷饮或者说吃冷饮啊，这样的话会激着自己。同时吹空调，大家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听今天的内容吧。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4: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5: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6: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7: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的。
6: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7: 好。
5: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

0: 故事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1: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0: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2: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0: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3: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决定要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0: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4: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库，随时出库，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5: 现在苹果就不出丛就能销售很多，丛名富了呀，这个丛长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0: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3: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0: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6: 正月里来思想你，陕北出了个刘子丹。
0: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7: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0: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7: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刘子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子丹争光。
0: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7: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0: 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一百年，还在继续。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抓呀。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

0: 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子洲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黄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星火，到洪都新研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至丹县。至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至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至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至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跟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在喀什地区疏勒县英阿瓦提乡，一家以服饰加工为主的合作社正悄然改变着周边群众的生活。那截至目前，该合作社已吸纳当地10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其中不少是返乡青年。企业通过技能培训、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详细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介绍了。
1: 走进合作社的生产车间，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的裁剪、缝制、熨烫，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这里主要生产各类成衣，订单稳定，产品销往江内外。自建厂以来，合作社始终坚持立足乡村、服务乡亲的理念，优先招收周边村民。企业还定期开展直播活动，展示新款服饰和制作工艺，吸引了不少线上订单，进一步拓宽了销售渠道。如今，合作社的稳定运营让年轻人有了新的选择。从裁剪到缝纫，从制剪到包装，企业为每位新员工提供系统化技能培训，帮助零基础村民快速上手。不少返乡青年表示，在家门口就业，既有了稳定收入，又能照顾父母和孩子，幸福感明显提升。企业负责人介绍，随着业务稳步发展，合作社未来还将继续扩大招工规模，为更多周边群众提供就业机会。更令人期待的是，企业计划在产品设计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如祥云、莲花、中国结等元素，让服饰不仅是一件商品，更成为传承文化、增进认同的载体。这一举措也是疏勒县推进文化润江进企业进车间的具体实践。疏勒县英阿瓦提乡合作社负责人柔仙古丽加玛丽表示，企业扎根乡村发展，始终以带动本地就业、助力乡村振兴为初心。依托厂区生产需求，我们为周边群众搭建就近务工平台，通过系统化技能培训，解决群众务工难题，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后续将持续拓展业务，壮大产能，依托本土产业赋能乡村发展，切实保障群众稳定增收。从一人就业到全家安心，从单一生产到文化赋能，疏勒县英阿瓦提乡合作社走出了一条产业加就业加文化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未来，疏勒县将持续推动产业带动就业，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富裕中增强文化认同，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2: 财聚大美新疆，乐业文旅餐饮。
3: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2: 6月12号，相距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100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3: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2: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3: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

0: 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 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关系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8: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0: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9: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10: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度是力包，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9: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10: 试了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9: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1: 您就住这儿是吧？
10: 住几十年了。
9: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10: 叫法明专利，
9: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10: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文营出证书，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9: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10: 产量相当高，老板也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呢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9: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10: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全国国家粮食安全。
2: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2: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13: 就是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14: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12: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 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

0: 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一个小时33毫米这个降下来的要求。
0: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3: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7: 中的心情。
8: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7: 不经意的美好。
8: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7: 听得见的浪漫，
8: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7: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

0: 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5: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4: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5: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4: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5: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

0: 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

0: 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春兰，主播王毅、陈亮。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1: 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举行。
2: 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开幕，行业专家共话跨境数字合作新未来。
1: 质量管理、品牌价值可成为授信硬资产。我区深化质量融资增信机制，累计为2200家企业授信400亿元。
2: 南疆冬小麦陆续成熟，阿克苏地区各县市抢抓晴好天气，率先开镰收割。
1: 乌鲁木齐市44万名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思政课。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法。要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作为新疆工作的总纲，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着力做活南疆企业，落实好国家支持政策，加快破解突出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健全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发扬三北精神、科科牙精神，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聚焦打好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扎实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常态化抓好工程质量管控，推动治沙兴业利民协同发展，确保如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出贡献。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和研究阐释有关部署要求，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思路办法和实际行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集中整治实践转化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坚持学用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过硬的忠诚品格，坚持标本兼治，把整改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果，坚持持续用力，把实践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坚实支撑，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6月10号，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市举行，区域各国嘉宾共聚一堂，围绕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激发区域合作动力，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深入交流对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出席会议并致辞，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克夫视频致辞。陈小江在主旨发言中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次区域各方利益融合更加紧密，友好互信不断深化， 地区合作展现蓬勃动力。中国新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战略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发展动能强劲有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正张开双臂同各国地方间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推动环阿尔泰次区域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合作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新疆愿与各方一道扩大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加强互联互通，畅通高效便捷的大通道，深化科技合作，打造创新发展的强引擎，推进人文交流，搭建民心相通的连心桥，维护地区和平，当好区域安全的稳定器，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1: 诺木泰巴亚尔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经济形势深刻变革背景下，环阿尔泰次区域正成为拓展欧亚各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新疆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融合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为各国深化合作创造了新机遇。蒙古国将积极推动西部省份与新疆贸易规模持续稳定增长，全方位支持双方在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蒙方高度重视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愿与各方拓展矿业、可再生能源、农牧业、数字经济、物流及旅游等领域合作空间，共同打造和平、发展、繁荣与互利合作示范区。阿昆别科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参加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对吉方具有重要意义。环阿尔泰次区域拥有相近的自然和文化，为各方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吉尔吉斯斯坦与环阿尔泰次区域各方始终保持睦邻友好、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愿与大家开展坦诚开放的地方间对话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繁荣发展。
0: 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乌布苏省省长

0: 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卜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别克梅拉多夫、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克孜勒市第一副市长莫恩古什在会上发言。大家表示，环阿尔泰次区域在欧亚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区域合作机制下，各国地方间持续深化互动交流，推动合作项目落地，为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推动区域经济稳定增长，促进互融互鉴和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各方高度评价中国新疆发展成就和为区域合作做出的贡献，表示将持续加强同新疆交流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共促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地区和平稳定。会上展示了合作项目清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共签署100项协议，涉及互联互通与物流、矿产能源、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教育、经贸投资、友好城市等领域，签约金额 78.45 亿元。当天各方代表还围绕经贸合作、农业科技、互联互通、文旅资源推介、教育合作举行了5场专题会议，开展了企业交流对接等活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国部长级嘉宾和各界代表等参加会议。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嗣、杨秀礼、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地州市政企代表等参加会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2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今天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市开幕，论坛汇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国政府代表、行业领军企业家及中外专家学者等300人，共话跨境数字合作新未来。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本届论坛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以数字赋能智联上合，共建跨境数字合作新生态为主题，搭建起上合成员国高端对话、技术互通、产业落地的一体化平台。东盟工程技术科学院院士、马来西亚机器人工业协会主席陈志辉表示，人工智能协同与区域创新合作需从论坛深入到机制深化和人才培养。
3: OpenAI 的 Public Cloud AI
4: AI 发展的瓶颈在于本地化人才储备，这构成了跨区域合作的核心切入点。中方在人才支持及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备优势，可以协助成员国家解决这些本地化难题。未来合作，我们重点关注联合论坛、圆桌会议及人才联合培养计划这三大方式，议题聚焦环保、上合目标等这些领域。
2: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上合之树数字技术培训1000人次目标达成仪式，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新疆分中心合作共建协议续签仪式，并发布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新思路工具箱2026。近年来，克拉玛依市积极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先后落地6座大型数据中心，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智能算力集群，智能算力规模突破2万批，数字技术发展的算力底座日益坚实。克拉玛依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康永健：
5: 我们将坚守服务上合、赋能区域的定位，做实实体运营，做强国际交流品牌，同时呢，做优人才培训，全力打造上合数字技术合作的标杆，人才教育

0: 铁路通道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近300家单位、500多名行业代表齐聚现场，深化铁路、能源、金融、物流等领域多方合作，合力畅通西部能源物流大通道。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 临哈铁路连接内蒙古临河与新疆哈密，是江美外运的核心通道。活动现场，相关单位和企业代表围绕临哈铁路骨干通道提质升级、大宗能源物流增效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针对专用线、集输运项目投设建管营一体化发展新模式签署了5个批次战略合作协议。国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田宝杰：
2: 在完善集输运配套体系方面呢，要加快铁路专用线、集输运基地、物流场站的建设，打通能源运输的最后一公里，打造通道加枢纽加网络运输布局，全面提升货物中转和通行效率。
1: 随着运输需求大幅增长，临哈铁路运输能力日趋紧张。为破解运能瓶颈，全长1973公里、总投资约665亿元的临哈骨干铁路通道项目应运而生。今年项目将启动临哈铁路额济纳至哈密段扩能改造、新建闹毛湖至梧桐水段两大工程，通道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投用，届时将大幅提升新疆铁路北翼通道运能，缩短江梅东运距离，构筑西起新疆将军庙、东至内蒙古临河，辐射我国西北、中南、华北及沿海地区，满足全国大部分煤炭需求区的物流运输大通道。临哈骨干铁路通道新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罗培新：
3: 建成后形成双线电化的一个重载铁路通道，年设计能力2亿吨，不单是一个煤炭运输通道，更是连接上下游市场的需求的一座桥梁，服务地方经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4: 我区全面深化质量融资增信创新机制，将企业质量管理、品牌价值、专利信用等软实力转化为信贷授信硬资产。截至目前，累计为2200家企业授信400亿元，发放贷款300亿元，其中90%直达中小微企业。请听报道。
5: 前不久，烟耆回族自治县巴州民友食品有限公司依托质量融资增信政策，凭借质量管理体系、品牌价值等软实力，成功获得1000万元贷款。公司财务总监马桂兰告诉记者，企业将用这笔资金引进全新智能生产检测设备，建成全程质量可追溯系统。
6: 以前呢，我们企业贷款必须要有足额的固定资产抵押，现在政策特别给力，质量信誉变真金白银，贷款3天就到账了。
5: 烟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迪丽沙尔沙乌提介绍，为了让惠企政策落地落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做实做细质量融资增信基层服务，通过精准摸排企业质量要素、信用资质，搭建引企对接平台，推动惠企举措直达市场主体，
6: 量化企业质量管控、知识产权、合规经营等增信指标，为优质企业精准增信、精准赋能。
5: 我区持续深化质量金融融合创新，联动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评价体系，将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建设、信用等级等多维质量要素纳入信贷评审核心指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让守质量、讲诚信、稳经营的实体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四级调研员张健表示，专项政策的落地实施，构建起全新的企业融资赋能体系，
7: 共同出台了

0: 长势喜人，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性完成，高效便捷的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夏收进度。村民阿布莱提阿乌提介绍，依托智能化的田间管理，粮食的产量与品质稳步提升。
1: 一边洗什么地，边点水果学院，省时间，省钱。今年安迪干种米子，随便一句话，去年一亩地300公斤米子就来了，今年500公斤有呢，增减可以呢。今年
0: 为保障49.7万亩冬小麦夏收工作高效推进，库车市提前统筹调配农机设备，组织专业农机服务队下沉田间，精准服务夏收生产，全力保障收割质量，减少。
2: 我们总共过来了3台收割机，我们加班加点的割，我们加旋2班刀，准备就是赶25号之前给老百姓把这些麦子全部割完。
0: 阿苏市32.7万亩冬小麦也开始收割，在柳园镇瑞芬村的麦田里，大型农机具轮番上阵，夏收夏种高效衔接。刚完成收割的麦地上，免耕播种机一次性完成玉米的施肥、开沟、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农户张清林：
3: 通过前期测算，平均产量在520公斤左右，直立玉米后面就把它播下去了，就是免耕了嘛。这样就在降低成本嘛，也不用犁地了，也不用地膜，不用滴灌带，它那个生育期提前了嘛，早一点种，早一点收。
4: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举行发布会通报，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至7月2号在昌吉回族自治州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5: 本届大赛以匠心筑梦、技能新疆为主题，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物流与运输、社会及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6大领域，遴选设置35个竞赛项目，数量较上一届增加2个。大赛组委会综合协调组工作人员、自治区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盛东介绍，大赛赛项设置更贴合产业需求，比赛内容更聚焦新兴领域。
6: 新增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鸿蒙应用开发等赛项，紧跟数字经济和新工业化的要求，着力培育复合型的技能人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
5: 截至目前，共有来自全区14个地州市、兵团、中央驻疆企业、自治区直属单位的56个代表团报名参赛，参赛选手共计1320名，较上一届增长 7.7%。大赛组委会委员、新闻宣传组组长、自治区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荣：
7: 参赛选手中，本科及以上选手占比达到47.2%，高学历参赛选手多数集中在新职业和数字技术技能领域，表明技术技能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对不同学历层次人才技术技能水平提升的需求加大。
5: 盛东介绍，本届大赛激励政策更加健全，在原有奖励、评优、等级晋升政策之外，新增多项利好政策。
6: 新增了升学优待政策与南疆技能之星的奖项，进一步打通技能学子升学成长通道，完善技能人才从学习、参赛到升学就业的全链条扶持机制。
8: 6月10号下午，乌鲁木齐市奇思建物品牌发布仪式暨首场大思政课示范活动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绿谷校区举行。全市44万名中小学生通过线上直播同上一堂思政课。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9: 活动现场，当代雷锋庄世华用坚守诠释了把病人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建设者刘开之娓娓讲述22.13公里天山胜利隧道的建设岁月，道出全网刷屏的心声，不是打通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中建8局工程师麦麦提名土耳迪麦麦提学有所成，返回家乡投身天山国际机场建设。民警热兹晚古利·图尔逊坚守基层29年，守护辖区实现连续4年零刑案。戏曲演员李敏磨破15双练功鞋，为新疆摘得首个戏剧梅花奖。一个个故事令人动容。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学生梁恒瑞
10: 觉得非常震撼和自豪，我们可以更好的凝聚前进的动力，为将来的新疆增光添彩。我也确定了自己的梦想，从今往后要努力向着国防事业发展，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宣教科科长刘杰表示， 乌鲁木齐立足本地实际，打造奇思健悟思政品牌，再把思政教育

0: 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身边事，生动讲好各族儿女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的故事，滋养青少年思想品格。
1: 用榜样的力量启迪思想，引领成长。下一步呢，我们还将面向各行业，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开展红色漫步路线、青年说等系列活动，让共同体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6月9号，停运11年的托克信县鱼儿沟火车站恢复办理旅客乘降业务。托克信县阿勒惠镇及周边居民可以在家门口坐火车，结束乘长途汽车出行的不便。请听托克逊台记者高双强、韩栋的报道。
3: 当天，托克逊县在鱼儿沟火车站举行了恢复运营仪式，现场还为首批出行的旅客送上了象征甜蜜祝福的托克逊哈密瓜。火车站恢复运营后，乌鲁木齐至和田间的7556、7557次、7558、7555次列车每日停靠鱼儿沟站，沿途覆盖巴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等地的数十个城镇，硬座票价最低仅数元。托克逊县阿勒惠镇居民蒋中华：
4: 现在火车通了，去库尔勒看孩子、看老人、去旅游，很省事、很省力。
3: 新疆中泰集团、新疆天宇煤化集团等企业在托克逊县布局多年，员工通勤、物资往来需求旺盛。新疆中泰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链部副部长陶伟表示，鱼儿沟火车站的重启极大方便了公司职工出行。
5: 火车站的这个重启，员工的这个上下班的这个通勤就更加的便捷快速。谢谢当地政府为企业解决急难愁盼的事儿。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进入旅游旺季，哈密大海道景区吸引了众多全国自驾游爱好者。景区从设施升级、业态创新、服务提质等方向集中发力，提升旅客体验感。请听哈密台记者赵佳慧、杨红建的报道。
8: 这段时间，前来哈密大海道景区自驾游的游客量不断攀升，雄浑壮阔的雅丹地貌、一望无垠的戈壁景观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宁夏游客任振强：
9: 大海道景区特别美，来了之后觉得还是跟那个想象中的一样完美。
8: 为提升旅行便利度、舒适度，景区不断改造升级基础设施。目前景区东门游客服务中心升级改造正有序推进，配套的 VR 体验室将于近期投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雅丹地貌的形成过程。依托翼龙化石资源打造的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预计本月底正式投用，将成为集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空间。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李超：
10: 持续完善智慧文旅设施、应急保障体系和便民服务配套，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开发原创文创产品，优化精品探险线路，做强消费新业态，让大海道从网红景点稳步迈向长红地标。
8: 此外，哈密市邮政管理局还将翼龙邮局搬到了景区，以哈密翼龙、雅丹地质、丝路历史为设计内核的文创产品，加上专属纪念邮戳、明信片寄递服务，让游客把大海道的独特记忆带回家。哈密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潘果介绍：
11: 深挖本土文化元素，研发差异化文创邮品，将主题邮局从单一打卡网点打造成哈密文旅名片和地域文化宣传窗口，助力哈密文旅体质增效。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晴，23到33度。
2: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0到34度。
7: 塔城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
2: 伊宁中雨转小雨，18到30度。
7: 伯乐小雨，19到34度。
2: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7度。
7: 奎屯多云，24到35度。
2: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4到34度。
7: 昌吉晴，23到37度。
2: 哈密晴，20到39度。
7: 吐鲁番晴，29到46度。
2: 库尔勒晴，21到37度。
7: 阿克苏多云，20到33度。
2: 阿图什小雨，17到31度。
7: 喀什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
2: 和田晴转小雨，20到30度。
7: 乌鲁木齐晴，23到33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栋，主播小林、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杭州东街西往东方向，从柳州路到天津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团结路南向西，从规划路到和平南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苏州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喜来相恋，凡事像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讲的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家长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请大家先回答自己一个问题，您会沟通吗？会和孩子沟通吗？不会沟通的父母正在用成年人复杂人际关系去解读孩子简单的世界，强行给孩子植入受害者的视角，一点点把孩子推向绝望的深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对这个话题的解读。
8: 你好，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孩子是13岁女孩，从初一差不多12月份接近中旬的样子吧，出现厌学就没去了，然后期末考试也没去考。我跟孩子的相处模式，我们俩是一个比较宽松的。孩子从小他是属于个性比较强，很懂事儿，但这个懂事儿他不是说听家长话那种懂事儿，就是他很为父母着想，自主性也是非常好，睡眠生活都打理很不错，即使包括不上学在家里的情况，他也是每天按时睡觉按时吃饭，个人卫生也都搞得很不错。和我的关系我们俩也都很好，也都能正常的沟通。但是唯一的情况就是不能说学习的事儿，只要一说这个事儿他就不吭声了，我不想说。所以现在呢，让我比较挠头，面对这种情况，我其实一直就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以及后面我应该怎么去引导他再回学校。
9: 首先，你觉得我会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厌学吗？
8: 我通过分析一种情况，包括也跟其他的一些老师去聊，老师也分析了一些情况，我们家孩子他还不是说游戏成瘾，也不是说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的关系不好，就一些比较典型的情况都不是，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找到真正的根源。
9: 所以你觉得我能找到这个根源吗？
8: 我也想请您帮忙看看分析分析究竟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9: 我不能够，想想看，我拿到的信息是你家孩子你自主性也很高，家庭关系也很好，他突然间不上学了，但也没有什么成绩下降，这些都没有，对不对？陈老师，请问我的孩子为什么厌学，你觉得我知道吗？
8: 他是这样的，在6年级小学的期间，他是觉得班主任有一些问题，在6年级的时候基本上没怎么去，但他之前在学校其实就是属于学习非常好的。
9: 现在是上初一对不对？
8: 对，现在是上初一。
9: 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几乎有1年的时间都没怎么上学了。
8: 对，那时候他又觉得班主任可能是有一些问题，那时候那个班主任确实是可能在我们大人来看是对孩子是有一些情况。
9: 现在老师也换了对不对？ 但他还不用去学习。
8: 初一了之后就是正常去了，期中考试也都考了，而且
9: 但是六年级是不是有一年没有上？
8: 对，基本上六年级一年。
9: 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老师不好，我们就能允许他不上课的。既然你已经有一年都接受他不上课，你现在突然间说我不能接受了，这很奇怪，难道不应该是你有问题了吗？你为什么之前能接受他一年不去上课，现在你就觉得不能接受了呢？你觉得上了沈老师的课，跟他关系改善了一下，所以就可以提更高要求了？
8: 不是，觉得孩子，
9: 我再继续问，谁能真正知道他为什么厌学，是我还是你？
8: 从我本身来讲，我其实也是在分析这个原因，但是
9: 妈妈，你每一个问题，你看你都不直面回答的，所以我都怀疑你跟孩子，你会交心吗？你会积极沟通吗？我问的是，如果真的要去问清楚孩子为什么厌学，能够知道这个答案的人是你还是我？
8: 我是作为家长来讲，一个是我是想了解这个情况，但是我发现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话呢，
9: 我就直接问，你看你这种沟通模式，我觉得你的孩子跟你关系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他觉得跟你这没办法谈，你知道吧？我再来问这个问题，这个是个选择题。如果我们要能够很好的了解孩子到底为什么厌学，应该是我去了解还是你去了解？
8: 首先是我是想了解这个情况。
9: 你觉得我可能了解吗？我从哪个地方了解？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哪个学校，我也碰不到你的孩子，你觉得我有可能了解吗？
8: 我可能是说只是想说是
9: 你不要是你想怎么样，你能不能跟着我的思路来？你看你都在你的世界里面，你说你跟你的孩子很好，是因为你的孩子一直被你压着，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他为什么要跟你表达自我呢？没有用，因为你在你的世界里，你完全不会听别人讲什么，你能理解吗？
8: 明白。
9: 明白什么？说来听听。我刚刚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
8: 就是要去倾听孩子来说。
9: 你来上 VIP 课程，真的，你这个思路混乱的要死。你会回答问题，会直面回答问题这件事吗？答案是 A 还是 B？ 你告诉我是我还是你，直面这个问题。
8: 肯定是我先要。
9: 那就很简单，就说是我，只有我去了解，因为沈老师是不可能了解我的孩子为什么厌学，在我不给他任何情况下，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情况？我告诉别人是为什么厌学的，没有意义的，对不对？
8: 明白。
9: 只有你才能真正了解你的孩子为什么去厌学，但为什么你的孩子不愿意跟你说？要解决问题的方向在哪里？首先得解决你的孩子愿意跟你说吧。
8: 嗯，
9: 这样你才知道你怎么帮到他，对不对？
8: 对，是的。
9: 那么你觉得像你这种沟通模式，有可能别人对你敞开心扉吗？你看你很温和，但是我们今天在连麦里面，你是最让我生气的那个人。好容易把人逼疯了，就是因为你从来不直面这些问题，你永远在你的世界里哒哒哒哒哒讲。我就是沈老师，我现在就是要你告诉我孩子为什么厌学，不管沈老师讲什么都是，我就希望告诉你为什么厌学。那你日常生活中，你是不是孩子也能清楚地看到？我就要你希望成为我理想中的那个孩子，你就应该是怎么去学习，但做不到，我拿你没办法，我就天天那个。好，你孩子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不告诉你，我不理睬你，我拒绝你，这样子我就能够有一份清净。而我遇到的问题，我知道你是帮助不了的，我只能自己去扛。所以你不能成为你孩子的支持力量。然后怎么应该引导他回到学校，你不要有这个想法，因为你只要有这个想法，你控制他，他就根本就回不去。好的，回到学校的所有的方式方法，就是情感支持做到位了以后，孩子发现我有支持体系，我强大了，我有这个能力，我会觉得愿意走出去。现在他不愿意走出去，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走到那里他很弱，他很无助。
8: 老师，我能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无助是觉得他在学校里的这种无助，还是说他怎么理解您说的这个无助？
9: 无助就是他现在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他除了躲起来以外，他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8: 明白。因为其实就在今天连麦之前，
9: 明白了什么？你刚刚说明白了什么？
8: 像您说的，孩子没有办法来打开心扉来跟我来说这个，从我这儿得到支持。
9: 对，所以我们下面一步要做什么事情？
8: 先跟他做积极沟通。
9: 那如果要做积极沟通，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做积极沟通最后的目标是让孩子回到学校，还是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
8: 有能力解决问题。
9: 所以厌不厌学其实并不是要解决的方向，而是让我的孩子觉得他有能力解决，即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厌学，因为孩子很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但只要他觉得自己我能解决这些问题，他就能够走得更好，是不是？
8: 对，是的。
9: 所以真正的方向是让我孩子要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而不是 我要去复学。所以你问我的问题是怎么让引导孩子去复学，我就告诉你这个不是方向，因为你越是这么想他也找不到方法，越是往这个方向逼大家就很无助，就像我刚刚跟你聊好无助，因为你一直回避这些问题，我在你这边得不到任何的支持，我觉得没办法跟你沟通，我在你得不到能量，而我在学校里也没有遇到有能量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8: 那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沈老师？
9: 情感支持，我反复强调，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不做，非得去做那些很难的你又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不做？你的孩子你看他能每天睡觉很好，自己能够安排得很好，那你就放一放，给他贴各种，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正面标签，让他慢慢有能力觉得说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对不对？然后积极沟通，很多孩子的厌学和那个，你会发现父母的沟通方式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不听我讲的，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因为他们这种沟通的方式日常累积以后，让他的孩子觉得说啊，原来我向别人求助是没有用的，原来我有问题只能自己扛，很多孩子是走不过这道关的。
8: 就是沈老师，我特别赞成您刚才说的，但是你说贴镜面标签，其实我对孩子一直是那种特别赞赏的，我们家孩子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他方面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孩子，就各方面做的可以说都是非常好，也可能是在
9: 妈妈，你如果听懂我刚刚那番话，你接着的就不是，你看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点你一点都没有肯定，你也没有去得到结论，你反过来说哎，沈老师我正面标签做得很好，你这个都没有看到，那我就觉得我讲了都白讲了，以后我就不要跟你讲了。你的孩子在过去他向你求助的时候，你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从来没有听到过孩子真正的心声，你也从来没站在他的立场帮他去解决问题，就像你没有站在我的立场听到我跟你讲的东西，所以你的孩子他现在形成的模式是我有问题，我没有办法向别人求助，求助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真正要改的是你能不能够学会倾听，你听的能力好差，明白了吗？
8: 明白，很同意您刚才说的这一点。
9: 所以你要做什么？下面
8: 倾听、积极沟通、情感支持。
9: 对啊，那就去练。积极沟通很难的。
8: 行，好的，我积极这方面继续学习。
9: 我在这里要再强调一下，其实在松弛父母课里面，我们在做实际的过程中，其实有 70% 以上的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尤其是你的孩子其实是你的天使，你会发现你稍微用一下沈老师的东西，如果你跟孩子没有那种处在特别对立的情况下，你一用孩子会给你积极的反馈，甚至孩子会用的比你还好，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能成长起来，很多严重的问题你就能避免，所以早点买课，早点走到这个良性循环里，他能成长你也能成长。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可能很爱孩子，可是我们就常常要求他做什么，要求他 他做不到的，你看不到他的脆弱，这个孩子一旦身边没有任何的天使，他一旦厌学他连门都不想出的，为什么？他不相信外面世界。我们做很多的极端个案的时候，这种孩子都是这样子的，他不相信有一个成人会帮助他，因为他的父母已经让他认识到了，其实最爱我的父母都不会帮助我，他们都帮不了我，那外面还有什么人能帮到我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觉得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在你旁边，就算帮不了你，我们有的时候也能一起走过。什么叫纠错教育？就是我们家长在觉得帮助孩子的时候，什么叫教育孩子？就找到他的错误把他指出来，然后让他改正。但是呢，当我们的社会改变，孩子的自我的成长目标不是活下去活得好，而是活得有意义有意思的时候，这些纠错特别损害他的自我感，因为他会在不断的纠错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也不知道自己能对世界有什么贡献。当他的自我归属感、自我价值感一旦被破坏掉了，那以后就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跳出密集母职和纠错教育的这样的困境，然后我们告诉大家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同。家庭教育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学校教育是能力培养和知识的传授。请记得，有的时候老师他在乎的是他当年度的考核，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只在乎他三年级语文好不好，请记得你不是，你不是只在乎三年级语文，你甚至都不是只在乎他考上大学，他考上大学

一样的，所以要打好配合战，而不是我们成为老师的完全的帮手。所以呢，这一块的底层的逻辑我们希望讲清楚以后呢，再跟你讲说到底应该怎么去改。然后我们就讲到了四大的我们家庭教育特别能帮到孩子的能力，就是自驱力、自控力、沟通力和情绪力。你会发现我们在自驱力教大家怎么让孩子不纠错的情况下踩着正确的步子往前走，他就会慢慢有自驱力。另外我们在自控力也跟大家讲，你很多的问题你不要担心，但是我不能说你不担心你就不担心了，所以我帮你梳理一下哪些问题，你把它放到一边，当你的思路改变一下，只看逻辑后果，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它真的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我们也在讲沟通，哎，你当孩子沟通的时候怎么用积极倾听，我相信大家听起来会比较的能理解的啊。

0: 谁长大。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
4: 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好，欢迎回到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越是催孩子快快写作业，他是越磨蹭，越是不停纠错，他犯错的频率反而越高。妈妈前15分钟还能温柔坚定，可是到了第20分钟就彻底崩溃啊。努力的中国父母为什么用力收效却越差？复旦大学的沈一斐教授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合格的父母恰恰要学会偷懒，放下事事纠正的执念，从直升机变回守门员、拉拉队员和观众，把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这是沈教授研究了上千个家庭后给出的结论，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8: 我可能跟别的家长不太一样，我可能在育儿的过程中大方向我是比较笃定的。然后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家小朋友其实一直我们都是很满意的，我和爸爸都是亲自带的。然后当时是那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我女儿会在家里频繁的跟我说，你看我没有脑子吧。然后我觉得不对，我就会问她，她就说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说她没有脑子。当时其实我跟爸爸有一点点分歧，我就认为不用去干预，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显著的对他的大的影响。其次，因为平时跟老师也会有接触，我觉得老师不是恶意的，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是嘴巴比较甜，还是在幼儿园比较受欢迎的那种小朋友。跟小朋友的聊天中，我大概判断到他因为吃饭一直不太好，可能就他不好好吃饭的时候，老师会说你看你不好好吃饭就不长脑子。然后在后续可能比如说在画画或者在干什么的时候，老师就会点一下，他说你看你今天饭没有吃完，就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老公是说你不要去跟老师直接去讲这个事情，你可以跟他聊别的事情的时候顺便提一提。但我是坚持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担心老师会觉得说我们过于敏感了。那
9: 关键是如果你的孩子是五岁，其实并不一定是老师说的，因为孩子是不太能够区分真实的情况。以前有个设计嘛，就是幼儿园老师某个孩子给他额头贴了创可贴，然后孩子就说是他打了他，孩子会马上编一个合理化过程。所以有可能是孩子编的，不见得一定是老师说的，因为你也没有证据。
8: 对，确实是。总之这件事情就过了，后面目前看来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的，
9: 其实一点影响都没有，家长实在是没事可干。
8: 对，所以我就想说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其实可能很多的问题他自己是可以解决的，以及他可能忍一忍等一等就过了。
9: 但我们在送神父母课是不是简单的说什么样的东西忍一忍，而是我们其实告诉大家，你是要去判断它是逻辑后果还是自然后果。比如说他说我没有脑子这件事情，他有什么逻辑后果吗？他影响他人了？他没有，其实就根本就不需要去管了，不需要出手。
8: OK， 好的。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反正解决的也还可以，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的问题是，其实
9: 天哪，这个你只剩下五分钟了。
8: OK， 我的问题其实我自己也已经有答案了，是这样的。其实我比较关注的其实是他的性格，可能也能感受到我自己的语速是比较快的，我的性格也比较急，所以我经常跟我的老公，我们经常会一些小事情可能并不是吵架，但就会比较着急。有一次就意识到我女儿在跟我老公去聊天的时候，他那个语气一听就是完全是我的那个语气。那之前其实老师你也说过，性格的形成其实要到20多岁才慢慢形成，
9: 不是，是稳定，性格很早就出现了。
8: 而且性格没有优点和劣势，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会发现说他经常会自己对自己不满意，比如说他在平板上看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做对，平板会说啊哦，他很拒绝这个声音。我就觉得说他是不是不太能接受失败， 那我要不要干预，或者我要不要引导。但是有一天我妈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突然感觉我被点到了。她说，你想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很要强。我就意识到也许这就是她的一个个性，她可能对自己会有比较高的要求，那她也许并不是需要去干预她，或者去把这件事情认为是一个错的。以及我又延伸到了，也许我们在看到孩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看到了对自己的不满意，因为我认为我过于要强了，我可能受到了一些挫折或者很受伤，那我就认为小朋友有这样的，我就想要给他掰一掰。但事实上是不是我其实可以接纳他这个性格，他要强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而且对其他人也没有坏处，他也没有因为要强去做一些不好的行为，是不是其实我就应该坦然的接纳这件事情，不用过于的焦虑。
9: 其实妈妈，我听到现在我真的会提醒你，因为我最早的时候我做的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也就是说我面对的第一波的个案不是普通的家长，是自己做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的，他自己收了一套商业的西方心理学。你的这个个案让我想起了那些个案，你知道吧，你的孩子将来他出问题，他不是叛逆型的，他是自伤型的，就自己会伤害自己类型的。因为你口口声声说的和你给我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你口口声声说的是我都很接纳孩子，我都觉得不要管，但我听到的事实是孩子的每个错误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你一直看到他这些错误，你只是假装接受了。可是我们课程里有一个概念叫解释风格，我也知道这个课程这一节是最难的，解释风格不是言传身教，是你透露出来的整体的氛围，你的孩子其实是感觉到有压力的，就是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一套东西，你都想要跟我表达的是你做得特别好，接纳孩子你都不在乎，但是我的感觉是不是的，你都很在乎，你都在观察孩子的缺点，你只是在不断地说服自己说我应该不管，但你要知道这个过程和这些感受我能体会得到，你的孩子也能体会得到。
8: 所以我理解一下您的意思是，可能他对自己有这个要求可能是我隐性传达出来的，
9: 不是，
8: 就是我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
9: 不是，妈妈，你在做很多自我欺骗的事情，所以妈妈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啊，你不要在乎这个孩子，你先在乎自己，你得做真实的自己，你是不是对自己有很多的不满，你把这面标签就贴在自己身上
8: 对，
9: 你背后都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对自己问题，你假装做个好妈妈，你假装，你不觉得很累吗？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累啊？你还得去跟老公去沟通，对不对？
8: 还好对，
9: 逻辑清楚嘛。所以妈妈先关心自己，做真实的。为什么我2014年开始做家庭教育，其实我最早一波面对的都是家庭教育指导师，我是知道这些家庭教育指导师最后他们的孩子都不怎么样的，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需要有正确的社会学的，不要简单的什么我接纳孩子，从我的角度来讲，你看我们的课程里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用关注啊，你连提都不用提啊，你前面为什么要花5分钟跟我讲一个在我看来你已经解决掉了根本没有意义要讲的事情啊？因为他连关注都不需要关注嘛，我已经中间打断你了，对不对？有可能这是孩子的一句口头禅，根本跟老师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8: 对，
9: 你为什么要讲？是因为你放不下这件事情。
8: 对，事实证明也是可能就没有关系
9: 但是你放不下，对不对？所以你的关注力太在孩子身上了，你有点密集母职的，你把孩子看得太重，明白吗？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要那么多的关注孩子，每次他有问题的时候你把正面标签贴给自己，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你需要很多的肯定，否则的你自己这个压力解决不了，你的孩子会压力非常大的。放掉孩子好不好的问题，孩子都是好的，有什么不好的啦？
8: 对
9: 做妈妈也有各种各样的，有什么不好的啦？
8: 对，也会有各种性格的妈妈，对不对？
9: 对，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你在 PUA 自己啊，不要那么得意啊，因为你的孩子的将来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一定是大问题，他不是叛逆，你知道吧？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太阳穴一简单事情如此深度分析好累啊，就是太多了，才几岁的孩子不天天跟他玩一玩，剩下的事情就没什么了，就该吃吃该喝喝，更多事情去搞自己的事情，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孩子这么细微的。所以你会发现大大咧咧的父母特别能养出健康的孩子。
8: 好，我明白了
9: 是妈妈是聪明的，
8: 你就不用太关心
9: 对，
8: 做好自己就好了。 OK，
9: 你要自己先看你自己，因为你有很多这种虚的东西把它要填实了。
8: 好好，谢谢谢谢尚老师。
9: 客气，不客气啊，拜拜拜拜。我其实首先希望父母们自己很开心。我们今天的父母啊，你会发现相比较20多年前，我们花的时间精力其实要比过去更多的。但是今天的孩子其实在成长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出现的问题是更严重的。所以我经常看到的是那种沉默不语的痛苦的孩子。但有的时候我一不小心说你的事情做得很辛苦，没想到你这个能做对，他就趴着就哭了。他内心其实他会觉得妈妈爸爸其实并不理解我，没有被看到。但同样的，我在过去的20多年的研究里遇到了太多委屈的父母，到青春期你会觉得自己像生了个白眼狼。之所以出现这种委屈的父母，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育儿的这个文化本身已经出问题了。我们把它称之为逆级母职和纠错教育，就是你经常以孩子为中心，然后你觉得最长情的爱就是陪伴，然后你跟孩子融入与共，听上去是不是都很好啊？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花的时间精力越多，然后你的孩子却成长得越不好，他就对你有更多的怨恨。到青春期你会觉得自己像生了个白眼狼，然后我们的逆级母子再加上纠错教育，动不动就批评孩子，从早上到晚上都在不断的提醒。请记得，提醒也是一个批评，也是个负能量，是因为提醒意味着我不相信你能自己做好，所以我要提前焦虑，所以这些都是负能量。所以我们希望帮助大家能够跳出这种所谓的育儿文化，因为你一旦在这里面，你从小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觉得有问题，可是家庭教育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它会延后爆发，它会到青春期的时候爆发出来。那你会觉得青春期就是因为他叛逆？不是的，青春期会出现情绪的起起伏伏，但他不一定叛逆。叛逆是因为当我们的社会发展很快，两代人之间代沟很大，父母不能理解孩子，又想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控制孩子的时候，叛逆就会特别的强大。

0: 涌动着。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子翔，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哈，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课本游新疆，今天一起去吐鲁番转一转。
1: 我的半个月亮爬上来，
2: 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向神秘的帕米尔，漫步在昆仑山脚下，邂逅课本中的壮丽山河与绚烂风情，让我们边走边学，收获知识、快乐与成长。跟着课本游新疆，一起出发。

0: 葡萄沟。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杏子，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九十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
2: 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底下，

0: 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
1: 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阴房里制成葡萄干。阴房修在山坡上，样子很像碉堡，四周留着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
2: 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把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
3: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飞扬姐姐。刚才呢，我们一起聆听了课文葡萄沟，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那股扑面而来的甜蜜气息呢？今天我们就跟着课文一起来一场甜蜜之旅吧。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甜蜜之旅正式开启。那我们现在呢要进行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叫做蒙眼猜葡萄。大家可以先仔细观察一下桌子上这些葡萄哈，记住它们的颜色形状。待会儿呢我们要蒙上眼睛，靠摸和尝猜出你吃到的是哪一种哦。好，哪位同学想先来分享一下你看到的葡萄有什么特点呀？
5: 我看到了玫瑰香，它是紫色的，圆圆的。
6: 黑葡萄，它是圆圆的。
7: 我看到了无核白，它是绿色的，小小的。
8: 我看到了玻璃翠，它是绿色的，圆圆的。
9: 这是红葡萄，它圆圆的，我看起来它红红的。
10: 美人指，它是紫色的，长长的。
4: 同学们都已经观察到了它们的特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尝一尝了。那大家准备好把眼睛蒙起来了吗？
3: 准备好啦。
4: 好，接下来同学们尝一尝它们的味道。我们先请这位同学把眼睛蒙起来哦。好，蒙起来，你摸一下，先摸一摸这个葡萄，它是什么形状的？
5: 它有点圆，而且还非常小。它尝起来甜甜的，还没有籽。我觉得这应该是无核白。
4: 哦，好，我们揭晓一下答案，是无核白吗？
3: 是。
4: 好，恭喜回答正确。好，下一位谁来挑战？好，你来挑战。先摸一摸。
7: 这个摸起来长长的，吃起来脆脆的，我觉得它应该是美人指。
4: 哎，现在长长的是不是只有美人指呀？所以也回答正确。好，该谁了？好，你来。
9: 我摸到了圆圆的，感觉清清爽爽的，甜甜的，并且还有小小的籽儿。我猜它是黑葡萄。
4: 是黑葡萄。他刚说了是圆圆的，除了黑葡萄，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葡萄也是圆圆的。那它尝出来现在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9: 软的口感是冰冰的，滑滑的。
4: 哦，除了黑葡萄还有什么葡萄是圆的？刚刚说红葡萄，那你怎么确定它不是红葡萄呢？
9: 因为我尝到它的味道就是黑葡萄那个独特的味道。
4: 所以你觉得你回答正确了吗？
9: 感觉对了，感觉又没对。
4: 因为确实这个你说到的红葡萄跟黑葡萄它是有一点点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的红葡萄是比较脆的，但是黑葡萄像这个葡萄这个玫瑰香，它就是皮儿可能会稍微厚一点，是不是啊？所以你吃到的皮儿是薄的还是厚的？
9: 是厚厚的。
4: 厚厚的，所以你的答案是
9: 黑葡萄。
4: 好的，还有哪位同学来挑战一下？你来。
10: 我摸起来是圆圆的，吃起来是脆脆的，我认为它是红葡萄。
4: 回答正确。看来同学们都很有观察能力哈。其实呀，吐鲁番的葡萄种类呢远远不止我们桌上的这些。那么到底有多少种呢？又为什么这里的葡萄特别甜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到的是葡萄专家为我们揭晓答案。
11: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市林果中心的主任童振荣。吐鲁番的葡萄品种多样，非常丰富，多达500种以上，其中一些文献中提到甚至达到了550种，这使得吐鲁番堪称世界葡萄植物园。吐鲁番葡萄的极致甜美并非偶然，而是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悠久种植智慧共同作用的结果。吐鲁番全年日照时数长达3000小时左右，甚至可达3200小时。充沛的阳光为葡萄的光合作用提供了强大的能量， 使得葡萄能够充分制造和积累养分。吐鲁番昼夜温差大，白天酷热，气温常常高达40摄氏度以上，而夜晚则迅速降温，温差可达10度到15度。这就像一个天然的糖分制造机，白天高温促进光合作用，合成大量的糖分，夜晚低温则抑制呼吸作用，减少糖分的消耗。这样一来，葡萄果实中积累的糖分就会越来越多。吐鲁番的土壤以沙质土为主，透气性和排水性极佳，能够让葡萄根系更好的呼吸，避免因积水导致根部腐烂。同时，土壤中富含钾、钙等矿物质元素，钾元素有助于葡萄果实的糖分积累和风味物质的形成，钙元素则能增强葡萄植株的抗病能力。吐鲁番气候干旱，但聪明的当地人创造了卡尔井这一独特的水利工程，将天山雪水引入农田，为葡萄提供了稳定而优质的水源。卡尔井的水温较低，且水质纯净，在炎热的夏季能避免因水温过高对葡萄根系造成伤害。吐鲁番盆地种植葡萄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当地的维吾尔族等各族群众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适合本地环境的葡萄种植技术，从品种选育、栽培管理到病虫害防治都有着独特的方法，这也保证了葡萄的优异品质。
4: 原来一颗甜美葡萄的背后藏着这么多的科学奥秘，那这么好吃的葡萄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呢？现在啊，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小记者法伊兹一起走进葡萄园，探寻种植的智慧。
12: 飞扬姐姐，各位同学好，我是小记者法伊兹，正站在葡萄沟的葡萄架下，我身边的葡萄藤比我的年纪大多了。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种植能手小迪叔叔。小迪叔叔你好。
13: 小朋友你好呀，我们吐鲁番的葡萄喝的是天山雪水，晒的是充足的阳光，所以格外香甜。
12: 小迪叔叔，这一大片葡萄园都是您家在管理吗？会不会特别忙呀？
13: 是呀，不过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父母那一代全靠人工，现在呢我们用无人机巡查，用传感器监测土壤，手机一点就知道哪儿缺水哪儿缺肥，就像给葡萄做全天候的健康管理。
12: 太厉害了，我还听说科学家们会给葡萄拍特殊的照片，分析甜度和成熟度，对吗？
13: 农科院的专家常来指导，葡萄品质越来越好，收入也提高了，光我家葡萄一年就有几十万元收入，葡萄业还能再赚一部分呢。
12: 原来现代农业这么酷啊。飞扬姐姐，我的报道就到这里了。
4: 好的，谢谢法伊兹带来的实地报道。说到叶子呀，课文当中写到茂密的枝叶，它们可不只是好看，还是小葡萄的遮阳伞、空调房，更神奇的呢是它们自己也能变成宝。刚才小迪叔叔是提到了葡萄叶也能卖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请 AI 主持人彤彤。
1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彤彤。吐鲁番的葡萄叶不仅能卖钱，甚至还成了远销海外的黄金叶，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下面咱们就来聊聊吐鲁番的葡萄叶是怎么挣钱的。吐鲁番的葡萄叶能从昔日的无用废料变为今日的致富宝贝，主要依靠以下几个环节。一、精心采摘。鄯善县莲木沁镇有新疆葡萄第一镇的美名，果农们会在葡萄生长季节，通常是五月初开始至九月，精心采摘鲜嫩的葡萄叶。他们会小心地保持叶片的完整、无虫眼和形状美观，因为这样的叶子才符合加工和出口的标准。采摘下来的葡萄叶会立即被当地的加工企业或收购商收购。根据搜索结果，2025年时，在吐鲁番市鄯善县莲木沁镇，葡萄叶的地头收购价最高可达每公斤9元，这甚至超过了部分葡萄的售价。农户光靠卖葡萄叶就能获得不小的收益，例如有农户靠卖葡萄叶年增收约10000元，采摘旺季时，一人一天采摘葡萄叶的收入可达100-200元。二、现代化加工提升价值。收购来的

0: 消毒杀菌等加工工序，最终制成如葡萄叶罐头、真空包装的葡萄叶等产品。这种加工不仅延长了葡萄叶的保质期，更方便运输，也大大提升了其附加值。三、远销海外开拓市场。加工包装好的葡萄叶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市场，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国家，如希腊、土耳其等40多个国家。这些地区有食用葡萄叶的传统，比如一道叫做朵尔玛的地中海传统美食，就是以葡萄叶包裹大米、肉馅等食材制成的。吐鲁番因其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生长的葡萄叶薄而柔韧，纤维含量低，口感鲜嫩，香气浓郁，完全符合国际市场的要求。这些产品甚至会搭乘中欧班列等便捷交通方式出口。葡萄叶的销售为农民开辟了新的收入渠道。以往在葡萄成熟前，农民可能收入有限，但葡萄叶采摘有效填补了这片空档期，实现了一品三卖，也就是卖葡萄叶、卖鲜食葡萄、卖葡萄干的多元增收模式。葡萄叶的采摘和加工环节都需要人力，这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季节性就业岗位。例如，有葡萄叶加工企业雇佣了长期工人和季节性用工，显著拉动了当地就业。葡萄叶产业的兴起，是吐鲁番等地延伸葡萄产业链、挖掘葡萄潜在价值的一个生动缩影。它使得葡萄从单一的鲜食或制干，向更深加工、更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甚至带动了乡村旅游，如葡萄采摘节等相关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 原来葡萄叶也能漂洋过海走上国际餐桌，那新鲜的葡萄如果一时卖不完怎么办呢？别急，人们早就发明了晾房，也叫阴房，就是课文里说到的阴房。他们像一座座大自然的魔法冰箱，借助吐鲁番干热的风，把葡萄变成香甜的葡萄干。
2: 姐姐，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
1: 当然可以了，走，我们一块儿进去探索一下。你们看到了

0: 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课文当中有提到，空气对流呢能够避免阳光直射，使葡萄干保持翠绿色泽与酸甜的口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呢来到吐鲁番参加研学活动，这座晾房啊就是大家的自然课堂。不知不觉今天的课本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路发现葡萄沟的甜蜜不仅来自自然的馈赠，更来自人的智慧与科技的助力。哪怕是一串葡萄一片叶子，都承载着文化与创新的故事。就像课文最后说到的，
1: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0: 是呀，新疆是个好地方，而我们伟大的祖国呢，还有无数这样的好地方，正等待我们用眼睛去发现，用双脚去丈量。朋友都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一起来感受新疆70年来的美丽变迁，体验歌舞之乡的热情与活力。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好嘞，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今天的《花样童年》呢，要依依不舍地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欢迎大家每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准时锁定收听调频 FM96.1、FM89.5 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当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试听”，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理取欢心，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0: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四平山前，黑白英雄会，是三杰斗一杰呀。两个人找了一个简单的比试方法，你打我三锤，我揍你三锤，看谁先趴下。裴元庆卯足了力，打了李元霸三锤呀。再看李元霸几乎没受什么影响，当然也震了震的。李元霸也知道这个裴元庆力气呀不小，不亚于那宇文成都，但是三锤自己接住了。没事儿，我说裴三儿，该我了，你三锤打完了，该我打你了，你做好准备啊，别让我一下子把你揍扁乎了。我觉得四平山前呢，就咱们俩打仗还有点过瘾啊，别这第一个回合就趴下啊，这位你打就打呗，你清什么嗓子呀。裴元庆啊一看自己揍人家三锤了，不能不让人打呀。哎呀，裴元庆现在双臂都发抖了，两个虎口生疼啊，虽然没有震破，但是呢都已然发了红了。官敌廖镇的秦琼、徐茂公、程咬金一看，哎呦大老程在马上啊一拍大腿，嘿，我这小舅子呀啥都好，就是心高气傲，谁都不服啊。刚才三哥提醒他的那多好啊，别上去跟人家比力气，这雷公崽子力气太大了，可这小子呀就是不听啊。结果怎么样，三锤没打人家怎么地，现在该人家打他了，不知道他能不能接住三锤呀。徐茂公看看秦琼，对秦琼一使眼色，秦琼明白了，一点头。徐茂公又看看旁边的苏定方，苏定方也明白了，徐茂公啊要跟自己走，看来战场上不利，接下来大家就得有可能突围了。那徐茂公按照约定得跟人家张金秤走啊，跟苏定方走啊，所以偷偷的就跟苏定方往回溜了。不但他溜了，圣手白猿侯君集、踏雪无痕余双人、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宴师跟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也偷偷溜走了。可程咬金现在呀全神贯注盯在战场之上，那是他的小舅子呀，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的，心中暗暗祈祷：阿弥陀佛，太上老君，土地爷爷，四平山的山神，反正是他能够想到的神仙呢，他就祈祷一遍，保佑吧，保佑我这小舅子别出意外呀，这可是我老婆最喜欢的弟弟，最疼爱的弟弟呀，这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哎呦，我老婆就得跟我打起来呀，保佑哦，保佑。他把一门心思全放在战场上了，所以别人行动没有看见呢。秦琼悄悄地把手中黄旗儿往上空一举，冲着四周唰唰唰唰摇了几下，大家都明白了，做好准备。一旦裴元庆打败了这西府赵王李元霸，咱们乘胜追击，不给隋军任何反应的机会。但是一旦裴元庆被这李元霸打败了，咱们呢得马上做好突围的准备。突围的策略都定好了， 一部分人马跟着瓦岗大魔国的往北冲，另外一部分人马四面东西南，哎，见机突围。你别光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十六万大军哪能迅速突围呀、啊？也得分散开来，谁垫底呀、啊？谁断后啊？谁左右支援呢？谁去保护粮草啊？这都有分工啊。只不过分工都分好了，到时候是不是这回事儿，那就另外回事了。所以四平山十八家反王，每个将士此时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精神高度集中，甚至连大气儿都不喘了，那鼓啊都停了，怎么都看着敲什么敲，怪闹心的。这战场之上两个人两对锤互相敲，那玩意叮当叮当的，弄得就更恶心的了。你再敲鼓别跟着裹乱了，歇听歇听呗。所以一时之间两军阵鸦雀无声啊，只能听到山风吹动的战旗猎猎，偶尔传来几声马蹄声响和战马嘶鸣声音。这时双方把眼光全部集中在战场正中央啊。再看裴元庆已然在狮子冲上面拉好了阵势了，把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架好了，来吧。哎呀，那我可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卯足了力你来。好、哎、既然如此，我可来了啊。哎，李元霸把掌中擂鼓瓮金锤往天上一举，双腿一夹马，两脚一踹凳，凳带蹦凳声，这匹马呀像离弦之箭似的冲着裴元庆就冲过去了啊。但是呢，李元霸就觉得这匹马今天呢跟往常不一样，或者说跟着裴元庆对敌的时候跟刚才和那三先锋对敌有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这匹马呀好像没有刚才那么神勇，难道说这马打累了？也难怪，这匹马口也不小了，有点岁数了，可能是英雄迟暮，不然的话按说往前踹蹬，这马应该呀如箭一般的冲向裴元庆。那人借马力，锤借人力，连人带马带这个惯性带这个力气，那一两贯一斤呢就能让自己超常发挥呀。可现在呢，自己往前冲锋，这匹马冲到半截呀，明显的这个马的冲势就减弱了，蹄子你都能够数上个，成这声音了。哎，李元霸还纳闷呢，但你纳闷不行啊，已然到了裴元庆近前了，李元霸只能把锤往下就砸呀。哎，开啊，呜他！裴元庆啊叫足丹田气力，运在了双臂之上啊，使足了力，十字交叉往上招架，打！裴元庆胯下这匹狮子冲往后啊倒退好几步，那蹄子都陷到了泥土当中了。裴元庆一摘摆，砰，后脑勺啊也撞了马后丘了，两柄锤差一点没撒了手啊。裴元庆就觉得呀脑袋一懵，眼前一黑呀，一股热气由打着丹田 刚才

叫的丹田气。这一次，这股热力呀、啊，借着丹田气，就顶到了哽嗓咽喉了，不好！裴元庆知道啊，这是一口血呀、啊，不能让这口血吐出来，一吐这元气大伤。那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什么样，他就得什么样啊！所以硬往下憋，给咽下去了。李元霸这边呢，也没占太的便宜，哎呀，得得得得得得。这匹马也是往后倒退几步，这匹马呀还摔脑袋呢，哎，差一点没把李元霸由到马上甩起来。这李元霸心说：“这匹马看来也不是什么好马呀，我原来觉得挺温顺的，怎么今天它闹脾气呀？”李元霸他不知道啊，这匹马的原主人就是裴元庆啊，裴元庆骑了多少年，人马之间有感情啊，养马比君子嘛。虽然这两年没见，但是这匹马呀，那技艺强啊！一看这是旧主人呐、啊，我怎么跟旧主人打起来了？这哪行啊？这面子上也过不去。所以这匹一字末脚赖麒麟，在裴元庆面前呢，他的神威就打着对折呢，没有使全力呀、啊。裴元庆那边的狮子聪也认得这一字墨迹赖麒麟呐、啊，狮子聪一看，这不是原来跟着我一起玩的那哥们吗？怎么现在帮别人了？你这不是叛徒吗？你个马奸，你这是马奸啊！马中汉奸，过去咱俩一个槽吃草，一个马棚睡觉，咱俩不错呀。我身上痒痒了，你拿头给我蹭蹭；你身上痒痒了，我拿嘴给你挠挠。咱俩互帮互助，这两年突然间不见你了啊，闹了半天你归敌人了，你怎么能够帮敌人打自己主人呢？要是这样的话，我今天呢跟你绝交，我非得拿出120分的力气来，我要跟你对着干。所以狮子聪恼了，他拿了120分的力气，而这一字墨脚偏累赖麒麟，他呢打了对折。这么一来，两个人的马本身呢，那就差距了。要说这匹一字墨脚赖麒麟要是使足了气力，李元霸刚才这第一锤不把裴元庆砸趴下，那也得把裴元庆砸得再没有招架能力了。但正是因为这匹马他跑得慢，减缓了李元霸那锤力，就等于李元霸呀原地砸人，那原地砸人跟借着马力砸人那差距太大了，所以裴元庆占了便宜了，这第一锤接住了。程咬金乐了，看见没，我小舅子，我小舅子啊，还得说元庆啊，不错，元庆接着坚持。好家伙，他是18国总盟主，现在成拉拉队总队长了，在这喊上了。裴元庆啊，从马鞍桥上坐稳当了，把肩膀头子前后活动活动，哎，这脖子扭一扭，牙关咬一咬，锤再晃一晃，说那么多零碎干嘛呀？也是给自己啊赢得一定的时间，让自己恢复恢复，把这气血呀恢复通了。这裴元庆啊，不乐也得假装乐呀，啊，就这个呀，啊，哎呀，李元霸，我以为你有多。

好好好玩。裴三，你呀，在那里站稳当了，我可又来了，第二锤。说着话，李元霸呀，用这锤轻轻的一碰着马后丘，轻轻的一碰，然后呢，给这坐下的坐骑商量，哎，我说你能不能跑快点？刚才我给你命令往前跑快点，我借着你的势，我好打他。你怎么回事啊？今天早上保草保料喂好了，我晚上还给你加料呢。怎么到时候你的掉链子呀？说那年代有掉链子这个词吗？反正李元霸那嘴里呀，指不定跑出什么来。嘱咐完毕之后，把这马呀一圈。然后再一兜，不，咔！裴三儿，我这第二锤可来了，这招锤！怎么的？跑得慢些，这马呀又开始踢他了。哎呀！李元霸一看，这多没劲呢！这时已然马打对头了，不砸不行了啊！这招锤打！又是第二锤，这一锤呀，砸的这裴元庆眼前金星乱晃啊！这匹马往后不但倒回去了，而且呢一圈兜着裴元庆原地呀兜了几圈，干嘛的？得泄劲，不然的话呀，这劲那憋在身上受不了。兜了几圈，尘土飞扬，都转出一个小旋风了。裴元庆啊，盔歪甲斜，在这马上都快迷糊了。怎么的？这第二锤给震的呀，裴元庆就觉得这个鼻子一热，什么东西由打鼻子眼里流出来了。轻轻的用手背这么一蹭一看，从鼻子眼里流出血了，内伤啊，指不定哪个地方毛细血管啊破裂了，然后把这血逼出来了呢，就等于这一锤砸下来。人呢一抵抗，用的这力气一大，血压一升高，把毛细血管啊都给撑破了。好家伙，这幸亏这鼻子里毛细血管，这要脑袋当中脑出血了，脑溢血那还了得呀，当时就完了。哎，裴元庆打仗啊，打这么久，还真没有被人家把这血打出来的时候啊。哎呀，裴元庆可恼了，一咬牙关，扑棱。他又打着马鞍桥上，坐直了身子了。李元霸，再来！哎呀，哈！这李元霸也喘了，怎么的？这李元霸费的力气也不小啊。裴元庆那毕竟排行在三呐，前三名啊，咱老说差距能有多大呀？金牌、银牌、铜牌，指不定哪一天这铜牌反超呢，所以差距并不多大。再加上李元霸没有借到马力，这两锤砸的李元霸膀臂那也震得不轻啊。李元霸眼前也开始冒金星了。李元霸心说：“哎呀，这裴三儿啊，确实也够厉害的。哎呀，我跟他在这打铁的，这要撞到晚上，我们俩估计啊，连着骨头架子都得撞零散了。”那也不能不打呀！哈哈哈！再来，圈过马来，三次冲锋。李元霸使足气力，裴元庆也把平生的力气全叫出来了。啊，当！怎么当了啊？这第三次啊，还不如前两次呢。但是两个人，一个打人的力气没太多了。另外一个招架的力气也没太多了，所以呢，对俩人来说呀，这第三锤的感受跟前两个感受差不多少。这一回呀，连李元霸都开始转了，两股小旋风转起来。哎呀，李元霸也赶紧的把自己头盔正了正，怎么那头盔都掉下来了，把眼睛盖上了。裴元庆那狮子盔呀，偏到一边去了，裴元庆赶紧正过来。哎呀，刚才流鼻血的是左鼻子眼儿，现在觉得右鼻子眼儿也热乎乎的，用手背。

一蹭好家伙，右鼻子眼也冒血了，啪！怎么呢？嘴里还有血沫子呢，这嘴里的血哪来的呀？咬牙关这么一撞，把腮帮子给咬上了。哎呀，这也算呢赔元庆负了伤了。李元霸在那边呢休息半天，看了看赔元庆，他乐了。我说赔三儿，行，咱俩这气力，你别说，哎，还真就大差不差。怎么着？咱还是你砸我三锤，我再还你三锤，还是怎么地？裴元庆不敢比了，怎么的？知道这李元霸的气力呀，那在自己之上。刚才自己为了接李元霸三锤呀，可以说把吃奶的劲都使足了，但是把鼻血都震出来了。这要再砸呀，估计得把心口那口血砸出来，等到那口血一喷出来，完了，自己元气大伤啊。裴元庆心说话，不服高人确实有罪呀。刚才我要听军师的话，上来不跟他比一试力气，可能现在我已然擒住他了。看来人不能较劲呐，不能拿自己的短处比他人长处啊。当然话又说回来，那个时候我哪知道李元霸这个气力有这么足啊。现在呀，改弦易张还来得及。裴元庆啊微微一笑，好，媳妇赵王，我看也是啊，咱俩的力气在伯仲之间，我觉得呀，再比呀，也就这个了。那咱们能不能改个方式比啊？改什么？咱现在不比力气了，不你揍我三锤，我打你三锤了，咱干脆呀，就撒马过来，四锤并举，来个金锤对银锤，咱比一比马上的功夫，锤的招数，你看如何？看看谁学一精，谁精识道。比一比招数啊，那好，那咱俩可开始比招数了，来吧，谁先来，谁先来都行。那好了，来吧。李元霸呀，往前冲锋，裴元庆重新直锤，也往前冲锋，两个人呢，这才双臂齐摇，四锤乱晃，两匹马马打盘旋，是站在一处啊，这才叫黑白英雄会，是金锤碰银锤呀。哎呀，程咬金呢，长出一口气，小三儿哎，你呀，总算是学聪明了。对呀，何必跟他对力气呢？拿锤招赢他呀！你那锤招那么精，我又不是不知道，用锤招肯定能够胜。你变程咬金功夫不咋地，但在大魔国这么多年，没什么别的事儿，天天的看众弟兄练武艺，他呢成了半个武术家了。自己武艺不精，但是能够看出门道来。这么一看，坏了，怎么的？感情人家李元霸呀，那不光是力气大呀，锤招绝伦，那是经过名师指点、高人的指教的呀。两把擂鼓瓮金锤舞动起来，呜呜挂风，住住住住住住住住，左边一个犀牛望月，右边一个插花盖顶。上面一个举火烧天，下面一个乱打一窝蜂。说这都是什么锤招？这就是人家锤招的绝妙之处，叫的名字都不一样。裴元庆一看，心中暗说不好，难道说我裴元庆一世英名就要葬送在这四平山前不成吗？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说黑白英雄会，一节对三节，金锤撞银锤，是高低是分别。正说到四平山裴元庆大战李元霸，二人一地三锤，裴元庆啊力气不如李元霸，于是决定用锤招应他。结果两个人一打起来，裴元庆这才发现锤招自己跟李元霸相比呀，也差那么一孤节，人家确实比自己强啊。一对擂鼓瓮金锤无动如飞，如流星赶月，稍一迟疑就能够命丧锤底呀。所以两个人打斗到50个回合，裴元庆不行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流，眼前呢金星乱撞，刚才被这李元霸那三锤震的胸中憋着一口血呀，伤点元气呀，再打斗半天难以胜这李元霸，连急带气，连伤带累，这就不行了，双锤明显的散漫了。程咬金在这边一个不好，看来我小舅子要输啊，快快快赶紧鸣金。秦琼一皱眉呀，说魔王千岁啊，咱现在鸣金就等于主动承认输了，我倒不怕，元庆那意思你小舅子那个脸那么薄，你现在给他鸣金了，好意救他，回头啊他可能再给你两句，你能受得住吗？程咬金一犹豫，坏了，战场之上胜负就分出来了，所谓生死就在一瞬间呢。李元霸一看裴元庆锤招散漫，有可乘之计了，招锤入，突然间一锤砸下来，裴元庆一看，当双锤往上赶紧一接，双锤一接，接着个力道，那就等于接他单锤的力道。但是裴元庆没想到啊，人家李元霸这流星赶月的锤呀，这一锤砸下来，当裴元庆一接，紧跟着李元霸另外一只锤也砸下来了，用锤砸自己的擂鼓瓮金锤，拿着擂鼓瓮金锤往下传着个力，传到芭乐梅花两银锤上，当当，哎咔！裴元庆本来是要接着一下子锤，没想到人家来了两下子啊，当当，一下子就把裴元庆的双锤给砸开了。裴元庆一看不好，赶紧双锤往中间这么一并，一并的功夫，连李元霸变。

见招了，上面这锤不是砸下来了吗？砸下来之后，唰，往旁边这么一兜，来个海底捞月，由下往上就兜着裴元庆。裴元庆再想躲，那来不及了。这一锤如果让李元霸真的兜上，就在裴元庆肋斜这地方，就得给砸上了。这要一砸上，肋巴骨那就得全部粉碎性骨折呀，尤其左边很有可能把心脏给震碎了，不震碎也得震紊乱了，房里那么一颤，人不就完了吗？裴元庆想躲已然来不及了，只得往前加马，这马使劲往前窜。但李元霸不傻呀，打着锤的时候，自己这匹马也往前踹蹬，也让马往前走，那就防着你那马往前窜呢。你窜我也窜，这个距离还是一样。哎呀，裴元庆当时啊，心说我命休矣，把眼睛一闭，肉砰，这一锤呀，扫上了，扫到裴元庆身上了没有？怎么呢？多亏了李元霸骑的是一字墨脚骈泪赖麒麟呐、啊，这匹马明白呀、啊，让我追上我的老主人，让你一锤把我老主人砸了，那传扬出去我真成马奸了，我哪能这么干事啊？我跟我这主人多少年了，我这主人对我特别好啊。不过后来啊，有了这匹狮子葱，哎，有点啊，冷略我。不过我的年岁也大点，人家呢把我就让给他爹骑了，这不挺好的吗？后来呢，转手转到你这了，那我不能说现在我是你的坐骑，我就害我的主人呢，这传扬出去这真不好听啊。所以呢，这匹马虽然李元霸给他往前发了窜的命令了，他没干，腿啊稍微的往后坐，这蹄子往下滑了那地，他来个急刹车，李元霸拿着锤海底捞月，哎，往前捞，人家狮子匆匆往前窜，他这匹一字墨脚赖麒麟嘎急刹车，李元霸往前那么一栽，哎呀呀呀呀呀，好家伙，这海底捞月差一点把李元霸捞到马头底下去，但是就这么着还稍微的捞那么一点，扫上那么一点，没扫到裴元庆身上，扫到了那匹狮子葱的马后丘上了，马屁股上了，用这个擂鼓瓮金锤的那个锤尖，那锤前面不有那么一个小疙瘩吗？用那个小疙瘩呀稍微的削了那么一下子，那玩意也受不了啊，这马呀当时疼痛难忍，怎么的，没影了，那么快啊，马这么一腾翻蹄亮掌，用自己最大的力气，那叫狮子葱。咱们隋唐这部书里要数马，狮子葱排在第一位，跑得最快，最神勇。说那不还有四宝大将上师徒那匹呼雷豹吗？呼雷豹咱说了，那不是马，那是伯，另外一种动物，长得像马，它不是马，它吃肉的，那跟着马就不能够同科而比，所以呢它不在这马之列，不算宝马良驹，他算宝伯。所以狮子葱无马可及，再一受伤往前一窜，那多快呀，眨眼没影了。李元霸这么一捞，差一点没有打马上摔下来，哎呀呀呀，用另外一只锤呀，光一挂着马的缰绳，往后这么一别一拎，哎呀，我的天，他又上马上了。这时当啷一声，头盔还掉了，哎呀我天，这怎么回事啊？他跟谁说话呢？跟胯下那匹一字墨脚骈泪赖麒麟跟他说话呢。你今天咋了？
我让你往前窜，你怎么还给我往后坐呀？你这真叫拉着不走，打着倒退，这啥玩意儿？回头我把你送到汤锅里，我吃了马肉啊！怎么的？这匹马呢能听懂话？当时撂蹶子了耶！哈哈哈哈！这给你开个玩笑，这再打可不能这样了，这太费事了，这哈。本来能把那三儿给打死，这下子跑了不是？嘿，哎，我说跑哪去了呀？他去看裴元庆啊，早已经绝尘无影了，不知道跑哪去了，马太快了。程咬金一看，赶紧吩咐人快去给我追，快去追元庆，别让他出意外。有几个瓦岗将领赶紧的拍马去追裴元庆。但是追出好多里地去，也没有瞧见裴三公子的踪影啊！说怎么跑那么快呀？那就不会把这马给勒住啊？没勒，怎么呢？裴元庆捂脸回来了。其实这匹马呀，往前跑了几里地之后，逐渐的没那么疼了，就扫那么一下子，这匹马也没那么惊了，哒哒哒哒哒哒。停下来了，裴元庆把马停住，喘了几口气呀，把锤挂在德胜钩上。裴元庆回头看了看疆场，心说：“我怎么办？我回去打这李元霸，我打不过呀。那我灰哒哒的到四平山上去。”徒叫别人笑耳啊，你看我多牛啊，没把李元霸放在眼里，连小黄旗儿我都不插呀。结果呢，大败亏输啊。哎，李元霸呀，小毛孩子锤法好不精妙啊，看来我裴元庆不如也。既然如此啊，我捂脸回去，我裴元庆一琢磨，我干脆走吧。上哪走啊？去瓦岗山那更不好了，那也没脸回去，自己一个人回去算什么呀？哎呀，心说话，我浪迹天涯吧，找个地方我好好的眯起来，干嘛呢？我勤练锤法，我非得研制出一套能够破这李元霸锤的锤招来。刚才李元霸跟我大战50个回合，他的锤招我基本上了若指掌了，我就再想想我怎么破他，怎么破这什么流星赶月锤。等到我练成之后，李元霸，我再找你二次比武，我非得把你打赢了出这口气不可。裴元庆在马上一拍大腿子，干，把马往前一催，啊，他是落荒而走，没有目的地，没目标，上哪去不知道，先走再说吧，就离开了四平山。裴元庆走了，您记住这茬，后文书裴元庆还会二次出世，找李元霸要报仇雪恨，那是后文书暂时不提。咱回过头还说四平山呢，李元霸把裴元庆一锤震跑了，四平山18家反王当时啊都没士气了。再看那旗子，怎么呢？那旗都不飘了，都耷拉脑袋了，顿时死寂一般呢。大家都把眼睛放在程咬金秦琼这边，看下一步如何呀。秦琼看看各位，又瞅瞅程咬金，程咬金明白，跟秦琼商量好的。程咬金说，各位，看来呀，李元霸果然厉害，不知还有人可愿上前对敌吗？程咬金连喊3遍，无人应答。大老程把脑袋点了点，好，既然如此，看来此次
四平山拦河劫皇家，咱们的计划失败了。

咱们的计划失败了，咱们趁着还没有下达最后突围的命令呢，突然间听到四平山周围是炮号连天呐，咚哒哒，咚哒哒哒，咚咚哒哒，啊啦啦！程咬金等十八家反王同时大吃一惊啊，先举目往李元霸这边一看，哎呦，就发现李元霸身后啊，随军大起呀、啊，那可不是李世民带那么一点兵力了，后面呜又增加了不少的随军，黑压压望不到头啊，挑着大隋旗号啥呀，就奔四平山这边拥过来了，再往东南西三个方面一看，呜噜噜噜噜噜，浓烟滚滚的，杀声震天的，哒哒哒哒，哈报！有探马拦起来报，启禀总盟主，启禀十八家王爷，大事不好，东边发现无数随军正攻打咱们东山呢，请各位王家千岁定夺，西边发现无数随军正攻打西山口，报南边发现少数敌军正从南方麒麟峪往南山口走呢，请各位王爷定夺啊。程咬金一听四面给我们打包围了，不过呢这也在掌握的军情当中啊，其他三路那不知道多少兵马，但是眼前北方这一路那随军无数啊。程咬金咯楞把车轱辘大斧子由打德胜款鸟翅钩上给挑在手中，各位王兄王弟，咱们呢该突围了，按照计划突围，秦元帅你打冲锋，众儿郎兄弟跟着我程咬金杀呀，冲出去啊。程咬金拿大斧子代替军令往前一指，这就发起了总突围的命令啊！还打什么呀？按照计划，现在呀，咱就该突围了。借着现在还有点士气，否则的话呢，那更难呐！秦琼啊，把掌中虎头造金枪一摆，率领瓦岗众英雄给我冲！尔等，你。用手这么一划了，这不用吩咐，原来早就吩咐完毕了，你们主要保护好陛下，众将随我冲。程咬金还说呢，我唐弼、萧显、刘武周、雷世鹏四位王兄跟着我们大魔国身后往前冲啊。人家属于黑旗呀、啊，北方人鬼水呀、啊，所以也得由打北边往前冲，有着大魔国在前面跟着随军先打一阵，撕开一个口子，他们跟着往前冲不就完了吗？所以程咬金呢喊了一声紧随秦琼身后啊。这时随军那以李元霸李世民为首的也已经冲锋过来了，说随军怎么突然间发动了总攻了呢？啊，这也是人家随军的计策呀。李世民早就跟靠山王杨林定好计策了，等到我兄弟如果在四平山前把这十八家反贼的士气打落了，咱们就发动总攻啊。另外几个方面的伏军早已到位了，所以李世民刚才呀、啊、一直盯着战场上的情况啊，一看自己三兄弟真厉害呀、啊，敌将上一个死一个，上一个败一个，最后把这裴元庆都打败了。那现在四平山十八家反王已然没了士气，正是总进攻的好时机呀、啊！所以李世民向靠山王杨林请令，老王爷是不是该总进攻了？嗯，杨林点点头啊，世民呐、啊，时机已到啊，我立刻让人发号施令。说着话杨林一摆手，有那丝炮手啊啊，入啪就点起了一枚信炮啊，这枚信炮啊其实是钻天好

猴啊，钻天猴往天上这么一打，啪一炸开，是一团红雾啊，人家这里头有红色染料啊，打到天上一团红雾，就等于啊告诉东南西这三路随军赶紧的总进攻。所以这一声信炮打响之后，就听南东西动，啪啪啪啪啪，炮声就响起一个了，紧跟着啥呀，

所以后面随军往前一拥，靠山王杨林对着李世民说了：“秦王啊，这北方就交给你指挥了，切勿放走大魔国呀！我琢磨着他们一定会在北方突袭，你切莫把他放过。老夫我统兵带队支援西方，西面的兵马不足啊。”而等一下，靠山王杨林不等李世民反应过来，带着几家太保，带着自己的亲军是直奔西方。李世民还琢磨呢，西边按照计划打西山的那是红泥关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啊，那也是大隋朝一员猛将呢，西边兵力也很足啊，何必靠山王要到西边帮忙呢？哦，李世民转念想明白了，怎么靠山王啊不愿意在北边，因为一会儿大魔国冲过来，这靠山王一看是秦琼，跟秦琼交锋总觉得不自在，尤其人秦琼啊刚刚把他给放了，所以呢靠山王避着秦琼由打西面打，可能这是老王爷往西边走的原因吧。李世民没多想，其实啊靠山王杨林到西山助战有李世民所想的这个原因吗？有，但这个原因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那是西边确实兵力稀少，西边的兵力不足啊。八马将军辛文礼不在西边，说辛文礼在哪边，在哪边回头再说，所以老王爷得补辛文礼这个缺，急急忙忙带领人马奔西山而去呀。李世民心说，你走了太好了，你要在这里呀，我要放着瓦岗大魔国的军队走还真费点劲儿，我怎么着我也得避开你，现在好了，你走了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放啊。所以李世民告诉李元霸，元霸呀，小黄旗儿，他别的事儿没说，说小黄旗儿，李元霸就明白了，把掌中擂鼓瓮金锤一撞，当来来来来来，我知道，这小黄旗儿，我过去。这时李元霸一晃这一对锤，指挥着随军杀呀，哗也迎过来了。瓦岗军30000呢，人上10000，无边无厌往前这么一冲，其他四个国本应该跟在身后，但是那个山后定阳王就是机关子王刘武周。这个人呢心比较狡诈呀，把螳臂萧显雷师鹏给拦住了。三位王兄什么意思？咱跟着往前冲啊。啊，不跟着往前冲怎么地呀？哎，你没看呀，对面那可是李元霸呀，李元霸谁打得过？我看大魔国呀冲不出去。那您的意思咱呢赶紧的往两旁撤，找路而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十八国联军四平山败绩，现在就得总突围了。秦叔宝率领瓦岗大魔国在北方突围，直奔西府赵王李元霸，后面跟着三万瓦岗军呢，啊，杀呀冲啊，冲出一个口子呀！按说事先说好了，我们瓦岗在前面冲，撕开口子，你们后面的齐郡济南王唐弼、江宁大梁王萧显、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湖广楚王雷石鹏率领四国军队随后就来，咱们一口气突破北方。从北边咱就走了，可是真的打起来，前面三万大军呢，跟着随军短兵相接，杀声震天呢。放眼望去，黑压压看不到边儿啊！刘武周那比较尖呢，把唐弼、萧显等人给拽住了。各位王兄，各位王兄，我看够呛啊！北方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他们所率领的兵马。有李元霸一个，那就固若金汤啊！而且由打北面来的随军定然不少，我看大魔国的军队啊，未必能够撕开这个口子，未必能冲过去啊。你看现在裹得乱七八糟，咱要跟着往前冲，弄不巧咱们四位都得跟着全军覆没呀！一说这话，唐弼、萧显、雷世鹏心中也敲鼓，有道理。那刘王兄，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呀，趁着大隋军队四面包抄，还没有把这个包围网给拽紧，趁着这赵王李元霸还没有打退瓦岗，跟瓦岗军在这里厮战，咱们呢赶紧的由打东南西这三路，哪一路隋军兵力薄弱，咱就从哪一路撕开一个口子，咱就加入哪一路的咱们的联军呢？这么一来，壮大咱们联军的势力，就可能啊撕破这个口子，咱就跑了。那咱们如果不在后面跟着瓦岗，瓦岗万一与这随军交战消耗过大，后面得不到接应，冲不出去怎么办呢？哎呀，刘武周说：“各位王兄啊，我现在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咱的形势啊，那就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呐，顾不了那么多了。再说了，瓦岗有秦大帅，有瓦岗五虎将，那实力雄厚啊，冲出去还是不成问题的，也就是冲出多冲出少的问题呀。有咱们做后应，他们呢心里头还有一个念想，有可能往前冲的劲儿没那么足。没咱们做后应，人家破釜沉舟一看，除了拼命之战，没有其他办法了。或许这么一拼命，人就冲出去了。所以咱过去帮倒忙，还不如帮着其他路，咱从其他路冲出去呢。现在战事紧急呀，顾不了多考虑了。四个人一合计，觉得有理，那咱往哪冲啊？往哪冲啊？依我看，咱往南冲，南边兵少啊，往南冲，南边可是麒麟峪啊。麒麟峪那是一个两头细中间粗的一个山谷，出口和入口过道都非常狭窄，这不好往外突围啊。万一麒麟峪出口被人给堵住，咱这么多军队怎么往前冲啊？发挥不了军队的优势啊。我看现在还堵不住，现在据报啊，是有少量随军由打麒麟峪那里正往里冲呢，那边兵马少啊，咱先往那里看一看。总之啊，咱不能往东去，东边据说有十多万随军呢，势力最大呀。不然的话，你没看吗？东边的那瓦岗军师徐茂公都被调过去了， 看来东边不能去呀，咱往南走，对，往南走，往南走，一路过来，一路一路。这些人呢，往南就拥，就没跟着秦琼。他们往南拥，其实现在呀，还有一股子力量也往南拥，谁呀？东方打清齐的那几个王爷，河北奉明王李子通，鲁州敬秦王徐元朗，楚州楚越王高士达，明州齐王张金秤，他们的带领军队也往南杀。他们不是守东山的吗？是，刚才这么一分兵，秦琼率领瓦岗军往北冲，这四个王子率兵往东去，走出去没有几里地，徐安朗说了：“各位，停住吧，怎么的？我觉得东边咱不能去呀、啊。你没听泰姆兰奇来回禀报吗？说东边发现的随军至少十数万人呢。”咱现在才两三万人，往东冲，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对呀，李子通也把眉头皱起来了，言之有理呀。咱这军队太少了，寡不敌众啊。依我看呢，咱不如啊，跟着瓦岗，咱都往北冲吧。不，这是徐茂公过来了，徐茂公哪能让他们跟着瓦岗军冲啊？徐茂公说：“各位王爷，兵者。”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也。说东面有十数万军队，谁看见了？泰马兰奇也只是看到他们的旗帜而已，只是看到他们虚张声势。隋朝现在短时间内哪能够调得起十万军队堵在一方啊？依我分析，隋朝围攻咱四平山的军队都不一定超过15万呢、啊，只要咱现在心中别慌，他围不住咱们。所以整个军队实数万，那么保驾护航的在北方得有五六万。这个地方那有我瓦岗往前冲，也就是我瓦岗堵住五六万人，剩下最多还有12-13万人。12-13万人分在三个山口，那平均一个山口也就3-4万人呢、啊。那么如果说东边号称10万之众，可见呢东面心虚，他不想让咱们在东面杀出去啊，想用这个数字把咱们吓退了。那这么就说明，在东山口围困咱们的隋朝兵力可能就在2-3万人。而咱们东面自己的人数也不少啊，足以与之对敌呀、啊。再加上咱们有元帅武云照呢，有元帅苏定方呢，我这里瓦岗五虎将之首单雄信，这都是世之名将啊。所以由打东面往外冲，我觉得万无一失，必然成功。请各位王爷不要迟疑呀、啊。
2: 不。鲁州敬秦王的元帅闹海龙说话了：“徐军师啊，平常打仗我们都听你的，现在呢可不是平常打仗了，生死关头啊，大家得群策群力，你这靠臆测不行。探马来报好多回呀、啊，都说东面十数万隋军，那实力雄厚啊，咱可不能不听啊。”光靠脑袋说人家是假的不成，依我看呢，咱呢不能往东冲。徐元朗说不往东冲，往哪冲？依我看呢，咱还是往南冲，往南冲。哎呦，张金秤说，探马兰奇可禀报了，说南边啊，旗帆招展，浩带飘扬，不吐狼烟。说那树林当中，指不定埋伏了多少隋军呢。哎呦，人不可计数啊，恐怕南方敌军要比东方敌军还得多呀。不，闹海龙说了，张王爷，齐王，您呢多虑了。南边我们的流星探马报了几次，我专门的嘱咐的让他们看清楚了。我发现呢，南边其实才是虚张声势啊。什么林中旗帆招展呢、啊、什么不吐狼烟呢、啊、光看见旗儿了，光看见烟了，看不到多少兵卒啊。
1: 这是那秦王李世民惯用的伎俩啊。别忘了，这个李世民去年雁门救驾，就是用的这一招，把那突厥军给吓跑了。其实哪来那么多军队呀？正因为南方兵力稀少，故此啊，他在南方用了个疑军之计，让咱们不敢在南方走。嘿，咱呢偏偏不上当，咱就往南走。他这叫疑军计，空城计呀。哦，众人一听，点点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哎呀，徐茂公说不可不可呀，南方那才有兵呢，这叫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他给你看的好像是虚的，其实真正兵力由我来看必在南方。哎呀，我说徐军师，这理儿都是你的理儿啊。东方你说光看见旗帜了，那是虚的，没有十数万兵马。南方啊，你说看见旗帜了，那这又成真的了。我说徐军师啊，你怎么光相信自己脑袋胡思乱想，就不相信我们的探报呢？哎，反正你们爱去东，你们去东，我鲁州军队往南去。闹海龙那是鲁州敬秦王的元帅呀，他带着鲁州军队呢。徐元朗一听，我听大元帅的。你们几个呢？高士达说，我

觉得也是啊，咱这个探蓝旗探报的应该更准确吧？徐军师啊，我觉得现在不必迟疑，咱们还是集中兵力往南去，方为上策呀。徐茂公跺脚规劝呐、啊，各位王爷呀，南面地形咱讨论过数次，麒麟峪乃是个两头窄、中间粗的一个山谷。别说现在已然发现隋军有打山谷正往外出呢，正在过来包抄咱呢。就算没有隋军，咱们军队如果进到山口，人家隋军把出口给咱们一扎，咱们就等于成了瓮中之鳖了。到那个时候就得兵困麒麟峪，这是兵家大忌呀，不能走这条道啊！哎呀，徐军师。你多虑啦，李子通说了，所谓没有三把神杀，焉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也不会揽瓷器活呀。咱要是别的军队呀，咱得掂量掂量。可是咱们怕什么呀？我有大帅五云诏，这咱们18国的总先锋啊，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你又有五虎上将的单将军，一个开路，一个殿后。这一路杀出去，何人可挡啊？咱们现在别犹豫了，迅速由南往外冲，闪电速度必可成功啊！各位王爷，我也决定了，往南走。高王爷呢？高士达说：“我也随大溜，随大溜不吃亏。”张王爷，张金秤看看苏定方。苏定方瞅瞅徐茂公，徐茂公紧给苏定方摆手啊。其实苏定方啊，跟徐茂公的看法一样，应该按照既定计划由打东边往外杀。不过一看徐茂公现在反应这么强烈，苏定方这个人疑心太重了，心说话，我把徐茂公单雄信拉在我身边，那就是防止瓦岗给我们耍心眼子。玩花招，现在徐茂公一个劲的极力反对往南冲，非得要往东冲，那他是不是来个抛车保帅呀？牺牲他，牺牲我们，给这瓦岗军赢得时间，让我们这几个王子一起堵住东来的隋军，有可能有这个意思。所以苏定方多想了，那既然是这样，我不能让你计策成功啊！南边虽然险点儿，但是兵者那不就是齐郑相合吗？越危险的地方有可能越安全，越安全的地方有可能越危险。这凤明王说得好啊，咱们闪电战迅速的突出麒麟峪。只要我们占领了麒麟峪的出口，那隋军就没办法怎么着我们了。我们把麒麟峪的入口一堵，我们慢慢往外冲，就能冲出去。这个险值得冒。苏定方想到这里，把眼珠往天上这么一了，他呢不理这徐茂公了，好像徐茂公给他直摆手，他没看到，等于默许了大家往南冲的意见。这时，高士达在马上一拍大腿：“好，既然咱们战略已定，那就一起往南冲吧！啊，杀呀，冲啊！”众人齐催战马，乱斗丝缰裹着徐茂公、单雄信，呜噜噜噜噜，奔南方冲去。徐茂公在马上长叹一声：“我军休矣！”单雄信过来，三哥，不行，我保着你，咱杀回去。徐茂公一把抓住单雄信，武帝，既来之，则安之。一来，现在二哥率军可能已然在突围的最紧要关头，咱们过去不但帮不了忙，反倒是会被隋军给隔在四平山呐。到那时，反倒成为咱大魔国的累赘呀。另外，他也不会让咱们过去的。徐茂公说着，用眼睛示意，就瞥了一眼前面的苏定方。你看，被苏定方军队裹挟着，
你这五千人呢就得随大六往南走啊，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要么说十八国联军成不了事儿啊。急定策略，除了西边的按照急定策略执行之外，其他的几边啊没有一个按照策略执行的。说南边不从南边冲吗？哎，南边就没从南边冲。为什么呢？总突围的命令下达之后，各路军分头行动。这南边的南阳王朱灿、相州王高谭胜、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济宁知事王王勃率领本部军队就上了山了。怎么呢？你往南冲，你得翻山过去。等到上了山往山下走的时候，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哎呦，就发现呢由打南边杀过来无数的随军呢。说无数啊，并不说人太多了，而是零零散散散落在各地，多少人呢也查不出来，但是呢也不算多。哎呦，这时啊四位王爷都把马给带住了。哎呀，大家赶紧上去，这怎么回事啊？有探马兰旗来报啊，说南方发现随军，他们正通过麒麟峪一点一点往这四平山上杀呢。这个消息令这四家王爷大吃一惊啊，这就证明现在麒麟峪在随军之手啊。麒麟峪当中肯定有随军，有多少不知道。现在随军正在从麒麟峪通往四平山这个狭窄通道当中一点一点往上冲呢。咱现在如果过去，势必要和麒麟峪的随军短兵相接呀。先要夺取麒麟峪，然后呢打开出口，由打麒麟峪再冲出去。可是现在麒麟峪里已然有随军了，麒麟峪出口外有多少随军咱不知道。原来浩带飘扬，尘土弥天，看来有不少军队，但是始终啊没见到有多少兵卒。所以呢有人怀疑这是李世民用的疑军之计，南方并没有多少人马。但谁知道啊，万一咱们冲进麒麟峪，把麒麟峪当中的随军撵跑了斩杀了，冲到麒麟峪的南口，这时随军突然间把麒麟峪的口子给扎住了，咱这些人不被困在麒麟峪了吗？所以呢这四个王爷聚在一起一商量，济宁知事王王勃的军师孙宣雅说了，依我看呢，咱别在南方走了，咱这地方离西边比较近，咱干脆呀到西边去吧。别忘了西边五个王子呢，是实力最大的一方啊，咱过去帮助西边，咱一起突破西方，这多好啊，何必冒这个险呢？哎呀，不不不不，有一个人极力反对。谁呀？曹州宋义王的大帅上官迪。上官迪说了，各位王爷别忘了，咱不但是从南方往外突围，而且呢还肩负着一个巨大任务，就是堵住南方望着四平山进攻的随军呢。这麒麟峪您说的对，咱们进去如果人家把口子扎上，咱出不去，但是如果咱们把这麒麟峪占领了，把这口子冲破了，把口子咱们扎住，那随军就冲不进来，冲不进来就等于给四平山其他的盟军呢留着一条往外出的通道，甭管这通道窄也好小也好，那总算是咱们的一条生命道啊。如果咱现在撤离南方，这通道啊有可能就被人随军给占领了，南方彻底的就不能打通了。所以各位王爷，这可是急定策略呀。当时啊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三令五申让咱们一定要扎住这个口子，咱现在一撤，这不等于白白让给敌人了吗？哎呀，高谭胜的军师阴阳先生白顺把上官迪给拦住了。上官大帅，瓦岗军人家都突围了，其他军队各自由东方西方都突围了，咱在这留守给谁留守啊？对不对？咱现在呀赶紧的打通西方，打通完西方
咱再往南绕啊，绕到南方麒麟峪的出口处，如果有隋军，咱把隋军打散了，这出口不还咱的吗？到那个时候，如果说四平山上再有齐的人，咱还可以接应啊，咱何必非得走麒麟峪这个险地呢？对，熊阔海说了，有我熊阔海在，凭着我掌中这根疏通棍，凭着九家王爷，这西方啊还能不被咱们攻破吗？我觉得就往西了，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宋义王孟海公也同意了，大帅上官迪是一点辙没有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四家本来该由打南边往外冲的反王啊，奔西边去了，这倒好，本来该奔东的奔南了，本来该奔北的奔南了，本来该在南边的奔西了，整个部署全打乱了。唯一没乱的，按照既定的路线方针，按照预先设想的目标顺利突围的，那就得说是瓦岗大魔国的军队了。秦琼率领军队跟李世民、李元霸的军队一接触，李元霸一看这都是插小黄旗的，赶紧把双锤一摆，刷，唐军呢就让出一条道。程咬金抬头往前看了看，我说二哥，兵不厌诈啊，这条道我怎么觉得也不好走呢？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瓦岗军要突围，他们内部啊也分了几路啊，谁打前锋，谁做殿后，谁左翼，谁右翼，谁在中央保护程咬金，都有分工啊。你别看已经跟李世民约定好了，李世民会放出道路，但是逼

0: 兵不厌诈呀，现在谁信谁呀？万一李世民放开道路之后，用大兵把瓦岗裹到军中，那怎么办呢？那就得死突围呀，就得一场血战呢。所以不能不把这一点可能性考虑在前呢。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思败呀。尤其两军接触之后，唰，李世民这边军队往旁边一分，把这道路让开了。李世民、李元霸示意赶紧撤走吧。三万大军不是小数啊，三万什么概念呢？人上一万，无边无厌呢。咱现在一个很大的小区，您到人小区的居委会也好，小区社区你看看，墙上有公布啊，这个小区人口总数多少？你瞧着好多栋楼啊，哎呦，那得多少户人家呀？一看呢，1000来人，那你就琢磨吧，这得30个这么大的小区才有这么多人呢，3万呀，那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走过去的。万一在行军半途遇到别人从中穿插呢，从中截断呢，这都得预料到啊。所以看到这条大道，程咬金呢不由得也心惊胆战呐，往前提马来到秦琼近前，二哥，这不会有诈吧？秦琼一咬牙，冲着程咬金微微一笑，陛下，您不整日说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事到如今须放胆呐。
1: 二哥言之有理，即便前面是刀山火海，咱们也闯。
0: 对，陛下您呐，且在我身后，您居中军呐，我在前面开路，看哪个敢挡。多少年了，秦琼没这么拼命过啊，不能把掌中虎头造金枪这么一晃，纵儿郎随我走。秦琼啊，带着五虎上将啊，除了单雄信之外，王伯党、谢英登、尤俊达都跟着他呢。说大刀王玄、王军阔呢，王军阔武艺高强啊，让他殿后，万一后面有事儿，王军阔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如同关羽在世似的，那能够独挡一面呢？让他在后面殿后，其余三将跟着秦琼往前冲啊！往前冲可没杀，怎么呢？不用杀呀，只要人一见到秦琼，纷纷往这一撤，这边撤呀，后面大队呜噜噜噜噜噜噜跟着赶紧往前走，快快快快快快！李世民这边呢，摇旗指挥，指挥什么呢？指挥自己军队呀，往后包抄，这边放路让秦琼走，但另外一边还得斜着往秦琼身后进军。我不能让那其他的17家反王跑了，我跟他们没交情啊，务必做到瓦岗军的队尾。撤离四平山之后，那一瞬间，李世民带领大隋朝的军队就把他队尾给卡住了。谁再想跟随瓦岗军，势比登天。为什么呢？领军卡队尾的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呀，让李元霸在那里督阵去，一对擂鼓瓮金锤，谁敢跟过来呀？啊，呜噜呜噜呜噜呜噜！你看当时啊，没有航拍呀，如果有航拍，壮观。一条军队直着往北冲，另外一片军队哇弧形运动，由北上西，由西往南，由南往东，这么包抄。而且放人呢还得有技巧啊，这李世民都考虑到了，你不能说放开道路让大魔国过去，那回头让杨林知道了怎么交代呀？所以呢，靠着大魔国的那都是李世民所带军队。李世民不一万吗？他先来了一部分骑兵，后来的军队昨天刚赶上的， 甭管疲惫不疲惫，给我补到两边去，把其他隋朝军队挡在外面。隋朝军队听喝，听我们的命令，那叫包抄，那不叫放人。但自己的军队有命令，往两旁撤，撤是撤呀，那还得配合演戏呢。所以做李世民的军卒啊，那不简单，那还得会演戏，还得有文艺细胞。怎么你不能不抵抗啊，拿着刀拿着枪瞎扑棱，喊杀声震天，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瞎扑棱。那瓦岗也得配合演戏啊，秦琼在前面一条虎头造金枪，左右乱晃，金鸡乱点头，扑棱扑棱，照枪照枪照枪照枪照枪。王伯党也是照枪照枪照枪的，这位照叉照叉照叉照叉，其他的士卒啊，照刀照刀照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确确实实喊杀震天，兵器碰撞声。但光碰撞兵器，这人呢不打啊，这样一来，回头李世民好交代。碰到杨林了，李世民说：“瓦岗军那太厉害了，我军不是敌手，被他们撕开个口子跑了。”说那一具尸体都没有，这好办，一会儿平四平山，那指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把那些尸首拽过来几个，就充当瓦岗军了。到那时，那靠山王杨林无凭无据，也不好问这李世民的罪呀。李世民李元霸立大功，就算他们心知肚明，他们也不好这个时候问罪呀。那杨广更不可能了，现在得指着李世民李元霸呢。所以李世民把这些全部盘算好了，这才把秦琼放走。秦琼率领瓦岗军冲出四平山，他们走了。出乎李世民意料之外的是，在他们身后啊，没有其他反王军队跟着。李世民还想着呢，他们往前一冲，肯定后面呢得带着反王，我呢在这里杀一阵子，那尸体啊现成的往这一拉就算完了。哎，现在一看身背后很干净，没有任何反王。哎呦，哎呀，这李世民心说话，这秦大帅怎么做到的呀？啊，这反王怎么不跟着他呀？其实秦琼、徐茂公他们呢也算定了，自己往前一冲啊，可能没一个反王敢跟着，但是得把这话说出来，让这北方的唐弼啊、萧显啊、刘武周啊、雷石鹏啊跟着我们往外冲，你们跟着算你们便宜，你们不跟回头啊赖不着我们，是我们带了你们没跟。李世民一看没跟就没跟吧，既然现在恩公已然放走了，我说三弟元霸在率领大军攻打四平山，给我狠狠打。哎哎，好嘞，这太好了，我都闲半天了。所以我出冲啥呀，这些李世民率领隋军四万之众杀向四平山呢。这一杀过来，首当其冲的那就是北方的黑旗军呢、啊。唐弼、萧显、刘武周、雷石鹏本来该跟秦叔宝往外冲呢，他们耍心眼子往南走，结果万万没想到李世民军队来那么快，他们觉得怎么着得跟着秦大帅瓦岗军得打一盘子呀。瓦岗军三万，李世民这里就算人多，那想抵御瓦岗军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呀。那瓦岗军多厉害呀，打退了多少次隋朝的围剿啊，让他们打去吧，他们拖住了，咱赶紧的往南撤。他们如意算盘打得挺精，哪知道没走到半山腰的冲啊啥呀、这四位反王大吃一惊啊，甩脸一看，哎呦，旗帆招展，号带飘扬，黑压压的隋军像拥潮一般拥上山坡呀。怎么回事？这隋军从哪来的呀？一看有挑着晋阳的旗号，挑着唐字的旗号，怎么唐国公啊，唐字旗号，挑着李字旗号，哎呦，这不是李世民的军队吗？他们没跟着瓦岗军作战呢。哎呀，他 庞毕在马上一拍大腿。

用手一指，刘五洲，刘五洲啊，刘五洲，你把我们几个可害了呀！我不该不信叔宝啊，叔宝让咱们跟着，那肯定他能冲出去，才让咱们跟着呢。哎呀，咱们脏心烂肺，结果怀疑人家，结果呢，这肯定是人家已然突围成功了。李世民着急了，过来兜咱们呢，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呀呀呀呀！要早知如此，寡人把我的大帅铁枪大将来胡儿带在身边，定能抵挡住这李元霸呀！哎。萧显说：“唐王兄啊，现在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咱们一方面抵御，一方面往南杀吧，赶紧走啊，快走！”众将保护着四位王爷往南就冲，其实得翻过山坡呀。他往南冲，人家李元霸一马当翻，哪里走，就过来了。走到最后的湖广楚王雷石鹏的部队，这雷石鹏部队一看这李元霸来了，早已经吓得心惊胆战了，有的腿肚子都软了。李元霸这马就到近前了，手起锤落，啪砰噼啦啦啦啪，哎呀，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下子李元霸也可美了，晃动双锤，这玩意见谁砸谁呀、啊？甭管是人还是马，是兵器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是拿锤就崩啊，崩到人人成肉饼，崩到兵器兵器飞，崩到马上这马就得塌架呀，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其他将领一看，我的妈呀，真如同天神雷公一般的，哇，往旁边一撤，把道路给李元霸闪开了。李元霸晃动擂鼓蹦金锤，时间不大就追上了湖广楚王雷石鹏。雷石鹏一看，我的妈呀，哪位将军快来救孤。他手下大帅雷赛琴，军师雷胜琴，那是雷石鹏本家兄弟，一看国王有难了，那能不救吗？赶紧率部去救啊，快快去救王上。借着重胆，军师大帅两个人带人上去了，把这道路一封，李元霸，给我们这站住！噗，怎么呢？这大帅雷赛琴呢？站住都没说完呢，李元霸一锤下来，人死马塌架呀！哎呦我的妈！军师雷胜琴一看打不过，扭头就跑，你过来干嘛呀？反手一锤，啪！雷胜琴脑袋没了，啊嗡！军师大帅带着这些兵马一看呢，赶紧往旁边闪呢，刚聚起来的又散开了，一散开露出雷石鹏。李元霸一看，哎，叉叉黑旗的，穿的还真不错，一看就是个头，你给我这站住！雷石鹏一看，哎呀，我俩兄弟死了，哎呀，李元霸，你别追我，你追别人去，那边还有王子呢。他指唐璧吧，唐璧气的呀，唐璧心说话，就你这种人呢，不可为有。唐璧心说，我也管不了你了，一踹凳，驾驾。唐璧发了疯似的往山上就冲啊。江宁大梁王萧显被大帅董景真、军师郑文秀保着没命的也往外冲啊。萧显心说话，我离这四平山最近呢，江陵啊，那离这里有多远呢？我赶紧的回老巢得了，谁也不顾的谁了。山后定阳王刘武周一看，赶紧换大帅宋金刚，快快快保我，顾不了其他人了。他们呢赶紧往东跑，怎么没敢往南跑？一看呢，这李元霸这劲儿也是往南追的，我们呢往东跑吧。这俩人呢往东就跑啊。雷石鹏一看，他都不管我了，驾驾。他呢直催战马，这战马呀好像现在也受惊了，不但不往上上，反倒往后出溜，出溜来出溜去的，李元霸就过来了。李元霸一看，哎，我让你下马，你不下马啊？非得让我费事，他讨厌！砰，一锤，雷石鹏这马死的第一个反王，雷石鹏打死了。楚王手下兵将一看，我的天哪，大王死了，大帅军师都阵亡了，有的当啷啷当啷啷。把这兵器一扔，双手一举，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投降后面有随军的过来，
把这投降军队拿跟

绳这么一拴，一对一对往下拉，李渊霸照样晃动擂鼓瓮金锤去追赶螳臂萧显去了。螳臂萧显指挥手下军队，快给我挡住，快给我挡住，赶紧赶奔南山呐！这下子四平山上乱了套了，随军一个像小老虎似的跟随李渊霸，见人就杀，逢人就宰。十八家反王手下的兵卒那一个吓得魂飞魄散，漫山乱跑，不知道往什么地方窜了，现在都失去指挥了，一个个像无头苍蝇似的。李渊霸高兴了，如入无人之境，咣叽锤，咣叽锤，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时间不大，血流遍野，尸横山坡呀，四平山上全是死尸啊，惨状空前呐。这里打着咱暂时不提，翻回头还说秦琼、秦叔宝啊，率领瓦岗军三万，很顺利的冲下四平山，被李世民放走了。哎呀，秦琼啊，长出一口气呀，先说话，这李二公子果然是有情有义之人。这个情咱瓦岗得赶呢，有朝一日还得报呢，人家就随随便便的放我们了，这人情，这人情得还。但现在啊，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赶紧的继续往前走。怎么走？现在要化整为零啊。怎么叫化整为零啊？三万大军你怎么走？怎么过来的？那由打瓦岗山是偷偷的，三人一伙，五人一组，化妆成行商贩卒，慢慢的聚集到四平山的。现在好，从四平山下来，三万大军黑压压的往北走，那一路之上你得过多少关，得有多少寨。幸亏呀，秦琼和军师徐茂公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怎么有计划了？只要是冲下四平山，分路让一些将领带着几路人马虚张声势，沿途啊喊着要攻城克县。这样一来呢，让沿途州县那些隋朝守军不敢出城，只要他们不敢出来，这道路就给咱们呢闪出来了。那么其他军队呀，也乔装改扮，化整为零，该保程咬金保程咬金，该怎么地怎么地，迅速往瓦岗山撤呀。所以一冲出四平山，就有几支骑军伪装成大魔国主力军，就开始啊到沿途的州县炸呼去了，吓唬人去了。剩下的军队保护着程咬金继续往前撤，得撤出一两天才能够真正的再打零散了。不然的话，现在你全部化整为零了，万一再碰到危险怎么办呢？那就没战斗力了。所以这都是计划呀。但这么一分兵也分出去一万多人呢，现在秦琼带领的也就是一万六七千人继续往前走啊。往前走出不到二十里地，突然间动踏沙啊，吁，秦琼赶紧把黄骠马勒住。怎么回事？一看呢，前面伏兵四起，黑压压都是人呢，一看这人数，那没有两万也差不许多呀。而且前方都是弓弩手，张弓搭箭，扑啦啦一面大道旗，黑色的，上面白月光，里面斗大的一个心字。大道旗下一匹青鬃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大胖子，冰铁盔冰铁甲，手里拧着一条五谷烈焰苗，在他身边是一匹桃花马，马鞍桥端坐着一员女将。哎呦，这员女将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但是俊俏当中带着英气，也是全身披挂，手使着一对明月弯刀，在身后挑着一面旗，旗上写着两个字东方。哎呦，一看这旗号秦琼没认出来呢，旁边拼命三郎王伯

秦琼认识新闻里，不认识这东方夫人，但一看是新闻里，秦琼心中咯噔一下子。怎么呢？秦琼心说话，太白蓝旗给我们禀报过，说这大隋朝四面围困四平山，新闻里是一面主将啊，率领军队攻打四平山西山。他不在西山，怎么跑这挡住了我的去路呢？这就是靠山王杨林人家的计策。咱说过呀，靠山王杨林对李世民产生怀疑了，跟自己侄儿杨广、叔侄两个人这么一合计，认为李世民李渊父子啊不是那么可信的，万一这李世民他念旧情把这秦叔宝给放了怎么办呢？啊，这瓦岗可是我们心腹之患呢，其他十七国跑不跑都无所谓，瓦岗千千万万的不能给他跑了，得把这些人消灭在四平山上。那么万一李世民李元霸夹带私情放走大魔国的军队，那就不好了。靠山王杨林说了，陛下您放心，此事老臣我心中有数，我自有安排。怎么安排的？他就把这新闻里偷偷的由打西边调到北边，告诉新闻里西边你别管，我呢对外放风还说你镇守西山，你呢带领你的本部人马给我埋伏在四平山北20余里地的山坳之中，不见大魔国军队还则罢了，一见大魔国尤其是秦琼来到，你务必将秦琼再次给我擒住。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在直播间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听众朋友，6月10号上午，源自中国责备世界乌鲁木齐市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启动仪式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本次活动以试点建设为核心，设置了试点实施方案解读、专项招商推介、项目集中签约、中医药文化展演及惠民巡展等环节，并同步开展了中医药惠民义诊、特色疗法体验、养生文化科普等活动，让传统中医药成果惠及本地群众及国外嘉宾。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哈伊沙尔·巴赫佐尔是新疆大学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中医推介会，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8: 比如说针灸呀、推拿呀、还有拔火罐呀，这些治疗方式我觉得很新奇，让更多的哈萨克斯坦人去知道关于中医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更有兴趣去亲自去体验一下中医这个部分。
7: 试点将以一年夯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成体系为发展目标，聚焦中医药诊疗康养、入境服务升级、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品牌推广等核心领域，打造面向中亚及周边国家的中医药服务标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青：
9: 有这么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的同行，也能让国外，也能让其他合作的机构看到我们做到中医药惠民啊，以价优服务好而全面的形象参与到乌鲁木齐市民和国外友人的中医药服务当中去。
7: 未来，乌鲁木齐市将着力打通中医药康养、诊疗、文旅、服务贸易全链条，全力打造全国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标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扎根边疆，走出国门。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产业发展科科长李峰：
10: 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总共有28个子项目，涉及7大方面，对我们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健康旅游、中医药的康养、中医药药膳产品等相关7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做一个宣传推广，争取在3年的项目期间，把我们乌鲁木齐市的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基础诊疗在中亚及其周边国家做一个大力的宣传。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欢迎继续关注新疆名医堂节目。听众朋友，夏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58岁的李先生在早晨晨起时突发剧烈头痛，伴随恶心、呕吐和左侧肢体麻木，被紧急送往医院之后确诊为是脑梗。神经内科专家表示啊，气温波动大、昼夜温差显著是诱发因素。那么哪些症状是这类疾病的前兆？该如何预防呢？新疆名医堂主持人清晨采访了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首批名医、特需聘专家、神经内科一组主任、硕士

0: 是研究生导师彭延辉为我们做科普。
1: 我们刚刚谈到说李先生描述的症状，其实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遇到，有些呢是忍一忍缓一缓就能过去了，可是李先生被诊断为脑梗，我们该怎么对症状区别来做出判断呢？
2: 脑梗啊，是我们生活中和这个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病啊。在医学上它也称为脑卒中，也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脑中风啊，都是脑梗的这个名称。脑梗塞这个病啊，是我们中老年人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病。它的主要形成的原因呢，就是由于这个动脉硬化啊，导致了血管的狭窄堵塞啊，或者呢单块的脱落啊，造成了这个血管的堵塞，造成脑血管呢缺血缺氧，脑组织坏死。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脑的功能就是相当于一个人的一个指挥中枢，它指挥全身的所有的运动感觉，包括他的思维啊等等。所以如果一旦脑组织发生了缺血缺氧，功能障碍以后呢，就会出现头晕呀、头疼呀、手脚麻木呀、无力啊等等这些表现。而且呢，这个脑梗死它的发病率和致残率，而且死亡率都特别高，所以一旦要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高度重视，及早就医。那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呢，就是突然出现的舌头麻木，舌根发硬，说话不利索啊，这就是一个症状，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李先生，那么第二个症状呢，就是突然的这个眩晕啊，眩晕天旋地转，或者头疼昏昏沉沉啊，这都是一个表现。那么第三呢，就是突然的这个视物模糊啊，看东西看得不完整，或者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啊，这都要高度重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李先生刚才出现的突然的这个运动功能障碍，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三强调的就是突然发生的啊，不是说你平时就缓慢的这些症状就突然间出现了，一侧的手啊，或者一侧的腿呀、或者同时一侧的肢体，就上下肢都麻木无力啊，这个时候就要高度重视了。有的人可能还不在意，就说哎，我这个拿碗拿着拿着，哎，突然这个碗掉了，自己都不知道就掉了，说明这个手是没有力了。还有就是走路走着走着，哎呦，老往一边偏啊，这都是一些症状。还有就是我们特别的困啊，哈欠不止，这都是脑缺氧的表现。所以如果要出现这些症状，还是一定要抓紧到医院救治的。因为我们现在脑血管病，一个可以得到及时的这个治疗，第二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预防。
1: 看来啊，这类疾病它的诱发因素还是较多的。那对于曾经患病的人群来说，复发的可能性是否也增加了呢？
2: 对，复发率是很高的。我们脑血管病就经常说它是一个四高，就是一个发病率高，第二呢，致残率高，第三呢，死亡率高，第四就是复发率高啊。也是研究就显示，这个脑梗死的病人，他再次发生脑梗的这个风险是正常人的9倍。哦，就是所以说，咱们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得完了我就不得了啊、我就安全了。相反，就是你曾经得过的人，你的风险是比没有得过的人更高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更加注意预防，下次得啊、预防下一次。为什么我们现在积极的要做这个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二级预防就是预防它再得啊，预防再得。那么这个它复发的这个主要原因呢，也有几个方面，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几方面入手。第一个就是它这个高危因素仍然存在，并且没有控制好。比方一般我们这个脑梗死的高危因素就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啊。那么你得完了以后，你一定要注意，你第一次得的时候可能就是根据由于这些高造成的，那么你一定要得完以后要把这些控制正常，血压要控制正常，血脂要控制正常，血糖要控制正常。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个烟戒不掉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戒烟限酒啊，不要

0: 酗酒，再就是饮食一定要合理啊，要健康的饮食，还要适当的运动，这些危险因素一定要控制好。如果不控制好，那么他就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反复得这个脑梗，越得的越多，那么致残率就越重，就是你的残疾留下的就越重。
1: 嗯，
0: 这是大家一定要重视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前面我可能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这个得脑梗死呢，它的主要因素还是就是动脉硬化，造成了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的增大和斑块的脱落。
1: 嗯，
0: 这个危险因素也是持续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也要预防它这个斑块增大，预防斑块脱落，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心脏病房颤的病，因为这个房颤就像这个抖动嘛，我们说房颤，颤嘛就是抖。那么如果有房颤的病人，他的心脏的收缩不是很规律的一下一下的，而是在抖啊、哦、在抖的这种收缩。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们那个心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复辟血栓。复辟血栓它也可能就像这个斑块一样随时脱落。一旦脱落呢，它随着血液循环走到哪有可能就堵到哪了。
1: 嗯。
0: 啊，堵到哪以后又发生了脑梗，所以说这也是复发的一个因素。还有就是有的人康复治疗也不到位，所以综上所述呢，就是这些危险因素如果不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脑梗死都随时可能再发。
1: 嗯，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台网友的留言，他说脑血管病病人尼莫角磷片能长期服用吗？他说前段时间啊被诊断为了脑梗塞，住了一个多月院以后吃这个尼莫角磷片阿司匹林，感觉效果还不错，想问一下这个药能长期服用吗？已经吃了两个多月，那症状呢是右侧胳膊和腿麻木无力、头晕、失眠、心烦意乱，感觉有点像神经类的问题，男性51岁。
0: 这个它应该是尼莫地平片吧？
1: 嗯，可能这个打字有一点问题啊。
0: 对对，尼莫地平片呢，它是一个钙离子拮抗剂，它有两大类作用，一个就是扩张血管，
1: 嗯，
0: 另一个呢，它有降血压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这个还有一个预防血管痉挛的作用，所以说呢，它这个药呢，对于他来说，如果医生让他吃可能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那他就是可以长期吃，他对他来说一个是对血管的保护，另一个呢他有一定的降压作用，另一个呢他能预防血管的痉挛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阿司匹林呢，我们现在已经作为这个脑梗死的这个二级预防的常规用药，
1: 嗯，
0: 就是它预防血栓的形成啊，有抗血小板的作用，他吃这个药是对的。
1: 嗯，好的，这是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回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留言，他的问题是脑血管病患者服用叶酸有什么好处吗？他的问题补充呢是说，我的母亲啊是轻度脑溢血，5年前得的，现在啊在用五氟心脑康之类的药，不过啊经常一旦停药血压就会升高，有风险吗？
0: 他母亲患的是脑出血是吧？
1: 脑溢血。
0: 脑溢血就是脑出血啊。
1: 哦，嗯，轻度的脑溢血。
0: 对，老百姓经常说脑溢血，在这个医学上就是叫脑出血。那么脑出血最大的这个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啊，一个是高血压，另一个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血管畸形，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遗传因素。那么所以控制血压是最重要的啊，控制血压是最重要的。那么他吃这个五氟什么，这是个中药吧？
1: 嗯
0: 嗯。他因为我是西医吧，对这些中药我没有用过这个药，
1: 嗯嗯，
0: 我不熟悉。但是如果它有降压作用的话，那就可以吃。
1: 哦，
0: 但是还是主张他吃正规的降压药。
1: 嗯
0: 啊，我们现在降压药都非常正规的，有这个钙拮抗剂，有这个贝塔阻滞剂，有利尿剂，然后有这个 ARB， 有 CCEI 等等吧。我们降压药都非常规范。其实高血压病人，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血压，
1: 嗯，
0: 所以我建议他一定要吃正规的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啊，控制在正常的范围，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叶酸，那现在呢，我们经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名词叫做同型半胱氨酸，
1: 嗯，
0: 啊，同型半胱氨酸呢，就是研究显示，如果同型半胱氨酸增高， 它是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嗯
0: 啊，就是很多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也得脑梗呢？就是可能就是由于同心半胱氨酸增高造成的，它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如何来控制这个同心半胱氨酸呢？就是我们有三种药，就是叶酸、B6、B12。那么这三种药同时吃，能够降低同心半胱氨酸。所以我觉得这个朋友他单独吃叶酸还不够，还应该同时吃 B6 加 B12。
1: 嗯。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炎热的夏天来了，除了带来明显的炎热气候之外呢，人体的阳气在这时也会达到一年中的高峰。这时候一些躲在体内的寒邪痰湿也是被赶出来的最佳时节。夏季可以说是养肺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哪些人需要养肺？养肺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肖开提密集提为您做科普。
2: 主持人你好，新疆名医堂听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中医非常注重天人合一的原理，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里面专门有一篇四气调神大论，在这个四气调神大论呢，针对人在四季跟人体跟四季的这种融合有个非常详尽的一个阐述。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天热，阳气盛，针对人来讲，人的阳气也浮于外表。那么在这种肺呢，它又有一个宣发肃降的功能。我们讲的这个宣发肃降，就是跟阳气一样往外蒸腾的。它这个阳气外盛跟肺的这个宣发是同频共振一样有所增强，而在这个时候针对肺的一些，比如说冬季容易发的对寒疾啊痰湿进行诊治的情况下，更易于寒这种邪气的外泄。事实上这个也可以演化到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时髦的冬病夏治这个概念。人体五脏六腑，肺在最上面，用中医的说法叫肺为华盖之府。那么而它又是直接跟外界有接触的一个气道，通过气道，比如说我们鼻腔呀、口腔呀、气管直接就连着肺，它跟外面的接触非常密切，很容易受到外邪的这种侵袭。而肺脏本身又比较娇嫩，出于这些原因吧，反正中医对肺的这种理解叫娇脏。事实上这个问题既单一又综合，中医呢讲究的是个整体观，不仅仅是脾脏，五脏六腑之间，它因为通过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它是互相牵制的，每一个脏器可能都会对其他脏器，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一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脾，中医的脾，脾胃呢是认为是运化的，对人头吃进来的饮食，因为通过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播散到这个人体的各个部位，而播散这个功能呢，又是通过肺的消化肃降这个功能去完成的，它们都有一定的生理功能。那么脾如果失去这种运化了，它对水液代谢呀，它进行的这种代谢运化的功能减弱了以后，这些水液之类的它就可能会凝聚，它就会变成痰，变成湿，而这个痰和湿它会储存在肺，然后通过肺的这种咳嗽呀之类的会排出去。所以一般痰的产生是因为脾的运化功能失势，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淤积了，产生痰了，然后肺呢又把它沉到肺上，通过肺来排出，所以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咳嗽它的原因非常非常多，那么从西医上来讲，可能我们是因为感受到这种病毒呀、细菌的伤害发生炎症以后，支气管就我们呼吸道系统发生的这种炎性的反应而表现的这种临床症状。那么从中医上来认为呢，咳嗽它可能首要是由肺来发生，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咳嗽的病变根都在肺上。我们《黄帝内经》里面有一个经典的 句子吧，叫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毒肺也。他就对肺的由肺引起的咳嗽是什么样的情况，由肝引起的咳嗽是什么样，由脾引起的咳嗽是什么样，他都有个具体的描述。所以说咳嗽当然是一个临床症状，可能感觉是一个呼吸道方面产生出来的事，但是从中医上整体辩证观来讲，有的时候它的病根不一定在肺。就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讲那个脾为生痰之源，那句话来讲，由于脾的这种运化失次以后，水液代谢从运化器发生障碍，淤积在一块儿，产生非常多的痰，这些痰肯定是要通过咳嗽的形式，咳痰的形式就把它排出去。这个时候有可能这个咳嗽是由我们做好脾胃的这种健脾利湿这些工作，就可以把这个咳嗽治好。痰毕竟是一种，虽然是生理代谢的产物，它也可能是病理的产物，这个东西必须得咳出去。那么有的病人这个咳嗽咳痰非常费劲，有的就非常容易，这个容易咳出来还不容易咳出来，都说明这个东西就不应该在体内，就应该把它排出去，所以排出去应该是好事儿。前面我也讲到，中医对人体这种观点，它是个整体观点，它不是单独一个人，人跟自然界天人要合一，看病的时候必须要结合天时地利之类的所有的方面都要兼顾到。那么刚才讲的情绪，那么针对情绪的描述，中医它也非常系统，它对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的这个几种情绪，它都有和脏腑的这种归属和对应的关系。那么在肺呢，是以悲和忧为主，那么也悲忧的情绪如果过急了，当然什么东西它都有个度，正常情况下你高兴也好，生气也好，或者是焦虑思虑过度，忧伤等等，这些情绪都是会有的，不是说一有那个情绪它就会治病，但是它超过那个度，长期在一定状态下，它绝对会影响它相对应的脏腑。比如说肺呢，悲忧这种负面的情绪长期累积一直缠绕这个人，那么这个人肺的这个生理功能肯定会往病态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些负面情绪肯定是跟人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热的时候，那么每个人不要说年轻人了，可能老年人小孩他都会喜欢用一个凉性的或者是生冷的东西，像缓解就对热的这种反应。什么事就跟我刚才讲的，它在一定的度的前提下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热了就喝凉的，或者是像刚才讲的年轻人喜欢在网吧熬夜的，这些如果长期累加，它绝对会对人的这个健康有非常大的伤害。那么对肺来讲，夏天的时候因为天热，你不停地吃生冷凉寒的这些食品饮料，那么它就会促成脾被湿所困，脾的运化可能就弱了。那脾的运化弱了，因为脾和肺的关系呢是土和金的关系，在五行上讲，土是生金的，就是脾应该是肺的母，那么母虚肯定会累及子，所以通过这种关系来讲，它肯定会对这个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会产生影响，造成一种病理上的反应。现在老百姓都喜欢用食疗呀饮食疗法的这种观念，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理念，但是这个理念也得在一个正确的这种理论前提下进行。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啊，白色的东西就对肺有好处，应该不停地吃白色的食品，我所说的白色食品诸如什么百合啦，银耳啦， 之类的。
3: 嗯，
2: 但这些呢是对肺有帮助，但我们得把它分清楚。那么刚才您也讲了，这个有肺寒的情况，有肺气虚的情况。

0: 情况，有肺热的情况，对吧、
1: 嗯、
0: 那么在不同的情况我要用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对肺热肺燥，在这样情况下，那么我们更喜欢不是说更喜欢吧，更适合用银耳啦、百合啦这一类的东西进行煲汤呀，这样来进行调养、
1: 嗯、
0: 那么对这类东西呢，又对肺寒的病人它是慎用的，你要用的可能非但起不到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可能还适得其反你比如说新疆有个特产荞麻菇、
1: 嗯嗯、
0: 这个可以说是宣肺润肺的非常好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得对路着去用，盲目的用可能也不太好。应该来讲都可以用，你得用方式方法来调理。你比如说肺寒的病人，我们说雪梨对肺这个肺特别好，吃雪梨，那肺寒的病人身上肯定不行，肺寒体质的人，那怎么去用呢？那我们把雪梨能不能放到这个锅里面用糖呀其他的一些可以稍微加点百合呀之类的、
1: 哦、
0: 把它蒸一下炖一下、
1: 嗯、
0: 然后和它的水，这不就把它性质给它转过来了、
1: 嗯、
0: 它是有方法的。山药也可以，山药呢是补气的，对肺气虚的这种体质的或者说病人，他可能帮助就非常大。事实上我常讲，无论是肺寒也罢，肺气虚也罢，肺热也罢，他们的表现临床表现大致应该都是一样的，都是有咳嗽呀、气喘呀之类的，但是细节上你比如说在咳嗽的痰的颜色可能不一样，舌苔脉象的状况肯定是它有显著的区别。我们得通过辨证最好是能让专业的大夫给您辨别你这个体质到底是肺热还是肺寒或者是肺气虚，我们自己可能最好不要判断。你比如说罗汉果茶，用罗汉果比如说有这个肺热，罗汉果加点菊花泡上茶喝，它也是一种方法，是类似这种食疗呀食补的方法是非常多的。我可以做个呼吁，咱们很多人员在办公室蹲的时间是特别长，长期久坐，缺少运动，又不能有效的去健身呀之类的，那早上起来你说跑个步可能也没这个条件，在这样情况下肯定人的这种肺的这种肺活量呀肺的运动肯定就会受益到一定局限。在这样情况下呢建议有条件的你说打个太极拳呀，学个八段锦呀之类的也可以。但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医院呼吸科呢专门整理了几套叫呼吸运动操，就是也不耽误你的事儿，就早上起来或者平时按照他的这种呼吸运动操这个方式方法在我们这个护理人员的这种指导下，你掌握这种呼吸操内容，在家平时就可以做，这个对肺的这种自我的这种怎么讲
1: 调理
0: 保养它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这个呼吸操也适用于好多这个肺部疾患的，比如说慢支呀、哮喘呀、肺气肿病人，长期来进行这个呼吸方面这个疾病的这种诊治过程中整合出来的一个，也是一种健身呀、助力这个恢复的一种方式方法。当然这种运动它分不同的人群、不同体质状况，它可能要求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一些年龄大的，或者是咱们就说50岁以上的人，你让他跑到外面去围着操场上进行1500米的跑，那可能适得其反了，属于一种无氧运动状态。但是进行慢走慢跑也是一种锻炼方法，有氧运动也是运动的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因人而异的进行适当跑步啦、打太极啦、做八段锦啦、甚至我刚才讲的呼吸操啦这些都是一种方法。什么时候要这样子，没有这样子定式的，可能都得跟人这个自身自己这个适应吧。你比如说像冬天跑步

0: 那年轻人可能穿一套这个简单的运动服，可能就去跑去了。你要年龄稍微大点那种出去，可能还没碰到人就感冒了。所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具体情况去对待。然后说运动的过程中对出汗，有的人可能为了出汗而出汗，非常强的那种运动量，出了很多汗，事实上他会得到一个正向的这种锻炼效果吗？也不一定。所以每个人的这种锻炼呀、健身呀、保健呀，他都应该切合自己身体所需。我们医院呢是以结核病起家，所以结核呢又是呼吸的一个分支，那么慢慢后来演变成肺科医院、胸科医院，现在又自取第六人民药。这个演变过程中，也可以体现医院对这个呼吸道疾病的这种诊治研究怎么个。针对呼吸道疾病，当然这些对新疆这种天气来讲，呼吸道疾病是一种多发的常见的一种疾病。比如说新疆的这种哮喘、支气管炎老慢支，这些病人特别多。那么这些病人呢，如果做一个好的这种保健、预防，它还是可以降低发病率的。那么刚才前面其实我也讲到，首先有个方法，从中医上来讲我们有个冬病夏治的理念，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呼吸道这个疾病，它一般在秋冬季发病比较厉害，因为冷空气反正冬天发作比较频繁，可能有的人，几乎有的慢支病人可能每个月他都因为感冒引发这种慢支的所有伴随症状发生，然后通过打针呀、吃药呀或者住院呀，才能把它。那么，冬病夏治的理念呢，就是在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通过助阳呀，就我刚才讲的，通过这个夏天热阳气外散的这种机会，把体内的沉积的寒积呀、痰湿是排到体外，那么冬天可能受这个罪就会少了。比如说三伏贴，自治区人民医院有一个液氮冷冻穴位注射疗法，他们也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来做，跟那个三伏贴的原理其实也一样。那么可能有的人做上一次，在过那个冬的时候，因为效果，有的人非常敏感效果非常好，有的人可能没啥效果，没啥效果，他可能断了。事实上，像三伏贴也好，这种冬病夏治的这种方法呢，你在连续用了1到3年以后，你马上会体验到你这种病较以往的发作频率会有非常显著的降低，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防护和保护的一种方式方法。你比如说，因为这个可能人们对这种保健呀，或者是那么他们后期就经常来进行这个肺部拍片呀、CT 呀，发现有结节了，有的人可能就把它不当回事儿，有的人呢一看结节，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网上随便可以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癌症，搞得谈虎色变那个架势。事实上，我在这想给他，不知道有没有显著差距，我没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但是肺结节这个事儿，可能以前肯定有，但因为很多人不关注，没操这个心，可能平时做这样体检的概念有不牢靠，没有定期去查，可能没有发现。那么有的这个结节呢，你完全可以不用对待它，它就是因为可能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得过结核，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它那个地方也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结节。如果我们半年、一年复查着它，就看它没有任何变化，它就是那么回事儿。而有的呢，结节它肯定就是这个肺癌的前期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按我刚才讲的，你每半年呀、一年你都跟踪查一下，你是上一次拍片的时候它是0.20毫米咱们，比如说， 哎，你半年后突然发现变成0.4了，一年以后它变成0.8了，哎，这个东西一直在动，那我们就高度警惕，就密切随访它。如果到1公分这个状况了，那就需要我们这个胸外科这方面肯定要进行一个介入。
1: 嗯，
0: 要有必要切的话就要切了，不要因为那个结节呀这样的东西，
1: 嗯，
0: 把自己吓着，
1: 嗯，
0: 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就是看它是不是活动的，半年或者一年之内，它这个状况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有发生变化，那就要高度警惕；如果不发生变化，那就可以不用对待它。嗯，从呼吸道疾病上来讲呢，我们以前的在宣传这个防治结核的时候，事实上有反复2周的咳嗽、咳痰这样的病史的人，必须要查这个结核的相关检查。很多人因为把那个前沿2周的这种咳嗽、咳痰呀这种表现的时候，他不往这方面考虑，他总觉得自己是个感冒呀、上呼吸道感染呀，自己在药店里面买个药、
1: 嗯、
0: 咳嗽的吃点止咳药，哎，止咳药一吃不咳嗽了，他就不对了。事实上可能这个时候会有这个结核杆菌的这种感染，还是有必要到医院来拍个片子，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检查来排除一下。
1: 嗯，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好，一起来到健康超链接。听众朋友，到了夏天，温度和湿度升高了，人的出汗量随之也增加了，洗澡变成了人们出汗后的常规操作。但是在医生看来啊，洗澡这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在夏天却隐藏着许多的隐患。一些不当的操作呢，是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甚至引发晕厥或者是心源性猝死。专家提醒啊，夏季以下的这几种常见的洗澡方式啊，要尽量的避免。第一，正在出汗时洗澡。在错误的时间洗澡，例如出汗时，或者是饭后、酒后、运动后或空腹时呢，都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出汗时，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若水温偏低，会刺激血管突然收缩，伴随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饭后立刻洗澡呢，可能影响心脏的供血。空腹时，血糖往往偏低，人容易感到头晕乏力。酒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血压、心率剧烈的波动。所以建议洗澡应与吃饭间隔至少一小时，与运动间隔至少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上。饮酒者最好等酒醒以后呢再洗澡。如果身上有汗，应该等到汗水消退之后再洗澡。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洗澡水温的问题了，水温过高或过低都是不可取的。洗澡水温度过高会使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心脏负担，可能引起心慌，甚至诱发心律失常。水温过低呢，则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导致心肌供血不足，进而可能引发心绞痛等问题。建议洗澡水最好温度保持在35度到40度为宜，以接近体温为佳。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洗澡洗得太长了。长时间洗澡会使皮肤血管持续扩张，导致大量的血液涌向体表，减少脑部和心脏的供血，进而引发头晕、心慌，甚至严重时出现心律失常或者晕厥。所以建议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淋浴一般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老人或心脏功能不佳者，应该酌情缩短时间。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祝您心情愉快，再会。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